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哈哈哈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你这个对吧，刚才那个广告是不是就很有创意啊？
1: 你最后那不是 Lisa 什么纸醉金迷女团风啊，
0: 就纯是啊，
1: 是 rap 就是说唱风，
0: 就是他们现在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1: 谁 Lisa 跟不连谁 Lisa 这样啊？
0: 他们的基本的节奏我都把握好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词儿，迷糊糊说，然后说半天，就纸醉金迷风也没什么不好啊，对吧？就是你首先把这个北面放在这里边，不就提升了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了吗？对不对？就纸醉金迷的人啊，穿这个，他说明他高端，对不对？以后就把那Gucci
1: Prada Prada Prada Prada
0: LV 北面这一下把这格裤衩呀就提升了吗？
1: 但是啊，这格提升了，价格可没提升。
0: 对呀，哎是，
1: 我们依旧给大家做到的是去年的价格，
0: 是啊，
1: 所以非常划算了。抓紧时间听我们刚才有朋友说这 KPI 究竟是多少，年底你冲一冲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回复冲锋衣就有跳出链接了，抓紧买吧啊！
0: 哎
1: 啊，今天这一个这个叫什么的、宣传一出去之后，肯定卖爆了。
0: 哎
1: 啊，不一定剩多少货了。
0: 是
1: 啊，抓紧时间吧。
0: 聪明糊涂心说，大明冲锋之一啊、大明冲锋一，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边，我忍住想掐死他60多次的冲动。
1: 关山月说了，还是第一个效果好，听了想买呀、啊。到最后一个呀，我想把冲锋衣扔地上再踩两脚。
0: 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哎，有人说了，说哎，这怎么脱口秀又水过去了？这段就是脱口秀，
0: 有不同的形式啊，
1: 哎、就是占据脱口秀的时间了。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短剧的时代啊，你还在看长剧吗？
1: 嗯，
0: 长剧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电视剧啊。当然，现在电视剧不一定通过电视看了，现在这个各个的视频平台追剧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一种追电视剧的方式啊。对，在短剧时代你还在追长剧吗？那个有的朋友可能说追一半我就不追了，追不下去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追不下去？到底是剧情的原因呢，还是演员演技的问题呢，还是说到底触碰了你哪个逆鳞的价值观什么的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对，刚才不是有人提到这个主角嘛？
0: 啊，
1: 你不是说这个云听有主角的原版小说演播嘛、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商城里下载云听，然后搜索您任何想听的原版书籍，因为现在有大部分的电视剧电影很多都是通过原版那个小说改编的，所以我们这个云听基本上大部分的、都会有这些版权，
0: 对，
1: 还有这个大家去演播，所以你听出来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啊。
0: 是，主要是吧，就是我在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吧，因为以前一直就是那个演员叫什么，叫刘浩存
1: 啊，刘浩存，
0: 刘浩存他的演技，
1: 刘浩存演技真的很好啊。
0: 之前一直受诟病，就是他资源很好，但是对他的演技认可度没有那么的高
1: 啊。
0: 但是主角里边他确实演得好，
1: 他一直演技都不错，
0: 是吧？
1: 就属于天赋型的，真的，他是学舞蹈出身的，
0: 是，眼睛特别的亮，就是那个主角里边演的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自从我就是听了那个主角的那个有声书之后
1: 啊。
0: 我就再也不敢回视这个原来那个电视剧了，我这个、
1: 有人说太惨了是吗、
0: 太惨了，那家伙就是把人间所有的悲剧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练了一次啊、
1: 活着不也是吗，就好像小说就要写的那种特别悲惨你才有冲击点嘛。
0: 不是活着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慢慢的，就是这十年发生那么一个事儿，下一个十年又发生那么一个事儿，反正也是一直的那什么，到最后老两口坚持到最后了嘛。主角属于就是裤衩一下子，
1: 太惨了
0: 一同发生了，哎呀，这太惨了，这也是。
1: 迷你 Q 说了，《宝莲灯》《极其前传》《魔幻手机》《家有儿女》《成长的烦恼》《狄仁杰》系列《猎鹰1949》《溏心风暴》三部，《使徒行者》三部都看过，都觉得挺好的。
0: 哎。
1: 小兔子说，身边两位闺蜜朋友重刷老版的《三国演义》，说够老的，跟我分享了他们看剧的过程，说是看着特别上瘾，会一个人一边哭一边笑， 刘备孙尚香结婚那场戏，一边看着剧情笑，一边看着弹幕笑。
0: 嗯，
1: 我个人喜欢一些内容轻松温暖有点喜剧的电视，像武林外传呢、爱情公寓呀、父母爱情闯关东、潜伏都是我的电子榨菜，百看不厌。武林外传和爱情公寓他们俩有点相似，就是那种轻喜剧之类的。
0: 是，
1: XY 说推荐祖峰和侯勇的电视剧《面具》，祖峰老师在里面超级超级帅。
0: 嗯，
1: 祖峰老师。

0: 还有帅的时候呢。
1: 你我一会儿看谁是祖峰。
0: 祖峰，我祖峰老师他有点受最近那个前一阵那个《欢乐颂》的影响，《欢乐颂》里边他演的是一个特别油腻的男人。
1: 哦。
0: 起点特别油腻，特别恶心，就容易对他这个人的形象产生一些误解。也无风景也无情说神作《漫长的季节》，廖凡的《白日焰火》。
1: 嗯，
0: 东北吧特别冷，说在外地冻死是个感叹词儿，在东北呢小心别冻死，就真的是一个温馨的提示。
1: 哎，
0: 所以你就想象为什么东北会跟那些所谓的什么杀人呢联系到一起，就是他那个时候那个冷他就容易掩埋尸体，他有先天的条件。
1: 我怎么说呢，也不能怪现在的电视剧啊，就是以前吧，我确实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反正我能看的报纸啊、电视啊，就是东北的不，就电视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的，就导致我从小确实，我到南方跟人家电视一比，就是人家虽然也有各种的民生啊，就是，但是他更注重的是家长里短，就很少有那种事情极端案件的发生。
0: 也跟性格有关系，东北人就是那种比较火爆的嘛。Clevin 说，我在初中给我妈看过一个电视剧《意难忘》啊，好像总计有五部，每部100多集，
1: 火，
0: 硬是一集一集都看完了。《意难忘》那时候可火了，《
1: 意难忘》
0: 啊，台湾电视剧《意难忘》
1: 哦，
0: 还有就是哪个插曲是《意难忘》里边那歌也特火，
1: 那演员是同一波人吗？
0: 应该是
1: 500多集，火的，
0: 应该每一集可能比较短吧。就是那种也是讲的那个家庭情感的故事，
1: 这属于一个剧，就真的养活了一代人。
0: 这些演员我看了一下，都不是特别的知名，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当中的特别知名，但是确实挺多部的。
1: 亮道儿说了，靳东、马伊琍、袁泉，《我的前半生》看的时候不用动脑子，没看全部，但是每次都能接得上啊。
0: 程律师说，哎呀，当然看了，现在看《伟大的长征》，之前看过《太平年》和《觉醒年代》，质量与短剧天壤之别。他们也看的是那种年代剧，革命剧
1: 啊。William 的说，马大帅三部曲刷了 N 遍，范德彪真的是剧中灵魂啊。现在不是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原来呢是把这个，就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个演唱会，就是把那个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把他们给做进去了，对吧？这跳起来是谁？
0: 是吧？
1: 对，黄仁勋是把那黄仁勋做迈克尔杰克逊改成黄仁勋了，就是黄仁勋从那个舞台上啪跳出来，然后呢在那特别酷的站着，然后缓缓的摘下墨镜，然后下边的什么马斯克呀、比尔盖茨都疯了啊。什么扎克伯格都从人群里边对抬出来了，那种的。后来现在我看了好几个版本了，现在就是已经到了马大帅呀。
0: 也在华尔街啊。
1: 不是在华尔街，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当年特别经典的演唱会那舞台。那赵本山从那个舞台底下啪呀弹出来了，啪往那一站不动，我说下边什么什么那个小沈阳啊、宋小宝啊都疯了啊，范德彪都哭了、然后呢这个马大帅那个赵本山老师缓缓的摘下墨镜。哎呦，小辣椒吞着心里红。
0: 人能不愿意看 AI 吗？怎么有意思啊。
1: 确实这确实挺有意思啊。
0: 土豆说，我还是以长剧为主，选剧的原则呢是看一段5到10分钟的情节，要能吸引我就行，而且多是几年前的热剧，热剧呢需要等啊，热播剧需要等，几年前的就可以直接下载了，下载完整剧集，然后每天2-3集的看，连续看很过瘾。
1: 是，
0: 我的移动硬盘当中已经攒有10多部长剧了，这两天刚刚开始看2016年出品的《鸡毛飞上天》，那个真的是好剧。
1: 对，
0: 演技樱桃和张译嘛，演技都不错。
1: 今天呢，咱们来聊的是关于长剧，因为在短剧的时代，因为现在这个短剧啊，一个是，真人短剧，另外一个是 AI 短剧，比真人短剧更火。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AI 短剧啊，它这个批量生产，速度特别的快，另外呢，能大幅的节约成本。就是以前不是 AI 短，就是真人短剧流行那会儿，就说好多这以前没有戏的演员，因此而是绝地反击啊。
0: 现在就完了
1: 啊！对，那现在真的是
0: 打回去了，
1: 挣钱挣得快，他玩儿就是实业挺快的，就立刻变成这个 AI 短剧了。而但是这个 AI 短剧算是批量生产的，它的质量啊，真的没有真人那么的好，尤其
0: AI 你还一下子就能看着它是 AI 的，
1: 是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说这东西你说过于泛滥的话，哎呀，这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质量它自己并不是很高，另外对我们本身每个人的生活影响也挺大的，就很多朋友都吐槽说自己的父母啊，甚至是自己的就是比较老，就你不算老啊，是中年人，就还没到说退休我享受生活那一步的，他们也慢慢的沉浸进去了，就无法自拔，那黑眼圈可能比很多的孩子们还要重，在这样一个时代啊，这真的我们也要这个正视现在 AI 短剧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啊。那在 AI 短剧时代，你还在看长剧吗？这个哪些长剧是你比较推荐的？哪些又是你弃剧的原因？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大家可以在中间的广播回复后米啊，报名我们实际上下午的线下活动，回复后米下面一链接，点击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就报名成功了，然后您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如果您成功可以去现场，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实际上下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除了装修的一些好礼和优惠之外，我们给后米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周边，大家可以现场去领取，什么抱枕啊、杯子呀、冰箱贴啊，然后你受大家的启发影响，我们决定以后也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周边，
1: 是，
0: 我说去卖一卖挣点钱什么的。
1: 而且我们在群里面已经把这个周边的照片呢发到了群里了，就是很多朋友看了确实是这样，我跟大家说就特别像婚庆公司似的，
0: 喜庆嘛，热闹啊，
1: 是啊。这样，朋友们如果想要报名参加我们周六下午活动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后米两个字，然后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报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完成报名就可以啦。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

0: 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我们说这 AI 短剧现在有很多猎奇的场景，现在直播其实也有啊，它会设计很多猎奇的吸引眼球的剧情。某网络直播间里，主播金女士通过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并且呢称啊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热度慢慢就起来了。像什么神秘吊坠啊、幕后老板啊、亲友背叛呐、但很快金女士账号被平台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连线权限了，申诉无果，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涉及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儿，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呢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以及故事内容的真实性。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了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的社区公约。封禁前，该账号曾经被举报160多次，处罚了5次，平台对其进行的处罚并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金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就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开局一张图，故事全靠编的啊、甚至有现在连图都不用了，就编啊。所以呢，互联网上你真的乐呵乐呵还行，你要真的说在里边，我想吸收知识，或者是说以里边的某些事件，我想了解事情的一个真相，然后呢，我被他共情了。你比方说，我要献自己的爱心呐、或者说我要帮助这。真的互联网不适合干这个啊，或者说你要干这个的话呢，你最好找到一个什么正规的平台的一个源头来把这个事儿进行一个有效的溯源，那是可以的。但是像这种主播他随便给你编故事编出花来，真的你也就听个乐呵就得了，千万别当真事儿。但有的主播呢是把这个当真事当宣传，甚至还在中间进行一些牟利，这个就不对了啊。就是这种什么所有虚构直播摆拍的都应该在视频画面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之类的说明。
0: 既然现在有 AI 加入，它必须得标这是 AI 生成的。
1: 对，
0: 再来关注啊，一个奇妙的缘分，最近在。

0: 在北京读研的贺同学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由一篇英语阅读引起的缘分。他在当中说了，说20年的时候，高二的他在完成一篇英语阅读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电话号，出于好奇就加了过去，结果发现对方跟阅读题当中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是从事苹果草莓采摘的老板。这果园的老板就告诉他说，好好学习，你考到北京来啊，我们再见面。结果6年之后，贺同学真的就考研到北京了，然后打这个电话联系他，还是联系上了，结果两个人就真的见面了。说大哥一家人啊，热情的请我们吃饭，我们聊了很多，一篇阅读理解，就这样把两个本无交集的人带到了一起。
1: 最后上题目上的电话居然是真的。
0: 我在想啊，因为这果园老板可能需要做广告，要留真的电话。
1: 哎呀。但是可以说是一段很纯粹很珍贵的缘分啊，当时可能就是随口答应一句陌生人的鼓励，最后呢也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兑现了当年的一个约定，特别令人感动啊，
0: 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1: 哎，
0: 再来提醒艾薇的女士，近日河南的殷女士啊，化完了妆之后用打火机加热棉签在刷那个睫毛呢，突然一团火球扑向面部，造成面部耳朵头发多处烧伤，眉毛几乎是烧没了。殷女士介绍，她并非直接对着脸喷定妆喷雾之后点火的，而将喷雾啊就是喷在粉扑上按压上脸，然后又铺了一层散粉，当时脸上感觉已经干透了，才用这个打火机烧了的这个棉签。着火之后她跑到浴室用冷水持续冲洗，又用冰块兑冰水间歇性的冷敷，整套应急处理历时4个多小时。
1: 不是，我就想知道你们女生化妆现在都这么硬核吗？
0: 不是，因为就是用那个加热棉签，它是那种即时热的嘛，它比睫毛夹要来得更快，更效果更好一些，
1: 对吧？我还听过以前不是很老一点，就那个烧红的铁签子，什么卷，
0: 对，是的，
1: 烫刘海嘛。我的天哪，真的是。非得整那一下子呀！哎呀，这个用打火机在脸附近操作呢，本身就是危险动作。那另外呢，你像定光喷雾、散粉，这我们都知道啊，这些粉呢是极易点燃和引发爆炸的成分。那不管您是为了省钱还是省事，提醒大家伙儿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
0: 再来关注一个市场。近日有家长曝光，高中生住校被禁止带手机，但是学校门口的商铺呢却做起了存手机的生意
1: 啊，
0: 有的包月10块钱，有的呢50块钱包年，甚至还有租手机的业务。网络上有学生分享说上交模拟机留下真机的办法，也有学生把手机藏在鞋底儿，改造水杯夹层躲避安检扫描，规定从来不是一禁两失，而是赌输结合。孩子们呢，你说想给家人报一平安，或者家人想联系孩子，你没有手机的话，你没有稳定的渠道，需求没被堵住，家长也是左右为难，孩子也只能自己是找出口了。而商家呢，敏锐的发现了商机，向未成年人出租，本身呢也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更值得警惕的是，就是这个方法是教会了学生钻空子。这个方法可以了，那下一个你是不是还要钻空子？
1: 是，你说学校呢这边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查手机收手机，甚至有的学校还动用了一些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啊，最后校门口呢他的小店轻轻松松就把这个禁令帮你给破解了，
0: 不让带啊，我这有。
1: 所以呢你说光家校联合都不行啊，都防不住学校周边的这些小卖店啊。其实家长啊不是说反对孩子带手机，而是反对孩子无节制的玩手机。这种事儿呢与其啊赌不如输，就是学校不妨建立正规的手机统一保管制度，用学校可控家长知情的那种方式满足通信的需求。
0: 对，确实现在有家长可能需要联系孩子，或者说看一下他的安全。
1: 连孩子的话，咱可以把家里边以前存那个诺基亚那个手机，
0: 就只能打电话的那种。
1: 哎，还那电池还可以换的。
0: 那里边还有俄罗斯方块呢。
1: 那还有贪吃蛇呢，这是。
0: 对呀、那个那么说的话，那他也有可能玩那个呀。
1: 我就不信哪个孩子玩那玩意能玩一天，我
0: 真的有，真的有。
1: 多大个瘾啊、
0: 所以这还是宜输不宜赌。
1: 人家孩子在那玩烟云16州呢，咱孩子玩贪吃蛇呢。
0: 他没办法呀。张张啊，在我们公众号留言说，咱就是说云听提孙台还能有会员不？现在不用提孙台也有会员。
1: 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听，然后就跳出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当然要想领取云听的一年 VIP 会员呢，是需要用新的手机号，就没有注册过云听的
1: 是
0: 才行啊。然后用一个新的手机号下载云听之后注册，就可以免费得一年的会员了。当然是要扫我们那个码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听，然后扫跳出来的二维码再注册就行了。

0: 这也是我们官方的这个音频平台，所以这里边的内容啊，您是放一百个心、
1: 嗯，
0: 就是这里边不会有不好的一些内容、擦边的内容，这都没有、
1: 哎。
0: 适合全年龄段的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收听。你喜欢听历史类的、人物传记类的，或者说喜欢听这个财经类的，
1: 嗯、
0: 或者喜欢听有声书啊、小说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主角啊，就都在这里边啊。包括还有很多的那个修仙的，什么《斗罗大陆》，就是《斗罗大陆》是不是、
1: 嗯、
0: 那休闲类的？
1: 是《斗罗大陆》，《斗罗大陆》
0: 我
1: 都忘了。
0: 我也不懂
1: 怎么说了
0: 啊，反正这什么类型这里边都有啊，所以啊，您想收听的话呢，您可以先把云听下载下来，然后呢，在我们这儿领一个会员啊，
1: 嗯，免费的啊，一年的 VIP 会员，
0: 嗯，
1: 哎呦，少说了，全国各地啊，交通广播主持人呐，
0: 嗯，
1: 就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两个人主持质量最高了，
0: 啊，
1: 其次是上海交通的，说那个女主持嗓音听起来特赞。
0: 哎呦呵、
1: 哦，谢谢您的认可和支持。
0: 还有其次呢？
1: 怎么一家独大？
0: 对呀、啊，独一份儿啊！
1: 好多人说了，说现在的这个高质量短剧啊，挺值得看的，也比真人剧香多了。
0: 嗯、
1: 因为你能做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 AI 生成的短剧，所有演员的这个演技你是可以把控的。就除了他可能嘴部动作让你一看出来就有点假，或者一会儿没包忽然出了一包这种这个技术 bug 之外，
0: 我可以肯定说比真人短剧好。就真人短剧的那演技啊 ,99.9% 吧都特别的不在线。啊
1: 对、所以演技这个东西吧这也没办法，你设置好的就像 AI 那个唱歌的歌手出来唱的歌、
0: 嗯、
1: 他的音准一定是要比普通的歌手要好的。
0: 然后 AI 短剧呢他的脸首先你随便捏，就是这个演员长得多漂亮多帅，完全自己可控的、
1: 哦。
0: 对吧，完全可以迎合各位的一个审美。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制作水平确实比以前，因为我对比过以前的 AI 短剧粗制滥造到什么地步呢，就比方说人在前面走呢，但是脑袋是180度拧到后边的、
1: 哎。是是是。
0: 啊或者手啊穿膜啊或者怎么样的。那、
1: 嗯、
0: 现在很多的这个AI 的短剧啊，就是从头到尾这种就是浅显一看到的这些破绽很少很少了。嗯。
1: 嗯
0: 就基本上就不会让我们半路出戏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了。
1: 嗯，悟空说哎呦，说到电视剧这就不得不提到亮剑、
0: 嗯、
1: 三国演义狄仁杰断案传奇了、
0: 哎、
1: 亮剑那真的是经典经典了。
0: 对，
1: 嗯，
0: 对 AI 短剧就是你说他拍的再好吧，但是你他还是为了就是说短时间内迎合大家的那种情绪啊，迎合他那种情绪价值、
1: 嗯、
0: 啊，给你做扣啊，然后立刻的就反转再反转。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完以后，你真的留不了什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很难成为真正的经典。
1: 嗯、
0: 但真正的经典就是像《亮剑》啊，《士兵突击》啊，是吧？你看故事节奏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快，没有那么多的反转，但是呢，依然某些话荡气回肠，
1: 嗯，剧本的事儿。所以现在内容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短剧时代，你依然还在看长剧吗？哪些长剧让你印象深刻？尤其现在的很多长剧，你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或者说你弃剧的原因又有哪些？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北京时间8:30。

0: 天下。在香港天天向首先来关注，截至12号，南宁国际铁路港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已经累计发送货物11.7万标箱，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的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再来提醒大家啊，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其中就明确了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是少缴社会保险费情节的，经税务机关责令欠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交会。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会在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了超过50项的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0: 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这个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1: 准备参加国考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呢可以于今天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好，北京时间8:36回到。

0: 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1: 101说了，说喜欢看农村题材的喜剧，老家门前唱大戏，不知道有没有您看过啊、非常喜欢，每年都看一遍。这名儿怎么听那么熟啊？很熟很熟哦，是不是也有一个对应的那个主题歌特火呀？我查一下啊。
0: 行啊。还有那个李律的碎碎念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孙红雷的我看过不下50遍呢啊，五遍呢，
1: 还有50遍
0: 可
1: 就
0: 5遍啊，可以。”
1: 哦，范伟演的，
0: ZS 说了，现在的长剧拖沓了，不过呢近一年有几部剧紧凑不拖沓，竹玉还有早春晴朗，兰香如故，演员观赏性都很好啊。
1: 哦，都近期的。
0: 这演员观赏性指的就是演员的
1: 长得好看，
0: 长得漂亮啊，俊男靓女。
1: 对，段兰特说：“哎，大明说那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公益宣传图片呢，行人头跟腿方向都不一致。
0: 反正那时候经常啊，是都经常。
1: 你知道现在有 AI 之后，对行业冲击很大的就是设计类的。
0: 设计类的。
1: 一直 AI 一发要求，嘎一张图片就出来了，还不需要你设计了都。但是就会出现这些纰漏，比如说头和脚不一致，那些小的细节的问题，
0: 不是得自己慢慢去发掘。
1: 哎。”番子说，特种兵作战队穿越到宋朝，从一个小村步步为营搞事业，现代战略战术穿越到古代的降维打击，一口气看完两季，已经更新到8季了。
0: 这啥名啊？
1: 这是啥呀？
0: 这看起来像短剧的路数啊。
1: 尤其是特种兵还穿越到宋朝。
0: 哎，对。很多，因为现在 AI 短剧嘛，它制作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它也能实现很多，就是以前我们有想法但是很难通过技术来达到的，就比方说你要真的把一个特种兵你穿越到宋朝，那中间的这个服化道那特别的麻烦，对吧？
1: 那 AI 就很简单，
0: 这 AI 太简单了，就做这些东西。
1: 200不加糖说，我从来没看过短剧，也不打算看了，从小就爱看电视剧，哎，看过好剧太多了，《琅琊榜》第一部，《甄嬛传》，《庆余年》，值得反复看。
0: 是哇，《庆余年》真的是挺不错的，《
1: 甄嬛传》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哎啊，《甄嬛传》的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版也有，
1: 胖菊，
0: 那个陈建斌老师从那个台里啪就跳上来，缓缓的摘一下墨镜啊。
1: 下列不 CR 伯爵说我以前比较喜欢看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和《铁齿铜牙纪晓岚》这种
0: 啊，对
1: 啊，满是抖机灵桥段的戏说戏。
0: 是，你说他的节奏慢吧，但他的台词和这个设计人物关系特好，
1: 这太考究编剧的能力了。
0: 你看的就你真的就能看得进去，
1: 这个太难了。磊说最美的青春，我们家孩子从来不看电视剧，唯独这部台词儿他都背下来了
0: 啊，最美的青春，
1: 非常好的电视剧啊，是讲述老一辈革命者植树造林的故事
0: 哦。
1: 孩子能愿意看这种剧，说明他真的演得很好。
0: 是
1: 啊。科比詹也说了，说只要我能猜到剧情的剧，我就不想继续看下去。长剧的话，没有人说天下第一吗？说以为是中国武侠剧巅峰的开始，没想到是结束了。说这演多好是吗？每年都会翻过来看一下。
0: 天下第一是
1: 没看过，
0: 是什么？我想啊，
1: 你有多少人？
0: 是不是铁胆神猴啊？是他那个吗？
1: 哦，不太知道。
0: 是不是金刚不坏神功？
1: 他反正也说最近《兰香如故》《于洪旧事》比较好。晴云秋月说，大明王朝1566是真经典呐，但是其中的细节和隐喻太多，需要耐下性子慢慢看。说或许这也是当年不火的原因吧。也有很多剧是那种，就是你翻来覆去看多少遍之后，然后你才慢慢体会到，就有点像我们说作者的那个中心思想的感觉。你得慢慢回想，哦，原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哦。
1: 然后你再过个几年10年，你再回想说，哦，你才能够看懂里面的门道。
0: 是。
1: 这个确实当年可能不太能够激起水花。
0: 哎呀，这杨元啊也说到一个关键的一点， 现在长剧要钱，短剧免费呀。

0: 短剧也要钱啊？
1: 短剧免费，就现在有了那些 APP 之后，
0: 免费吗？那你得看广告吧？
1: 都不是免费，广告都不用看啊。
0: 啊？
1: 所以要不说就怎么真的能够让人就特不无限沉迷啊？这东西现在已经不需要看广告了，你只要下载它那个软件。然后呢他
0: 赚什么钱呢？
1: 他我估计他有一部分可以收费的这个剧，但是大部分的剧都是免费的，从头看到尾，制作也都非常精良。
0: 那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回去我要看一下。
1: 完了，这就是一个开始了。
0: 英雄无敌说，麻烦再介绍一下云听怎么领会员啊？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然后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加就行了。当然您扫码的这个手机号它得是新的手机号，没有云听会员的手机号啊。
1: 是。贾斯汀说什么最近晚上放的这个济公不错。
0: 是重播的是
1: 吗？哪个平台呀、啊？
0: 不知道是不是重播的，就是济公，因为老师去世了嘛。
1: 嗯。
0: 啊，说，琼瑶阿姨的《情人梦》，伊甸幽梦，小时候的回忆，说现在对主角配角有了不同的观点了。当做新剧来看，常看常新。伊甸幽梦重新追了两遍，不得不说琼瑶阿姨对人性的描述很真实。
1: 是。
0: 伊甸幽梦是不是里边那个什么绿瓶的那个呀？
1: 不是，我就是琼瑶剧，我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就觉得男女主角太作了，你知道吗？
0: 因为他只有那样你才能够就有冲突嘛。
1: 是啊、我为什么喜欢看武打剧呢？一言不合就开打，起码是一个人的，
0: 别动的有的没的啊。
1: 啊，人的本能啊，这都是。
0: 说到那琼瑶的那个剧啊，就最近不是是情人幽梦被扒出来了。就是说什么原来说依萍的这个身世，就是她妈妈比较温柔比较好嘛。后来就说了什么依萍啊，这个妈妈对身边的人都很好，对她的那个什么什么教官还是警官也比较好，就是对依萍不好。然后说什么家里边都穷成那样了，弄一个什么豹子皮还是什么皮，直接就给她旁边的那个就警官了。然后依萍还要出去卖唱挣钱。就这种，就好像现在想想，就是如萍的妈妈对他们的孩子教育还是比较好的。
1: 我那你几个评我没捋平呢。
0: 李副官想起来了、
1: 啊、李副官，
0: 哎、
1: 啊、
0: 对，豹子皮还是什么皮，就直接给李副官了。但他家其实条件非常差。然后还要去靠依萍出去挣钱去，然后直接那么昂贵的皮就直接给人家了。
1: 你这看的真是站在长里也短的事。
0: 哎，对啊，这琼瑶的剧就是这样的。还有何书桓就是渣男。行了，老兵说这两年看的最好的电视剧就是《县里大院》，胡歌、吴越、任成伟等演的特别真实，我已经看了三遍了。
1: 哎，有没有朋友看那个最新拍的那个《重案六组》的啊？
0: 有人说了，说这个因为鉴于以前《重案六组》的那个女警察印象太深了嘛，
1: 对，
0: 最新拍的说那个女警察就没有以前的好，
1: 没有，就你要是按照以前那个标准，那找谁都没有以前那个好，
0: 对，反正就是这样的嘛。先入为主的思想，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1: 对，也可以来评价评价的。因为现在我发现中国的这种刑侦剧拍的都挺好的。就拍的会更有悬念感。
0: 现在的画面也大胆了一些，
1: 是、
0: 因为以前有一些比如说模糊的尸体的缝合呀，这些伤口啊可能都被隐去了，现在能够露出一些了。
1: 对，播出平台不一样了嘛。你要是在视频平台的话呢，相对来说尺度会稍微大那么一点吧。你看那个登峰造极也说这个刑侦剧了，爱看刑侦剧，法医秦明啊，列罪图鉴啊，还有那个法医验尸、
0: 愿意看这些。列罪图鉴还是比较好的。静听海生说，家里边电视两年都没开了，一般新出的电视剧都不会看，还是得等过两年口碑还很好的时候我再去看。像我的团长我的团、平凡的世界都比较喜欢看，说这两天打算追太平年了。
1: 是。刘峰说了，刚才大明老师提那个东北影视发声啊，其实我觉得还好啊，毕竟你们东北还有很多喜剧，你看看我们内蒙和西北题材的。
0: 放羊。

0: 那家伙简直惨不忍睹啊，给人固有印象就是人狠话不多呀。啊，你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要说介绍一部电视剧，真的不错啊，不是电视剧啊，电影，我前两天看的。
1: 什么？
0: 特别小成本的，内蒙古那边的吧，应该算是内蒙古那边的。哎，叫啥名我忘了。叫猎虎。
1: 猎虎，
0: 猎虎一和二啊，这两部你连着看。
1: 猎虎还是猎狐？
0: 猎虎，老虎都虎。
1: 猎虎，
0: 对，因为它里边那个反派就叫什么虎嘛，就他最近二也上映了，就是看完一再看二。
1: 嗯，西部电影。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一个电影里边或者电视剧里边，他这个主角啊，包括配角，没有你认识的人，
1: 你就会比较容易带入，
0: 你特别容易带进去，你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真实。
1: 嗯，
0: 你但凡换成邓超。
1: 你别说邓超的烈日灼心演挺好的，
0: 演的是挺好，但是呢，真的就会有的时候你会出戏。
1: 现在为什么出戏？是因为他太多综艺了。
0: 对
1: 啊，你还是觉得他跳脱了演员的这个角色。
0: 是，
1: 我看了啊，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演员，
0: 没有任何。
1: 那讲的也是毒枭啊，是吧？拼死追杀呀，这类的。
0: 就是。仓库战神啊，那个虎哥就是仓库战神啊，一把战斧就特爽。他那很多的打斗动作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武术指导，但是你看那个打斗动作
1: 就真实，
0: 就是很利索，
1: 就直接打，
0: 没有什么拖沓的东西，然后就是用心的，这东西小成本，但绝对是用心之作。
1: 你看这介绍啊，李军司立更，演李军的
0: 啊，对
1: 啊，介绍第一句是黑车司机。但内心善良。
0: 这里边除了警察啊就没有什么好人、
1: 张虎是一个心狠手辣潜逃多年的毒枭、
0: 是
1: 长毛是满配战斗力杀伤的杀手。
0: 对啊，这种小成本的这种电影我觉得真不错。
1: 是
0: 他就一个是人家真的是用心之作、另外一个就像我说的，就很多你不能把他称之为优秀的演员，你只能说他们演的是真实，因为你要从真的就是从什么演技啊那种角度来讲，好像有的时候有网的，因为他们太跟素人很接近，但是呢要比素人还会演，还所以说这种真实感带的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要说好演员其实有很多，但是也介于现在的市场环境或者怎么着，他很多人他出不来，他不能成为知名演员，所以就会有那什么三四线十七八线小演员的这个说法嘛。
0: 是，有朋友看过了，我说很好看，猎虎看了啊。韩寒也说不会是猎虎吧，好看的。紧凑，而且剧情啊特紧凑，就是你看着没有全程无尿点。
1: 嘟嘟小姐说新的不应该叫重案六组，哪怕叫五组七组都行，说这样大家就不会去比较了。就新的故事了那个意思哈。Lords 说西出玉门削起青壤七根雄简胸简，小说改编电视剧都不错。西出玉门我好像是看过，是不是演你演的那个呀？就是那种盗墓的题材的，好像是啊。
0: 对。但里边他有点太帅了，就是有的时候有
1: 太假了是吗？
0: 就有的演员吧，我不知道是就是剧情角色需求，还是说。这种演员他就是有那种东西，就包袱在，他就得给他弄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1: 倪妮他是有这种，就是倪妮他有一点不太好的是，咱抛开他演技不讲，他有一点就是封面广告的那种感觉，他好像随时他那个棱角啊，
0: 那个飒劲儿就在、
1: 对，
0: 随身的，
1: 对，他导致他演什么东西好像都有那个劲儿在，
0: 就是明星感，所以啊，有明星感好事也是坏事，那明星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这个号召能力，但是呢，他。完全进入到角色当中，就感觉你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说那个刘德华，那刘德华很多的电影，他确实刘德华的痕迹太重了。
1: 就那个师姑没有啊？师姑就
0: 一个师姑，另外一个就是解救吴先生，因为他本来演的就是明星。解救吴先生那里边他演的也不错。DYM 说最近看到轻松一点的就是低智商犯罪
1: 啊，那也挺好的。
0: 对，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以前的喜剧人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电视剧当中，他们本身有的是演小品的，有的是写脱口秀的，对吧？会把自己很多的这样一个喜剧的创作能力带到本身的这个表演当中。
1: 但张哲华人家真的演得好，长得也帅， 那时候我就看

0: 个部分。哎，哦，就俩人演，确实是挺好的。嗯，
1: 七月上了，重案六组新的，我看了一集之后，果断弃剧。我是一个超级爱看刑侦悬疑剧的呀，完全看不进去，看到男主就想起《家有儿女》
0: 张一山演的。
1: 女主呢以前是演短剧的，风格大家自行想象吧。
0: Zebra 说一直喜欢看刑侦悬疑类的剧，像港剧的《刑事侦缉档案》，还有这个《陀枪师姐》系列，内地《重案六组》《征服》等等。说这几年《迷雾剧场》都很经典啊，尤其是《沉默的真相》。《迷雾剧场》确实是，《迷雾剧场》里边的剧也都是那种悬疑剧。你看过《迷雾剧场》吗？
1: 《迷雾剧场》我听说过，就是以前你像那什么《
0: 漫长的劫》是《迷雾剧场》里的呀，
1: 《隐秘的角落》。
0: 啊，对对对，
1: 都是迷雾剧场的，是不是？
0: 里边就总得有点什么破案呐、也是有点杀人之类的。
1: 是我现在也就比较喜欢看什么的，就是素人演的一些东西，真的挺好。你像刚才说那个《猎虎》，再往前的话呢，就是那个《宇宙编辑部》。
0: 你说那个电影啊？
1: 宇宙编辑部，
0: 宇宙编辑部刚开始你不喜欢吗？是我给你推荐的吧？不是电影的那个吗？
1: 是电影那个。
0: 就
1: 很素人
0: 啊，就是通啊，是那个他其实是一编辑，
1: 是，
0: 但那个人不素人，那个演员
1: 也蒋明奇那时候也算素人其实
0: 啊，蒋奇明
1: 啊，蒋奇明啊，
0: 那个就是一直在家里边要追求信号的那个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是老演员，但是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名气，
0: 没有太大名气，
1: 就是他们整体的素人感都包括拍摄的方式也是
0: 那
1: 种、
0: 真的是太喜欢了，
1: 对，也是纪录片的那种拍摄方式。
0: 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剧的票房不是特别好，刚开始的时候啊，
1: 是、
0: 然后我是当场是一个人包场看了那个剧，很震撼，
1: 真的、然后再想想牛来都是几千万的，
0: 所以你没法说现在的这个票房，
1: 真的是年轻人真的是任性啊，有钱真任性啊。
0: 孟小磊说最近的早春晴朗看得太上头了，沉迷在男主里无法自拔。男主我说实话我觉得他演技一般，但是他的时尚感很强。时尚感很强，
1: 就有的剧呢真的就是奔着主角去的，就看主角你怎么帅就行了，
0: 对，看他穿搭嘛。
1: 哎呀，这个会说的黄景瑜演的一个抓毒贩的那个剧拍的很好看，忘了名字了、也是东北的。黄景瑜还有什么？有没有江佩瑶啊？
0: 哦，不太记得。
1: 平时啊，积累的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都忙于工作当中啊。
0: 张小倩说，前段时间追了孙俪的《蛮好的人生》，还是挺好看的，讲述的是一个保险从业者的故事，给了不少启发。这我也看过，这我也看过。孙俪近几年演的这些就是现代剧啊，我是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跳脱出她《甄嬛传》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演的确实是不错。她现代剧的那个现代造型，总是给人有点奇怪的感觉。
1: 你节目里边也挺敢说啊。
0: 不是，演技咱抛开不讲，演技肯定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是造型啊，就是风格设计的问题。
1: 还有很多朋友推荐了短剧，说最近最爱刷的短剧是什么《持械入宋》。对，以前那个什么穿越持械啊，持械斗殴都没持械、持械入宋。所以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反正短剧，因为它太敢想了，就会把一些改变历史的东西啊，因为它经常会有穿越重生的这种题材嘛，那就是说，把现代的一些东西纳入到古代，更夸张的都不是持械入宋了。以前我还看到有一个，就是现在，皇宫里边有一个门是跟现代的一个超市相连接的。这个不仅什么米面粮油啊，就是随便给这个朝代来进行提供，然后另外那边什么军火什么的，哎呀，你说以前，我觉得这种题材吧，你以前就算拍长剧的话都不带过审的，但是短剧这东西呢，就相对来说尺度就大很多，
0: 没有那么严格，
1: 就天马行空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爱看短剧呢，也是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满足我们那种过于夸张的幻想啊。
0: 嘉禾欣安说83版的射雕英雄传、琅琊榜、伪装者这几部剧真的挺好看的。
1: 黄景瑜那部剧叫雪迷宫，入戏太深跟我们说。

0: 啊，我就不多说了。刚才去云听搜了一下，有刑警803广播剧400多集、
1: 嗯、
0: 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
1: 嗯、
0: 真的有很多，因为以前比如说可能时间过得太久了，大家可能对他印象没有那个深刻，但是这个原版的小说啊 IP 啊还在、
1: 嗯、
0: 你就可以在云听上搜一下，
1: 是
0: 好多特别经典的剧，因为我们有很多独家版权，
1: 是
0: 啊，有很多特别经典的剧只在我们这儿有，
1: 而且有的时候吧，听书跟看剧那感觉不一样，
0: 嗯，
1: 听书呢它不像电视剧它演的那么的具体，它会给你留下很多的思想上的留白，
0: 对对，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的空间，
1: 是啊、而且呢很多的说书呢它是基本上是根据原著来进行这个整理和这个编辑的、
0: 嗯、
1: 所以它出来之后呢它的那种听感，它的画面感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它整个的听感会很舒服啊，所以您可以尝试下载云听，来回头听一听一些好的书啊，或者回听我们节目的经典的一些板块，比方说大明脱口秀、大迪的每周一歌，
0: 嗯，
1: 在这里边都是可以进行回听的，包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0: 哎，嗯，啊，这首苏运莹的《生活倒影》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题曲，
1: 哎，
0: 片尾曲啊，
1: 是。那行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那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记得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啊，回复“冲锋衣”，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嗯，
1: 明天同时间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
0: 拜拜了。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2: 对。
3: 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在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嗯、推拿呀、啊、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嗯，你看看在国外，
2: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就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2: 嗯
3: 啊，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2: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2: 嗯，
3: 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

0: 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呢、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涎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是吧，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哦、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他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

0: 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南计，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个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啊，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

0: 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的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就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哦，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是
0: 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的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

0: 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在就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
1: 嗯、
0: 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9:3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2: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2: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2: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2: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2: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2: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2: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2: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2: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2: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2: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2: 对对对，
1: 呼吸嘛，
2: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2: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2: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2: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2: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2: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2: 啊、晕了，
1: 哎，它一个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2: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2: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2: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2: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
2: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2: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2: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2: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
2: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2: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2: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2: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2: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啊。中气呀、啊、营气、胃气呀、啊、等等吧。那这里面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 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2: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2: 嗯。
1: 如果这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2: 对，
1: 司呼吸呀、啊。
2: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2: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2: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2: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2: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是很普遍现在。嗯、
2: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嗯、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2: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2: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2: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2: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2: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2: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2: 啊、
1: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2: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1: 注意啊！
2: 嗯、
1: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2: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2: 嗯，
1: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2: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2: 你、嗯。

0: 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吗？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被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说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0: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药。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汗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混元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哎，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
1: 嗯，

0: 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干预取治。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那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的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之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

0: 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间，受益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2: 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在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嗯、推拿呀、啊、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嗯，你看看在国外，
2: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就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2: 嗯
3: 啊，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2: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2: 嗯，
3: 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嗯，
3: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呢、啊、都知道华佗

0: 国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那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有
1: 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啊、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监狱中了。 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啊。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那、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 当作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啊，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是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啊，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啊，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是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10:30。

0: 我唱的是。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晕了，
1: 哎，它一个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0: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0: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气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那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是很普遍现在。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0: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1: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1: 啊，
0: 嗯！
1: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的，
1: 它就还是压迫吗？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一些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

0: 是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的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叫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这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 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回原装。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呢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虚滞导致打呼噜呢？

0: 以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从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寒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就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它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 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

0: 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1: 嗯，对。
0: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1: 对
0: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嗯、没错，没错。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0: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北方将有大范围的秋雨，西南到江南多地正经历一轮强降雨的过程，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等地都会有大雨，所以秋雨连绵，体感温度应该还是会有点低的，
1: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温差特别大。最近的话，像华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呢，也是迎来了冷空气。北方这两天虽然没有雨啊，但是这温差还是挺大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
0: 如果这样的天儿，大家想外出走走，或者呢通勤路上，或者要出门登高，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尤其是这个到了秋季的时候，
0: 对
1: 不对？
0: 你想下点小雨啊，山上你要上爬一半山，下点小雨，
1: 或者来一阵风，
0: 对对，外套的影响就非常的大。你看，有的人爬山会穿一个那种吸汗衣，就、
1: 里边的有点像速干衣的那种，
0: 对对对，速干衣那种，它就会在你出一点薄汗之后，它就风干了，这样呢就不会让你感冒，或者是感觉有一个湿抹布，
1: 不会，对，呼在身上，然后特别湿，你再来一阵风的话，那寒气直接钻进去了。
0: 对呀、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还有好物分享，就是我们那个冲锋衣，防风防潮，能快速散干体内多余的汗的那种水分，就是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1: 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不管是雨雪风雪天气，还是说到了快到初冬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穿的。
0: 是的，
1: 冲锋衣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它的版型特别利落、而且很轻便，特别适合秋季的时候穿。你说这时候穿羽绒服吧，确实是好像还真的用不上。但是真的是需要一件防风又防雨的冲锋衣。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上海奥莱仓直发，目前是3折的一个价格，599元一件。尺码的话是从1米55穿到1米95，80斤穿到220斤，都有对应的码数。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
0: 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回复很多文字，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山药粉呀、玫瑰花茶呀，包括我们的莫桑蒜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就回复文字就会给您弹链接，还有我们的大闸蟹。同时还有一个免费的福利，就是我们云听 APP 的 VIP 年卡，一年的权益呀，就是你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这两个字儿，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长按识别就能领取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在云听 APP 里就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有的人想去抢福利，有的人想去找到我，想买东西的链接，都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咱们今天聊的

0: 的话题呢就跟登高啊运动有点关系，说说您的运动装备。
1: 差生文具多，我估计很多不爱运动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运动装备。像我的话，瑜伽垫就是那个包装都没打开的瑜伽垫
0: 哦，就是
1: 一直在、
0: 啊、包装都没打开，
1: 对，就躺着在那吃灰。就打开那个快递的包装以后啊，它里边有个透明的那个袋
0: 哦，那个膜。
1: 我寻思等我啥时候用的时候再打开吧。你说现在打开这不落灰吗？
0: 哦，
1: 于是乎一直就它在角落那边放着。
0: 是这样的，我以为是起码会把它铺在地上，就是趴着
1: 玩
0: 个手
1: 机
0: 什么的，
1: 玩会手
0: 机
1: 刷刷短视频，是不是？
0: 这个都没有吗？
1: 我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
0: 还那个已经有点麻烦了。我要那个有打开的劲儿，我不就开始做运动了吗？
1: 对。
0: 同时有一些运动装备，你比如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很多东西我用一件就行了，像运动鞋，你看它有登山鞋、跑步鞋、网球鞋，
1: 哦，还有网球鞋，
0: 有专门的网球鞋。为什么有专门的网球鞋？我以前以为那我就买那种弹跳力比较高的运动鞋不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因为网球鞋它其实在鞋帮那个地方，就运动鞋那个地方，它把做的比较硬，就是怕你来回动的时候护住你的脚腕。
1: 它有点像打篮球的时候穿的是吧？
0: 哎，就是它就护住你的脚腕，因为有时候大家看那个网球它会闪，就闪身步，它那一下就怕你
1: 突然来那么一下，
0: 突然来那一下，这球可能本来要往左，但是那个球打转就往右，你就要去闪一下，就怕那个脚腕那个时候不行
1: 啊。这时候让脚踝有一个硬的支撑。
0: 对，你看衣服也是，为什么会有瑜伽服啊，还有这种运动服啊，这俩为啥要分开穿呀？还有有的裤子跑，就是我们有的人运动那种短裤，它就是普通的短裤，有的里面还要搭一个内衬，就它的诉求可能
1: 是
0: 不一样。
1: 对，包括游泳的时候这个泳衣呀，所以说运动装备它是其实有一定的功能性的。
0: 对，你看比如说运动鞋呀、跑步鞋呀都有防滑的功能，但是这种呢去登山又不行了。我有前段时间去爬了个山，那山有点野，就是它不是那种栈道啊，就是特别规整的道路，它是那种小坡道，
1: 就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出来。
0: 对，就是它那种水走过的那种路径，现在变成那种泥地还存在
1: 啊。也就是说，这条路是搭伙走出来的，
0: 对，真的是人走出来的，
1: 而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经过一些修缮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它有那种小路呢，就可能开始就是铺路，但是确实是没有那么多人去过，所以它没有做得非常的完善。那种山啊，你爬上去真的是四肢并用啊，就登上去了，回来那个鞋就废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挺费鞋的。
0: 对，你看啊，登山的时候呢，那种登山鞋它相对呢可能会做到它要考虑你的鞋面啊、摩擦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的运动鞋很多都是透气的，你知道我那个鞋穿回来，因为它是个运动鞋透气的，我连里面的那个垫它都黑了。
1: 哎呦，这山确实够野的。
0: 透气嘛，就那个泥沙全进去了。
1: 透进去了。
0: 所以你看登山鞋和跑步鞋，山区和城市道路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包括在爬山的时候，有的鞋就是说防滑，但是反倒你到了城区道路的时候，雨天是不适合穿那鞋的，因为底特别硬。
0: 哦，对对对，它可能反而你更滑了，就它的诉求是不一样。山路它是不平的，但是城市道路是平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您的运动装备，方方面面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我们半点回来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登高那些有趣的科普。
1: 哎，
0: 如果想获得登高可以穿的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就可以啦。

0: 在这个世界上，
1: 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
0: 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
1: 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
0: 看不清怎么办？
2: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
3: 给你的大脑加个餐，
2: 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4: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5: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6: 我是妞妞。
5: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登高的一些有趣的科普。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自西向东，由高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的西南部有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吧？从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雄伟的山脉。接下来要考地理的啊，高考中考涉及到地理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在心里跟我们默念一下，就是那些知名的祖国的山脉。
6: 开始啊，这个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要攻击我了。
5: 仔细向东啊，就各种山脉，你看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
6: 突然感觉这个考地理的那个当时场景都来了，填空题。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5: 还有画那个大洋流啊，就是那个线图之类的，这个山脉是不是中考高考其实都会多少有涉猎？
6: 没错，你看有这么多山脉，对不对？所以不只是现在，自古以来呢，登山都是大家伙爱好的运动之一。
5: 是，
6: 我国的很多节气呢，也都和登山有关系的。
5: 对，
6: 比方说这个重阳节，9月9日登高跳远嘛，也是寄托自己的思念。
5: 是，
6: 再一个就是到了寒露节气的时候呢，这时候正好是秋高气爽。登高赏秋，
5: 对，老说春游，我觉得秋游也可以搞一搞。
6: 秋游其实对，就现在好多这个
5: 学校
6: 学，
5: 对对对，
6: 开始放秋假了，
5: 对对对，
6: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
5: 又没赶上好时候，哎，
6: 是吧？又错过了，
5: 又错过了。
6: 这时候应该就是，你可以赶着下一波，以后带着孩子出去。
5: 那他放假呀，我不放假呀，
6: 到时候咱请个假
5: 啊，请个假，
6: 也号召一下各个企业，咱这个给员工的秋假也安排起来，
5: 陪孩子秋假。
6: 嗯，包括到了秋分的时候，哎，秋季刚过半嘛，也是登山的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5: 是，
6: 还有就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尤其是清明节气，这时候天气不冷不热，对吧？趁着这个好的春光，登山踏青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5: 我有一次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是带着青团去爬的山。
6: 啊，
5: 最近不是特别
6: 爬到一半然后再吃个青团、
5: 哎、是最近特别流行带着月饼去户外嘛，他们说月饼这个东西特别适合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又小
6: 方便携带
5: 高糖
6: 热量又高
5: 又高，就是当你确实有一点点爬累了，或者是你需要大量补充能量的时候，它这个比巧克力都好使、
6: 来一口，它有点像压缩饼干的那个性质，
5: 对、
6: 方便携带吧，
5: 对呀、
6: 饱腹感也强，
5: 把不爱吃的月饼都给它装起来
6: 掉，而且你累的时候啊，这时候也不挑什么好不好吃了，
5: 是
6: 一口吃的不错了。
5: 低血糖的朋友肯定感受过，就是当你这个低血糖犯的时候，你什么你甭管啥，你给我拿
6: 来
5: 拿一点东西，
6: 你塞一点进来，
5: 对。

0: 对，它是而且一定要那种高糖，是马上就能给你、嗯、
1: 对对对对，
0: 才可以，
1: 就像打了一剂那个
0: 胰岛素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月饼呢，青团在我的认知里都是登山可以带的一些小东西。古人登山啊，它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坚韧和格局。
1: 古代的时候其实登山更不容易，
0: 最多能杵个棍儿，是吧？它也没有什么。
1: 而且那个山啊，那时候纯野山、
0: 哎、
1: 不像咱们现在有的，对，就是大家伙已经把这道都走出来了，或者有的地方爬山呢，它有电梯。
0: 对，还有电梯。嗯、我第一次到南边爬山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那个时候我坐的还是滚梯，现在有直梯。
1: 对，有直梯了。滚梯哦，前两年出来的。你说这爬山啊、就只不过是快速的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0: 黄果树瀑布就是滚梯，本人还特别的恐高、嗯，非常感谢他们是把那个滚梯变成了几节，就他不是一下到顶那种，我真的不太行、
1: 哦。嗯，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上山有，下山也有，
1: 结果下山的时候没有，
0: 没都有，上下山它是一起有、
1: 啊，
0: 所以就非常适合我这样想到山顶的，确实是。懒得爬的
1: 下山的时候，我看有的地方做的是那种像滑梯一样
0: 的。哦，对对对，
1: 挺有趣味的。
0: 所以你看现代人就相对我们是偷了很多懒，
1: 嗯，
0: 但是古人就有点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坚韧的心性。孔子不也说吗，仁者乐山，山的稳重崇高正是君子品格的象征，攀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意志力的磨砺。
1: 哎，杜甫呢曾经也说过、
0: 嗯、
1: 他站在泰山顶上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中山小。当时抒发的呢也不只是这个豪情壮志，更是征服艰难险阻之后啊那份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格局。
0: 这些就作文都用得到啊，朋友们。在当年没有专业装备的年代，古人的每一次登山确实对体能对勇气都是极限挑战。再想想他们那时候那衣服也都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北面冲锋衣，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呢，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的渺小和坚韧的重要，才能写下这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样的话语。今日份的科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说古人没有索道，当年爬山纯靠腿吗？
1: 我觉得肯定有招。
0: 以为我聊的是特别，是吧，特别大格局的事儿。不、嗯、咱就研究研究他们怎么爬山。
1: 怎么爬山、嗯、尤其是说腿脚不好的，或者岁数稍微偏大的。
0: 我就想上山。
1: 我跟你说，从古至今，就是只要有需求，肯定有市场。
0: 是，而且懒人是推动很多科技发展的、嗯、
1: 是的
0: 先驱。
1: 尤其是这个外卖行业，这不就是靠懒，
0: 我们的诉求、
1: 这个、出来的嘛，
0: 对
1: 吧？
0: 嗯，
1: 古代的时候呢，这些朋友如果想偷懒的话，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找人请日人，或者是轿夫抬着，
0: 嗯，
1: 来帮忙，就是抬着，或者甚至有人背着去
0: 搬上去
1: 爬山、
0: 嗯
1: 对。
0: 现在也非常的火啊，这个项目
1: 是，哎，包括泰山好像还有体育生的那种陪爬，
0: 对，
1: 就人家也不是背着，就是说
0: 鼓励你，
1: 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是
1: 另一边就带着你，最后可能实在上不去了，我搀着你。
0: 还有那种真我看真有背上去是实在不行了，而且我发现他不是背上去、嗯、好多人上去还行，他是下来不好下。
1: 下来的时候
0: 腿已经软了。
1: 对，体力已经耗尽了。
0: 对，我见过那种就是爬那个咱们爬山不都有台阶吗、
1: 嗯、
0: 我个人挺喜欢知子道的爬山。
1: 知子道爬山其实它没那么累。
0: 哎，对，我对于台阶你感受不到乐趣、嗯、就是我跟在家登楼梯有什么区别呢？但是下山不也都是台阶吗？我见过那种就是坐下来的，就是一步一步那么就是一屁墩一屁墩的那么坐着蹭下去。
1: 那也是挺考验这个屁墩的这个
0: 定力，是吧，是一种、嗯、但是它没办法，就是它下去的时候那个腿已经开始抖了，然后下面那个楼梯一看它更害怕。
1: 哦，可是这类选手应该也是有点恐高。
0: 对，有点恐高。但是那个陪爬其实我发现它有一定好处，比如体育生他会告诉你怎么爬，其实用力更
1: 劲儿
0: 合理，不伤膝盖、
1: 嗯、对，人家更专业嘛，
0: 专业的嘛、嗯、
1: 对。那清代的梅园在《游黄山记》当中就介绍了，在黄山呢有一代职业，就是那一代有种职业叫海马、
0: 嗯、
1: 海马体那海马、
0: 哎、
1: 光听这名字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
0: 啥叫这个名儿、啊？
1: 对呀、
0: 啊
1: 嗯、海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当时袁枚呢在游黄山的时候啊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0: 哎呦，
1: 你想想这体格子什么都跟不上了、
0: 哦、
1: 那当时呢算是有记载的游山文人当中年龄最高的一位了。那70岁的老文人在游历黄山的时候啊，你想想我这体格子不行，但是我得上去啊，对吧，
0: 得抖啊
1: 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对吧，
0: 这真的吗？
1: 但当时这个山境崎岖啊，邓道险仄，
0: 嗯，
1: 但是有些高峰绝壁呢还没有 凿路呢，必须架着那个木梯子往上走
0: 啊，
1: 甚至、
0: 啊、自己搬梯子往上蹬啊，
1: 对、哦、甚至要攀着那个松枝往上走，这只是手脚并用了。
0: 天哪天
1: 哪、嗯、当时步履就相当的艰难了，那更何况是这种险峰呢，对吧？
0: 但是袁枚老师他不服老啊，他就拄着一个拐杖，听听他拄着一个拐杖他要爬黄山。你这状态，你现在你爬黄山人家未必能让你上去。袁枚老人呢，他是年高且体弱，虽然有一颗雄心，满怀着登山的热忱，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人呐、
1: 啊，
0: 初二就得有朋友。
1: 你这出去以后你得想招啊，
0: 得想招。
1: 那当时呢，一种就被称为海马的所谓的这种职业出现了、
0: 哦、
1: 海马呢就是有特殊攀登的一个本领，包括把这个客人运到登山社，就是这个山峰上去、
0: oh.
1: 啊，也叫运客嘛。那黄山第一个被称为海马的人呢，就是在清代初期的时候啊，黄山的一个侨民叫程社子，他背着游客登峰是如履平地呀，而且是、哎、脚步也非常快，大家伙都称他是千里之马。
0: 嗯，
1: 而黄山呢又名黄海，所以说这个职业叫海马。
0: 哦，这名是这么来的呀、
1: 哎、没错。
0: 我发现古代人起名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能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总是稍微绕一下，有点意境，
1: 就是人家不可能起那么直白，
0: 山马不好听，
1: 直白的没意思，
0: 对
1: 吧？
0: 背马不好听，他叫海马。海马的工作呢，就是驮着游客上山。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会用长布帛、大布条子，
1: 特结实的那种，
0: 把客人绑在自己身上。
1: 这有点像现在那个整个安全扣，再把一些就户外的装备
0: 啊背在自己身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抬上去可能反而有风险，就是一下把这个客人两个人就给他立起来了，就还是有风险。但是背上去可以啊，就裹在身上了嘛。袁枚老师当年就是靠这样的帮助遨游了黄山的天都、莲花处这种高峰，还有百步云梯这种，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去过鳌鱼洞这些地方等一些险要的风景。他是被人绑上去的，
1: 他这个估计他有应该有御用的海马，去了黄山以后发现哎呀真不错呀，
0: 我再来一次。
1: 对，包括其他的一些险峻的山峰那块没这个职业，他当时就摇人，你兄弟你再来一趟
0: 接个活吧，
1: 你再来一趟，
0: 真厉害。 嗯, 嗯，
1: 所以当时袁枚老人就是被这个布匹啊，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安全带被绑着爬上山以后呢，他就对海马的这个算是特技了，这真的是特技了，非常敬佩，
0: 体力也得行。
1: 对，特地还写了一首诗、嗯、其中呢就有这样的几句啊，云海横行力如马，个个身如卓翅行，地虽无土总能踏，天若有阶亦可生。
0: 你看看不白爬，人家爬上去真能写东西。
1: 对，人家真能写东西。
0: 前段时间啊，有个短视频说一群装备齐全的登山爱好者，他那个山是侧那一面的、嗯、就没有任何楼梯，就他是那种山棱，就侧着爬，你感觉只有羚羊
1: 侧着爬，
0: 对，岩羊能上去的那种
1: 啊，你说的是不是那种得踩着那种
0: 登山鞋，
1: 一金属的钩
0: 啊？没有没有，啥也没有。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装备特别齐全，有的是登山杖，然后大家都戴那个手套、嗯、就你看旁边都特别齐全的时候，杀出一个，他一手拿着个塑料袋，身上穿的特别的轻松，甚至他好像是个松糕鞋，我连个运动鞋都不是，他就踩着这帮人的旁边的位置，就特别快的
1: 就上去了。
0: 真的就那种真的像攀岩一样，人家啥也没有，就这手还拿个塑料袋呢，好像是零食。结果你看那个视频啊，你就听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我的天，
1: 蛙声一片，
0: 真的是蛙声一片呀、啊、就登山可能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天赋的。这位女士在古代海马这个职业里，她也得是有点，
1: 那得是，首先人家这个体格子肯定是在线的，
0: 对，
1: 其次她手脚配合的相当好。
0: 是后来有人说嘛，说采访了一下她，是贵州人，说在一定方面上觉得好像是有一定道理，
1: 天然的优势。
0: 是是，云贵川啊，山也特别的多、嗯、可能她就有这种知道在哪儿，
1: 自带的
0: 知道踩哪儿再踩哪儿，就她真的是看了一眼，踩这儿踩这儿踩这儿，哎，人就上去了。今天我们的小科普聊到了很多登山有趣的一些内容，同时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的运动装备。不要忘了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已经上线了，如果需求的话直接在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可以了。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
3: 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4: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3: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4: 帮您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提醒大家呢，如果想获得我们免费的云听 VIP 的福利卡，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长按识别就能够领取到云听年卡的权益了。有了这张卡呢，大量的精品书在云听 APP 上都是可以搜得到的，免费听，一路畅行，我们就不孤单了。
1: 嗯，
0: 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这真是个特别好的公众号，就你回复文字一般都会给你有人回复你，
1: 就弹出来一个对应的东西，事事有回应。
0: 对，事事有回应，就是您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吃点好吃的，我有红肠、山药粉、我们的羊奶粉和各种就是红我们的梅花茶，
1: 蜂蜜，对，那个蜂蜜其实之前也是属于爆款了，
0: 对，
1: 现在呢也是目前是补货了的。
0: 对，
1: 朋友们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立马就会弹出这个购买链接了。
0: 包括秋季限定啊，我们的大闸蟹啊，这些是好吃的好用的呢。一个是闪耀的，就是我们的莫桑蒜，非常闪啊，非常各种闪耀的形状或者是款式在这都搜得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秋季可以开始备上的冲锋衣，北面冲锋衣一直可以穿到来年的春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而且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呢，它的款式足够的经典，很百搭，不挑人。再一个就是您穿个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年以后，它依然是就是这个审美是在线的。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同样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价格是599，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伙去官方的机构去检验的，感兴趣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早些年爬山，大家有一些登山爱好者，就90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我们的小时候啊，你可能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
1: 我们的小时候，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
0: 行，那个时候的冲锋衣其实就长那样，那时候好像还不叫冲锋衣。包括小时候，如果很多人看过那种 TVB 的剧 ，TVB 剧里面很多人就那种职业拍的特别多嘛，拍过律师、医生，他们职业剧特别多，都爱登山。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精英好像都得去登山。就这应该是个必备的运动项目，好像是、
1: 哎、没错。
0: 他们那时候穿的就是现在这种冲锋衣，所以冲锋衣这个东西最好的一点就是无论多少年，它其实大概的样子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对，尤其是像北面这样大的品牌，它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以及它的款式啊、面料啊、剪裁啊都是十分在线的。所以你咱就说买一件功能性的这么一件衣服，你一放，你放个几年以后再拿出来穿完全没问题的。
0: 经典就是这样，它不会随着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新品的诞生把它给拍在沙滩上，不会，它就是经典，只不过在每年或者是每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微的改良，就是它可能时代
1: 的不同，面料的升级呀、
0: 啊、但是它其实版型它就是这么多年发现，哎，就是这样，这样你里面无论是套薄一点的厚一点的都不耽误。还有现在很多人会把那个冲锋衣给它叠穿，我看到有人是把冲锋衣给系在腰上，然后上面下面穿个什么，还有把下面穿的比较松的那种裤子把冲锋衣系在里面，就显得自己的腿特别长，会有各种各样的穿法。
1: 嗯，
0: 就会觉得这种穿搭还是挺有个性的。
1: 就是其实冲锋衣挺百搭的，之前的话、可能好多朋友就是把它的使用场景还是停留在了户外运动，
0: 局限了。
1: 对，其实现在的话通勤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我们昨天在聊到的时候就正好想到说下秋雨，我们赶上那种小雨，那种小雨啊，你穿雨衣你都觉得麻烦，打伞呢也觉得不至于吧，就那雨特别小，但确实是丝丝潮意就漾在了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骑着电动车，你说走吧还则罢了，骑电动车会有点冷，就是需要这样的又防风又防潮又防雨的冲锋衣，是非常适合大家在通勤路上来穿的。
1: 是的，冲锋衣还特别轻便。
0: 对呀，
1: 基本上如果说里边现在的话可能搭个 T 恤就 OK、如果说过一阵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对吧，里边搭一个薄薄的那种算是卫衣吧，
0: 对，
1: 或者说带一点绒的那种保暖衣，都是很适配的。所以说它适配的场景又多，穿的时间又长，而且这种功能性的衣服啊，衣橱里边一定要备一件。再跟大家伙说一下，从这个月 17号吧，17、18号开始，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呢就要迎来这个新的一轮的冷空气以及降雨天气了。
0: 是，
1: 如果说您现在买的话，正好赶着那会儿到货了，就如果说您天气降温了再买，那就有点来不及了。
0: 嗯，
1: 这会儿买真的是时机比较恰当，而且现在是现货，朋友们购买以后48小时之内都会给大伙发货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上海奥莱直仓，就是仓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伙去官方机构检验的。
0: 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可以开始买起来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买完现在就能穿，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尺码不定能选对，他可能会买两个尺码啊，或者是买怎样，他有个退换的过程。那你现在给自己安排上，就可以把时间就现在就充裕了嘛。而且有些城市现在真的在降雨，北方我们今天早间说会有降雨对吧，南方也有成片的暴雨在上线，像本周五也就是16号长江以北都会大范围的降水，17号周六中东部也会下起雨，所以大家外出雨具地要带好。有的时候通勤，无论是我是骑自行车还是电动车，我没有办法打伞呢，你这交通非常不安全，不允许这么干。那我可能又忘带雨衣，或者我觉得车里放雨衣很麻烦，那您就备一个这样的冲锋衣，您上班路上哪怕不小心下雨了，我没有准备好，它也是足以支撑你安全到单位或者回家都没有问题。
1: 哎，是的。
0: 而这个雨衣服特别好收拾嘛，就下雨的话你给它拿纸擦一下或者抖一抖，它就没有
1: 问题了。抖一抖，对，它是防水的嘛，抖一抖就可以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的话尺码非常的全，以及配色也很多。之前的话给大家伙上架的时候其实配色没有这么多，再后来也是做了升级，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599，价格非常给力。
0: 对，我们其实冲锋衣不要把它设计的就是把它局限在我们只是登山呀徒步啊，但其实会有人类很尴尬穿衣的时刻，就这天你说冷吧也没有多冷，那种很厚的风衣呀，带一点点绒的衣服呀，或者长袖，我是那种人，就是我可能这样的天我外面有个外套，但我里面必须穿短袖，如果我里面穿了个长袖在单位稍微没有那么冷的地方我就会闹心，
1: 感觉有点，而且很热。
0: 对，就是热，尤其忙起来会更热。那这个时候这个衣服就很尴尬，就冷也没多冷，厚衣服穿不上，热吧也没多热，早晚会有丝丝的凉意，可能就需要一个功能性的衣服，就像我们说的冲锋衣，又简单又时尚又百搭，室内室外都可以，
1: 又轻便，
0: 对，
1: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色。
0: 对，
1: 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有句话叫二八月乱穿衣，这时候咱也不用乱穿衣了，直接一件冲锋衣，然后具体是里边就是您自己来搭配嘛，薄一点或者厚一点都是没问题的。
0: 嗯，这就跟防晒衣我觉得是一样的，也许你不需要一件防晒衣，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个防晒面罩，也许你不需要一个防晒衣，但你需要一个防晒套袖
1: 冰袖，
0: 但如果你有了防晒衣，这些你都不用买了，
1: 都可以省
0: 去了，对吧？就看每个人的诉求。
1: 嗯，
0: 那冲锋衣我觉得就像妞妞刚说的，功能性的东西还是要有一件，就像人你不知道你可能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场合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出差的安排，你可能马上就要出差的地儿它就要不定的下雨，
1: 或者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地区，
0: 早晚温差大，我对这个城市又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我带什么样的外套，冲锋衣就能够比较简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
1: 嗯，直接叠起来装行李箱里边就走了。
0: 是是是，而且冲锋衣它其实呢一些正规的品牌它在出厂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像防风啊，或者是对它这个磨损啊，它都是有一些试验的，所以这样的衣服就很适合大家出去，就造吧。
1: 对，它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测试，只有满足了那些检验的标准，它才

0: 能够称得为是合格的冲锋衣，因为它是有功能性的衣服嘛。
1: 对，
0: 像这种衣服的话，衣橱必备，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莫桑钻也是在线的，莫桑钻呢，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1: 是
0: 耳饰啊，包括这个戒指、手镯、
1: 啊、
0: 项链啊，都是有货的，而且都是经典的款式，不挑人。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复关键词，您在底下浏览一下这个详情页的一些介绍啊什么的，去看一看，自留或者是想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为什么我们聊到了冲锋衣又提到了莫桑钻呢？是因为最近看了中网和一些国内国外的赛事，发现运动装配上一些饰品也是很好看的，尤其是钻石。就是运动装啊，你会感觉非常的干净利落，你配珍珠可能是会很奇怪的，但是钻石这么闪耀的东西，又能够体现你的运动能力，又能够闪现别人的眼睛，
0: 也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审
1: 美力。对，审美真的，就我发现这个简约的运动装配上钻石的一些饰品真的还挺好看，而且运动的人就穿上那些饰品，你不觉得
0: 不违和？
1: 对，
0: 就看上去，对对对，看上去，哎，反倒是有点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们老觉得出去运动是不是这种饰品不戴，但是我看他们打那个中网，女生啊包括男生啊也都会带一些饰品，一点也不影响人家的发挥啊，反而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松弛且漂亮。
0: 没错。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一个爆款小方糖的一个项链，这个也是在小母书上非常火的一个款式了。
1: 是，
0: 咱们这个价格目前是369，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它的那个戒指啊、手镯呀、都是有开口设计的，但那个开口设计做的非常的精妙，不会夹肉，很适合大家。大家对自己不确定啊，我懒得量那个指围啊，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得到那个链接，你去买那个戒指，它就是带开口设计的，你不用去量指围，一点儿不用操这个心，到手呢就可以戴上了。
0: 尤其是我觉得有些男士啊，想给女士送个惊喜的话，你说要提前问他的这个手指的维度吧，这不就是没有惊喜了吗？
1: 其实有些男生也不会量
0: 啊，
1: 是吧？
0: 你量了以后也不准，
1: 也不准。
0: 那买这种开口设计的就非常好，开口设计其实特别考验这个后期的加工的这个工艺。
1: 对，
0: 因为这个地方你衔接不好的话，看上去就特别糙，
1: 而且会夹肉。
0: 对，会夹肉。但是咱们这款的话，它是包起来的那种设计。
1: 嗯，
0: 如果说不仔细看的话，你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它有点像那种钢切割的那种工艺，大家看过那种车床车出来的，就它一个扁扁的，
0: 严丝合缝的，
1: 对，扁扁的一个那种铁上面严丝合缝出来一个，就是你可能是仔细到手里一看，我第一次戴我是确实是没发现，第一我没有想到，就我认知里的开口设计的戒指它不是这样的，
0: 就是赤裸裸的看着就是开个口，
1: 对，它一般会有一点点粗糙，但是它这个就没有，我还找了一下，我才发现它是开口设计的，我以为我戴的这款不是呢，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我们出去戴的时候，第一它要好看，第二是不能给我掉面。
0: 嗯，
1: 虽然我知道它的价格不是那么贵，是吧？但是我带出去就是为了图性价比，第二呢它要好看，第三呢也是让就点睛之笔嘛。
0: 啊，它对穿搭真的是一个算是点睛的作用了，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戴个项链或者耳饰。
1: 我是，哎，你是这么想是吧？我反而觉得秋冬应该戴手镯或者是手链。
0: 哦，你是想把它弄在那个
1: 露出来，
0: 外边露出来，
1: 不
0: 是不是，
1: 衣服里头也行啊，就是不经意间，就可能我们穿的是长袖或者半长袖，
0: 不经意间露出来，
1: 哎，就露出来，然后它就是在你身上，感觉有一串碎星星就围着你，
0: 尤其有灯光的地方特别好看。
1: 对，我们那个钻石项链和钻石手链，它都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所以你戴出去呢，通勤也好，你打球的时候也好，运动登山都好，它其实就会让你不经意间出现一些美感。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一些偶像剧，特别喜欢的就是女主啊、女二啊、男二啊、男一啊，或者那些配角身上的某一个装饰，你就会发现她这肯定是女主，怎么的她也是个女二，
0: 就能看出来，
1: 哎，
0: 从她的这个装扮就能看出来。哎呀，这确实是重量级的人物。
1: 不是说她打扮的有多么的夸张，是她那个配饰配的特别的恰当。
0: 嗯，
1: 就老想着说长大我也要长成这个样子，
0: 是
1: 可能就需要这些小东西来装饰一下。
0: 是的，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些莫桑钻的饰品也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
1: 是
0: 懂的都懂，朋友们你去搜着看一下，包括好多款式你应该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1: 对，
0: 莫桑石呢，它是宝石的一种啊，它不是 是说这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像锆石那类的产品，它是有这个属于珠宝这个行业里的专业的这么一。

0: 饰品一个分类，所以说大家收到货以后呢，会看到每一个这个饰品里面都有一个证书啊，以及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打开以后也非常的有仪式感，有一个亮亮闪闪的小灯照着那个饰品。
1: 哦，对对对，那个小盒是吧？我们的首饰盒。
0: 所以说这个给好朋友们当个伴手礼，送个小礼物也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1: 同时再说回这个冲锋衣啊，冲锋衣呢，无论是在户外啊，还是平时室内室外的城市里面，我们的乡村出去玩，它其实都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上面沾了点泥点子呀，我爬山呀，一脚踩水里了呀，或者是我不小心摔水里，或者是就是泥点子甩在身上了，它都没有问题。我往那儿一坐啊，有那种灰尘也非常好擦，它就是防滑、防风、防雨、防滑那种料，
0: 又好打理。
1: 突然间降雨啊，我们一起登山，大家谁带了一个瓶装的咖啡，不小心一下扬我身上了，都没有任何问题。它这个599的价格呢，会让你穿很久，耐磨、耐风、耐潮。家里呢，如果有在这个地里面干活的人，我都想让你给他备一个。真的就
0: 干活其实也挺方便的，因为它轻便啊，
1: 对，
0: 轻便的同时它功能性又是在线的。
1: 你看大明老师住的是吧，就是老自己在家种那个黄瓜，他就可以天冷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出去务农，他就可以穿这个。真的是家里有长辈，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回老家，就看长辈在那种秋天的时候，如果是丰收啊或者干什么活啊啊，去溜达溜达呀，他其实这个衣服他也是有点穿起来纠结，就说我今年要不要套个衬裤啊，我要不要穿个衬衣呀、啊、就是那种冷是突然间来一股风一下就冷了，就是风可能吹过来体感冷，就你今天看外面26度，但可能下午的时候一变天，那风一吹特别特别的透心凉，那这时候穿了一个冲锋衣，它这个风一过来，它其实有一点点挡过去的意思，
0: 对，很应景、嗯、
1: 对，
0: 也是感觉这时候给大伙上嘛，就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1: 嗯
0: 啊，目前的北面的冲锋衣啊，非常经典的款式1990系列，价格是599，上海奥莱仓直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北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
1: 对，而且以前大家是不是就只见过黑和黄啊，红，现在好像还有别的颜色，
0: 墨绿色的配色呀，以及还有一个浅白色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那种奶白，而且它是拼色的一个设计。
1: 大姨姐跟我说那是芥末绿。
0: 哦，那是芥末绿啊。
1: 我说芥末绿听着还挺香的呢。
0: 哦哦，
1: 我以为会是，对呀、啊、你说这个墨绿听着多好听啊，芥末绿，我就想了一下，后来一查真叫芥末绿。
0: 嗯，那是我这个墨绿色，是我说的比较这个糙。
1: 墨绿色多好听啊，就墨绿色我、嗯、我愿意说这是墨绿色，我不愿意说这是芥末绿，就感觉很
0: 墨绿色比较雅一点。
1: 对对对，
0: 可能嗯，
1: 还有什么颜色，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它那个链接你一点进去加入购物车那个地方你就能刷到。同时你平时出去啊，给孩子买这个为什么特别建议呢？你像什么可乐、番茄酱啊这种东西，
0: 啊、你说撒身上了，
1: 撒身上完全没有问题。
0: 嗯，对。
1: 你不觉得孩子有的时候这种能力，他有时候比这个户外的尘土来的还要猛烈一些？
0: 是，小孩是属于不可控因素。
1: 那你说你买件衣服，咱们平时普通的外套，可能小朋友的呀也要400多、500多、600多，你这要是弄脏了，你去洗它很麻烦，而且洗不干净你就废掉了。但是呢，这个冲锋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599一件，它就不存在因为脏废掉了这个问题。
0: 是，而且尤其是北面的冲锋衣，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的给力的，
1: 很香
0: 啊。另外呢，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再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
1: 嗯，
0: 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回复云听，就会弹出云听的专属二维码，这个是云听的算是年卡了。
1: 对，
0: 这不是月会员，它是年卡的这么一个权益。
1: 去年我们说一年送一次，好多人说啊真的吗，结果确实是一年送
0: 一
1: 次，一
0: 年送一次，
1: 去年也就送了那么一次。
0: 是，
1: 嗯，
0: 有了这张年卡呢，大量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是的，大家就可以去在上面搜索很多，包括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呀，也可以在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够找得到我们所有往期的节目，它有一个节目单啊，去年的你都能翻到，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为什么聊到了冲锋衣，说到了墨脏钻，其实这都是特别适合搭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个东西很适合跟大家搭在一起，在出去玩、登山啊、春游、秋游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红肠。
0: 红肠嘛，又方便携带。
1: 哎呀，
0: 这次是给大家免费做了这个包装方面的升级。

0: 现在也秋高气爽，这个天儿太漂亮了。我觉得最近很多时候那个天儿看得我们是偏北方嘛，在首都北京嘛，有些朋友在南方，他可能那个蓝还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全国范围内秋高气爽，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出去露营，你可能呢会用热水煮点啥，冲点啥，就可以带这个山药粉，也很适合出去又养生了，又喝到好喝的东西了。秋天就得吃点白的嘛，啊，我们的这个特别好的铁棍山药粉。
1: 对，秋天吃点白色的可以润燥。而且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铁棍山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但是呢，大家伙也不要担心，就是说它的口感会不会接受不了啊，并不会。这个我们给大家伙试过了，是首先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不错，再一个就是它冲的时候也很好冲开，基本上60度以上的水就是把它倒进去以后你晃一晃就可以了。
0: 对，
1: 很方便。主要是它配料表足够的干净啊，无论是孕妈妈还是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来喝。很多朋友可能早上习惯了喝牛奶，那过一阵呢您就可以换个山药粉调配一下这个食物的搭配嘛。
0: 或者我之前说那个山药粉我跟豆奶一起冲特别好喝
1: 啊，跟豆奶混一起就是另一种口感。
0: 但是我还真没跟牛奶混到一起，有没有尝试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有回购，就可能之前买了第一次的人他开始回购了。回购的话大家就可以这次就不用说我一盒一盒买了，你直接可以拍二发六了，这样就量就比较大。
1: 拍二发六的话会再减10块钱，相当于168，到手是六盒，足足90条，价格也是很香啊，
0: 很香。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链接，如果说您是想第一次购买感受一下，就可以选拍一发三这个组合，89块钱，就不过百元，到手是三盒，一盒一共是45条啊，不是一盒，三盒一共是45条。
0: 是，
1: 假如说您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不到2块钱，这个早餐就解决了。
0: 对，一盒15条吧，大家就可以大概是这么能记住。另外我们的红肠呢也是在火热的上线当中。同时微信公众号上小旭刚刚问说，这个冲锋衣是单层的还是加绒？冲锋衣呀，一般是没有加绒的，但是冲锋衣呀，它是那种基本上是双层防风的。它可以里面你在冷的时候再冷一点，冬天你可以稍微穿一个厚一点的衣服，但是现在是完全不需要的，基本上所有的冲锋衣都是那种双层或者单层，但是它的防风，它重点是防风，一旦防风你的体感就没有那么冷了。
1: 对，其实防风的话它并不是说你多一层防风效果就好了，主要是考验的是面料的这个黑科技。北面的话在户外就是包括冲锋衣面料这块做的这个科技是非常到位的，那么可以放心下单。如果说您想知道哎，具体这个长什么样啊，实物是从视频来看是什么样，您可以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这个账号，您翻一下就可以看到王上老师给大伙做的一个视频的测试，
0: 是
1: 还有全方位的功能性的一个展示。
0: 王上老师特别适合做这种好物的分享和推荐，就总是有一些说南面怎么来着那个广告，然后北面冲锋衣，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大家如果得空的话，一会儿听听我们的整半点的广告聊到的北面冲锋衣。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想获得我们的好物分享，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啊，有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回复北面，回复冲锋衣都可以。和北面冲锋衣搭到一起呢，可以登山用的单个包装的哈尔滨红肠，回复红肠就可以了。同时呢，在外出露营也特别适合带的那个山药粉，回复山药粉，60度的水就能冲开。还有我们在运动装也可以搭配的莫桑钻，这个呀，回复钻石，款式特别的多。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玫瑰花茶呀，这个也很适合我们在秋天来饮用等一系列的好物。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当然还有个很重要，就是秋季限定，这个快也要快下架了，
1: 大闸蟹
0: 啊，回复大闸蟹，它现在有499、699、999和1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档位，丰俭由人，所以大家有什么任何需求的，编辑文字找到我们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
4: 不要区不要检，近期银杏果正大量出现。
3: 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我国矿产资源目录发布。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4: 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展览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6: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5: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彰显航展全球化、专业化、高端化办展水平。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迟森的报道。
7: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 7.5 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8: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7: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9: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听热点，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1: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0: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 亚冠种与亚冠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10: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0: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0: 拼社会，
4: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了结果期，吸引着剪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但这一举动却暗藏中毒风险。专家提示，直接接触银杏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
13: 银杏果的毒性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它的果仁，它里面含有绝大部分的青苷、银杏酸，还有少部分的银杏毒素，这个也是毒性成分含量最高最集中的部位。这里面其中银杏毒素和一些致敏的蛋白在它的胚乳中，然后银杏毒素也是引起白果急性中毒的主要毒性物质，而青苷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在我们人吃它的时候嚼碎的过程中，它的细胞会发生破裂，就会变成青青酸，也就是一种剧毒的物质的。
12: 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

0: 苹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1: 因为白果中的这些毒素啊，比如秦苷、银杏酸、银杏酚等等啊，它其实都比较怕热。银杏毒素虽然它可能要耐热一点，但是呢，只要你把它充分加热煮熟透之后，也是可以大大降低它的含量的，降低它的安全风险。你少吃一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2: 您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0: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食？阮光峰提示，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目前也在成熟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同样是有毒的。
1: 因为有很多野果子它是可能导致中毒的，比如说玛丽，它天然就含有一种叫做七叶皂苷的毒素，如果误食的话是可能导致中毒的。还有一种就是夹竹桃，它含有一种强心苷，也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而且全株都有毒。此外像龙葵、相思子等等，也是秋季误食中毒的一些高发达名单的里面的一些植物哈。这些植物它共同的特点其实就是好看、容易摘，而且很容易跟一些可以吃的果汁给混淆，所以我建议大家呀，路边的公园的绿化带里面的一些果子一律就不要去捡，不要去吃。
0: 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3: 听出行，9月16号至22号，中国铁路太原局太原高铁公务段开展第二阶段秋季集中修，覆盖石泰、正泰客专等线路。本次集中修项目多，交叉作业风险突出。该段成立专项组，每日碰头会打通壁垒，推进大基捣固、换轨打磨等作业，消除夏汛隐患，夯实冬季安全基础，同时做好后勤保障，确保攻坚全胜。
4: 十月份以来，齐齐哈尔地区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显著增大，霜冻天气容易造成货车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发生松动损耗，给铁路货物运输带来潜在风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车辆段全面启动秋季货车专项技术检查工作，组织干部职工坚持严标准、细排查、实整改，对上线运行货车开展全面技术检查，全力守护北疆铁路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3: 本次秋检工作中，该段紧盯货车轮轴、制动系统、走行部、车体等重点关键部位，落实逐车检查、逐项研判，进一步细化作业检修标准，严把源头质量关口，充分利用检修系统调修窗口期，统筹开展各类检修设备的维修与 保养作业，科学倒排各项工作计划，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保障秋检各项任务有序高效落地。秋检推进过程中，该段累计检修各类货车725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20件，以精简细修抓实秋季安全管控，为铁路货物运输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4: 10月13号，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7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船舶创新采用箱式电源充换结合补能模式，通过电池吊装换电或直充，破解电动船舶续航难题。单船可装载240标准集装箱，搭载全船智能运维平台，实现能耗监测、设备运维、船岸协同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5: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昨天因为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6到16度的降温，而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到19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而未来南北冷热呀将逐渐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偏高，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或以上，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有可能高温现身。那么华南部分地区的暖热程度是这个时候少见的。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聆听，即可领取聆听联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

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聚焦大众普遍关心的口腔健康与老年认知两大健康话题，破解日常的健康误区，科普实用知识。很多人认为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牙齿松动是衰老的正常表现，实际上这大多是牙周病引发，并非年纪大的必然结果。牙菌斑、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慢慢造成牙槽骨吸收，延误治疗会造成牙齿脱落。日常做好清洁，定期的口腔检查，出现症状及时就诊，能够保住天然牙。儿童口腔方面也存在不少误区，孩子牙齿磕断或整颗脱落时，家长要掌握急救要点，捏住牙关，清水清冲，用牛奶或生理盐水湿润保存，尽快就医。不少家长觉得乳牙、蛀牙不用处理，等换牙即可，但是乳牙龋坏会损伤下方恒牙胚，换牙偏晚也不一定是缺钙，需要专业的口腔评估。认知健康上，很多人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无法根治，早治晚治差别不大。虽然该病目前不能够彻底的治愈，但是早期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延长自理时间。突发记忆力下降不等于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病会损伤脑血管，加速认知功能减退，需要长期管控基础病。口腔认知健康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要摒弃老旧观念，重视早期筛查，守护全家健康。本期节目我们就结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的内容，为大家来科普相关的健康知识。

0: 刷牙时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牙齿松动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吗？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蔡志刚的介绍。
1: 首先这两个观点呢都不是正确的。第一呢，牙龈出血它不要只想着降火就可以，所以刷牙时候如果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往往是牙菌斑的这种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我们叫牙龈炎。这个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越不刷这些牙菌斑就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呢就会再加重。所以日常要坚持早晚刷牙，并且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要使用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这个时候呢，仅靠刷牙和漱口水，或者是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火，它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菌斑去除，就应该去医院得到诊断以后，我们老百姓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这是第一。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越早发现，我们越早治疗，我们保住天然牙的这种机会就越大。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的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的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
0: 孩子在家里或者学校，如果不慎把牙齿磕断了一截，或者整颗牙都脱落了，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孩子换牙如果比同龄人晚一些，需要补钙吗？如果孩子的乳牙发生了蛀牙，是不是等换牙就没事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孩子发生牙外伤以后，首先说明的是必须处理越及时，它越有利于这个受伤牙齿的保留。家长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你在当时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没有生理盐水条件下拿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五秒左右，这样这个牙齿保留好。第二呢，就是怎么带孩子去医院，一旦受伤越及时它越有利于保留，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我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那么就是在这种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不能干燥，千万不能拿这个纸去插它呀，或者说是吹呀，或者是去想把这个牙根上的这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天然牙的这个保留。牙外伤越早处理，它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治疗以后把牙齿放进去并不是说就没有事了，所以说还要按医嘱复查。牙外伤以后即使暂时不疼，也不代表这个牙就一定最后就没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说它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髓呀、牙根的一些损伤，它是慢慢发生的，过一段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和随诊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 无论是乳牙还是恒牙的外伤都要重视。乳牙外伤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恒牙的发育，就这个乳牙发生外伤以后，它有炎症以后，会影响到下面那个恒牙的发育，将来会影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刚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换牙晚，是不是就缺钙？换牙晚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在换牙期，我们每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那么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再一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等它换了就没事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那这个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没有这个位置，那周围这个恒

0: 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影响将来这个恒牙的位置，比如说扭转了，比如说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
1: 再来关注，有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了也治不好，早治晚治都一样，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张威的介绍。
2: 首先要澄清一下，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不能治愈，但是不能治愈不等于不能干预。我们今年世界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那早一步识别呢，就可能为患者多保留一段清晰的记忆和独立生活的时间。那如何实现早诊早治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尽快识别异常变化。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只是大家熟知的记性不好，如果老人除了反复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还出现算账越来越困难了，经常弄错时间，外出迷路，不认识亲人，早辞困难，理解障碍，完成熟悉的任务，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兴趣减少，情绪低落，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出现了性格和行为的异常时，要尽早到专科就诊。由医生呢通过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评、生物标志物检测和神经影像学检查等明确诊断。其次，规范化的治疗越早开始，患者获益的机会就越大。目前已有的符合条件的早期 AD 患者的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呢，这些治疗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需要医生来进行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定期的进行复诊和监测。所以呢，不要等到病情已经严重到明显影响吃饭、穿衣、出门等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时才去医院就诊。那最后呢，就是要把生活方式、认知训练和家庭照护结合起来。患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坚持适量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合理搭配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等食物，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认知训练。只要患者还能自己完成的事情，我们就要尽量鼓励患者自己去做，帮助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生活自理能力。当患者的生活需要全面照护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为患者营造舒适的环境，保持皮肤清洁，定时翻身，预防压疮和感染。
1: 如果突然出现了记忆下降，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吗？另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会影响认知功能吗？
2: 阿尔茨海默病是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它起病比较隐匿，症状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来认知功能正常，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下降等症状，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些急性的疾病， 如脑血管病、脑炎等。当一个老人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变化，我们要尽早查明原因，像大家熟知的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它们不仅仅可能造成患者出现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它也可能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等方面。那受累的脑区不同，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遇到老人突然出现记不住事、不会说话、反应变慢，特别是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观察等待。长期三高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它们会损伤脑血管，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和脑小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反复发生脑血管损伤后，认知功能可能逐渐下降。当患者每发生一次脑血管损伤，记忆、语言、判断、执行等认知域的功能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损。所以要保护好认知功能，就要从管好三高做起，管好体重，按照医嘱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要坚持规律用药，不要自行停药，同时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等，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提醒已经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做好上述预防就更加重要，降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延缓认知障碍的进展。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0: 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开门咋说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 还是开门
3: 下车
2: 呀？
3: 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4: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5: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5: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6: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4: 等什么
6: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6: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7: 哦，好。哎，还得扭头。

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这事儿太特别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跳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直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平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别州逛高山，吃别菜，饮江湖茶，别州欢迎来。
3: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相信在之前啊，好多听友呢都看过曾经那个热映的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要被潮汕那样一股非常浓郁的烟火味道狠狠来圈粉了。其实说到在后台啊，近期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刚好呢这个大假期也都过去了，然后现在是旅游的淡季，那也有不少朋友说错峰出游啊，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所以在后台包括咱们的听友群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目的地啊，而潮汕就是其中啊大家热度很高的。说实话在潮汕这个地区呢，其实它比较特殊，像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座城市呢它挨得还是比较近的，而且美食还非常的多，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自己做攻略说感觉头大，网上的打卡点儿这是一大堆啊，到底哪些是电影的同款取景地，哪些地方纯属是网红的噱头啊，自己还得分辨。但也有朋友来吐槽说报过一些旅游团，一路上呢哎呀这安排当中还有购物进店，玩的并没有那么痛快，所以呢还是想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目的地了。今天呢潮天下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潮汕的双飞五天四晚的纯玩旅行团，在北京来出发，可以说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啊、这个非常的划算。也就是说直接呢北京大兴机场出发，来去来回这个飞机票是涵盖在其中的。那如果要是外地的听友怎么办呢，也可以选择在当地集合，我们给您退掉就是机票那个差价的费用，哎，那也是非常划算的。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那就更省事儿了，多个团机都可以来覆盖哈，这个包含大交通。那么咱们这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很多个团机一直覆盖到12月底的，像周末节假日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整个团的话大概是30人左右哈，都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其实啊，很多参加过咱们超天下的听友都知道，咱们在品质把控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咱们这回的线路最大的省心点就是4天晚上全部连住潮州全新的

0: 希尔顿汇庭酒店，也就是说全程不需要搬行李啊，酒店不挪窝啊。具体的话，其实线路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稍后的环节马上我们会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马上来上线跟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2: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3: 我是旅游达人银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4: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金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5: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说到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有好多的听友还有旅游博主呢都去打卡了同款的目的地和场景啊。那说到咱们这回推荐的这条线啊，第一站去到的就是揭阳古城，这里就是电影当中大量实景的拍摄取景地。想问一下于露了，就当你亲身实地走到现场的时候，跟看这个电影屏幕相比啊，就你的第一感受是怎么样的？
5: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走到打从街的时候呢，真的有种恍惚感，就是好像下一秒电影里的木生就要蹬着3轮车从我身边穿过去了。而且电影里面他是跑着买布料然后穿梭街巷的这种镜头全是在这条街实拍出来的，就不是那种影视城搭出来的假布景。而且街上呢至今也有开了几十年的老五金铺啊，或者是国品小摊，阿婆就搬着小竹凳就坐在自家门口摘菜，然后老墙上还留着几十年前褪色的老广告海报，就是很多游客就是兴冲冲的过来，以为到处都是那种网红的打卡牌，其实就是普通人过日子的老街。但是我觉得就是恰恰这份不加修饰的烟火才跟电影里面那些氛围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如果就是亲身实地看到这部电影的朋友哈，肯定印象比较深刻，非常有画面感，没有刻意的包装，都是当地老潮汕人实实在在的那个生活场景。电影里面其实啊有很多镜头就是由阿嬷坐在家门口，其实都是在揭阳古城来取景的。咱们就也找到了那个同款老宅的那个片区，是不是？
5: 是的，就是往主街旁边的侧向钻就能看见一大批的老宅院，然后高高的石门框啊，木门斑驳的样子，门口还摆着一盆盆三角梅，就是跟电影里边阿嬷家的门口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这里是重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绝大数还是老百姓的私人住宅，就是站在巷门口拍照看看就可以了，就是千万不要好奇去推门往人家的院子里面闯，打扰到本地人生活就很尴尬了。
0: 对，
5: 而且逛累了巷口我们就有小摊嘛，来一份热乎的无米果，一口咬下去就是本地老百姓日常吃的味道。
0: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这回是中国交通广播多个团机都可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北京地区的话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全程入住的是希尔顿系列酒店哈，都是不挪窝的。其实刚才有一点于露说的非常好，就是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就老底子味道都在街巷当中哈，咱们可以在巷子口去好好的拍一拍看一看。当然在电影的内核当中也在讲一个核心的故事点，就是关于侨批文化。这个华侨呢漂洋过海寄回家的家书，当走在揭阳古城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用进多大的展馆，但是你能够从这个

0: 小的细节当中能够感受到华小背后的故事，是吧？
1: 是的，就是你看街上这些漂亮的骑楼楼房，还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外打拼的潮汕华侨，他们省吃俭用去攒钱，然后把钱连同家书一起寄回来，就是家里才有钱建起这一栋栋的房子嘛。而且有些老房子墙上还能看见海外带回来的一些雕花装饰，就像电影里面阿嬷盼着远方亲人的消息，我觉得这种情绪根本就不是演出来的，就是当年无数家庭就是这样守在老街，等一封漂洋过海的信件，然后你走在街上看到这些老楼，就能去脑补出这段往事，我觉得真的比看文字资料更有代入感。
0: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设计潮汕之旅的环节当中哈，给大家像这个揭阳、潮州、汕头，基本上把精华还有就是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同款的目的地打卡点给大家全部涵盖在其中了。像我们刚才说到揭阳古城，然后就是顺着涵江我们会去到潮州。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很多次哈，影片都有拍到江边的镜头，比如说涵江上的那个广济桥。在网上呢有一个很火的梗，他说就是说这是古代版的过河拆桥，不少人呢听到过这个段子。过河拆桥的话呢，其实它是现实版的，我曾经呢去过两次广济桥，他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真的就把那个浮桥给拆下来，然后让那个大船过去了，然后到定时定点嘛之后又给连上，连上之后就可以是走的一个桥了，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一路去到现场的时候天感是怎么样的呢？
1: 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听见这个过河拆桥，他还以为是古时候桥的质量差，走到一半桥就塌了，就完全不是。这就是古代劳动人民想出来的非常智慧的主意，就是因为古时候涵江商船往来特别频繁嘛，如果是把桥从头到尾全部砌死石头，大船就根本开不过去，所以广济桥两头的修建的牢固石头桥墩，就是中间一大段就不用石头，直接用18艘大船拼起来当桥面，然后白天船并排的并拢，就是来来往往过桥嘛，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把这十几艘的船解开，全部挪开，就是整条江面直接就是打通的，高大的商船就可以畅通无阻，就等于每天固定上演拆桥搭桥，所以才有这个好玩的外号，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0: 所以很多游客其实到了那块的话，专门就是要去看一下怎么把这个浮桥都给拆开的，又怎么合拢的，这个真的是现实版的这个过河拆桥。好了，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北京出发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主要价格比较香哈，这个3000多块钱，最主要住的也很好，这个5天的线路行程当中，我们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来进行合作，有政府补贴，大家在片头当中也听到当地的文旅局副局长啊跟我们一起说欢迎大家来潮州。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多个团期啊，一直持续到12月底，每个月基本上都出发2-3个团左右，大家可以选自己有空的时间点啊。说到古人的智慧哈，真的是大智慧在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冷知识，想问一下于露，当时你站在广济桥上去看整条的涵江，然后再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去对比啊，那种就是江边小城的氛围感是怎样的？
1: 就是我站在桥上吹着江风，看着江水缓缓流过，真的会瞬间联想到电影里面江边的镜头，而且我真心的去劝大家，就是不要看完桥就直接走人，等到晚上灯光全部点亮的时候，广济桥的灯光秀一打，古桥倒影落在江面上，我觉得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我当时碰到好多游客，就是中午晒的大太阳，匆匆打卡拍两张就走了，就是白白错过了晚上最好看的画面了。
0: 所以其实去看广济桥哈，除了有过河拆桥这个点以外，还可以走一走浮桥，然后就是晚上那个灯光秀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非常好看。因为浮桥白天是开放通行的，傍晚的时候就拆开，然后如果要是想完整的把古桥走一遍，大家可以下午过去连着就看晚上灯光秀了，一般情况下晚上7:30-8:30左右，大概每场是30分钟，然后呢就是灯光迎合着音乐的节奏和桥体来的一场演出哈。拍照最好的时候呢通常是蓝调时刻，就是日落前后的半个小时，那会儿的话有天光也有灯光 光画面会更加好看。当然其实离广济桥不远的就是在潮州的非常有名的牌坊街。网上对牌坊街的评价两极分化啊，一部分人说古韵十足啊，还有一部分游客说呢，整条街呢有一点那个网红店的味儿啊。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呢？
1: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在于绝大多数的游客他只逛那条最热闹的主街，就是主街的地理位置最好，店铺呢一家挨着一家，不少都是面向游客的连锁特产店，人吵吵闹闹的，但是所以很多人逛完就是吐槽商业化太重了嘛。但牌坊街的宝藏我觉得根本就不在这条主街上，就是两边密密麻麻的小支巷，我觉得才是真正藏着老潮州味道的地方。
0: 嗯，就是大家其实多出去旅游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那个最热闹的那条街，比如说北京是南锣鼓巷，上海外滩等等啊。如果比较喜欢当地烟火气的就可以去牌坊街看一看，感受当地的老底子文化。那么在潮州牌坊街哈，还立着一共有20多座的古牌坊，一座又一座都是石头做的啊。具体都是纪念哪些人物的呢？
1: 这些牌坊可不是随便立的一些装饰的石头，就是古时候没有奖状也没有奖杯嘛，当地人就会立一座牌坊，然后把事迹刻在石头上面，有的是纪念寒窗苦读考中功名的读书人，也有的是纪念为家乡做实事啊品行出众的一些乡贤，相当于就是古代的公开荣誉墙了。你边走边看牌坊上面刻的一些文字，就是能读到好多古时候潮汕本地的小故事，我觉得比单纯拍照有意思多了。
0: 所以其实我们看一座又一座的牌坊里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事迹了。当然如果说普通外地游客来到牌坊街，可能大家呢一定要有一点游玩的思路啊，到底怎么逛才能够不虚此行呢？
1: 首先就是主街简单的溜达一圈，看一眼牌坊啊，然后拍拍照就可以，就不用耗大把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立刻拐进旁边的小巷子，比如说甲地巷，成片原汁原味的老宅院，安安静静的，就是几乎看不到大的旅行团嘛。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抱着去一定要买一大堆伴手礼的心态去逛，就是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家本地的小茶馆坐下来，然后点一壶功夫茶，慢悠悠的去喝两杯，感受当地人的节奏。就是我见过不少游客呢都是冲锋式打卡，一条街半个小时就走完了，我觉得就是什么体验都没有捞着，这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呢还是要有一定的游玩节奏。在视频号当中的平台有朋友留言叫泽平，他说我就是潮汕人，推荐广济桥灯光秀是非常的漂亮啊，在线路行程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就我们的团队的话会带领大家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灯光秀了啊。当然其实说到了潮汕地区啊，刚才讲完了揭阳，又说了潮州，然后紧接着就要轮到汕头了。汕头比较有名的是汕头小公园这里的话不是街心公园，而是它的名字就叫这个小公园。当地的非常有名的是骑楼老街，你像刚才说的揭阳古城、潮州、汕头小公园三个城市都有骑楼，那么实际逛下来就是三个目的地的话，它具体有哪些不一样的那个差别呢？
1: 我在这里就打个比方嘛，就比如说揭阳古城的骑楼就是老百姓自家的生活区，过日子优先，游客就是属于外来的客人。但是潮州牌坊街骑楼是老民居加上古牌坊混搭，就是历史感纪念感很重。汕头小公园呢，它一开始就是华侨回来建起来的一个商业中心，它就是环形放射状的布局嘛，一大片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围成一个圈，然后当年码头的商贸也是非常热闹非凡的，墙上的雕花啊装饰都带着大量海外就是带回来的一些设计，就是我当时站在这里，你仿佛就是能想象到当年码头人来人往做生意的一个繁华场面了。
0: 所以其实三座老城它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小公园这边呢还有桥坯文物馆，就是结合咱们之前在街阳感受到的桥乡故事啊。在文物馆当中其实有很多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桥坯文化的缩影，有很多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是吧？
1: 是的，就是当时我印象很深，我看到了一封很朴素的条批，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在外面一切安好，钱随着信寄回了家，叮嘱家里阿嬷还有孩子吃好穿暖，不用挂念我，就是没有华丽的辞藻，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但是就是特别戳人，刚好就跟给阿嬷的情书内核完美对上，都是远方的游子惦记着家里的亲人。就是我当时看完这一封封家书，再出来去看外面的骑楼老建筑，就是你对这

0: 片街区理解就直接不一样了，我感觉。
1: 嗯，所以其实印象当中有看过这给阿嬷的情书，再去到现场，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背景音乐一响起了之后哈、啊，一下子那个当时电影的同款的这个打卡点儿，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是背后很多个故事啊。当然，其实我们来到汕头的话呢，在网上有很多热门打卡点，像互动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潮汕，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的就是牛肉火锅啊，手打牛肉丸儿啊，潮汕的牛肉非常的知名，火锅肯定是牛肉火锅绕不开。我们给大家在团费当中也包含了，尤其外地朋友如果第一回吃潮汕牛肉火锅的话，有没有哪些可以来分享的就接地气的小窍门啊？
0: 首先就是外地游客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上来就点了麻辣红油锅底，但其实正宗的吃法就是简简单单的清汤锅底，然后牛肉讲究的就是现切现上嘛，吊龙啊池饼就是每个部位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下锅涮个几秒就马上捞起来，蘸一点点沙茶酱，吃的就是那种牛肉本身的鲜甜嘛，就是千万不要煮老了，煮久的话肉质就会很柴，好多外地朋友煮一大锅我觉得就是好好的牛肉就直接浪费掉了。
1: 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叫这个三吃三涮啊，就不要一下子都放里，就它有的是差不多八秒就可以吃了，就要吃的这个鲜嫩的感觉。其实今天呢，娱乐跟我们分享到了是他自己呢，跟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走的这个同款的打卡地，那可以说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哈，刚好也是错峰出游，价格相当的划算了。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一下潮汕，回潮汕两个字之后啊，会出现的是海报，上面有各个团期，基本每个月都有发团啊，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一路的上线啊。平台还有朋友来说哈，这个是不是包含机票？没错啊，就是北京来出发的话，我们和可以包含双飞，就北京呢出发来飞到这个潮汕机场，应该是北京大兴机场啊来起飞的。然后呢，因为其实每一个这个时间段不一样，有的话呢，就是咱们是3000多块钱，好像是3380就涵盖这个飞机票，但有的说，哎，我的时间点儿，哎，可能飞机呢要调换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特别红眼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就是23点之前哈，肯定是落地了，就晚上8点，最晚是晚上8点来出发的。当然这个航班情况不一样啊，有的时候我想换个航班啊，就补个几百块钱差价也可以的，所以呢非常的划算。这回的话在餐食上哈，我们刚才说了有特色牛肉火锅，还有龙虾鲍鱼餐，安排了一个特色的出海的渔家趣味之旅，包括像老汕头轮渡哈、莺歌舞表演，然后还有送饲养糖水，以及潮州的功夫茶，也去到南澳岛，详细行程直接回潮汕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潮汕两个字。

0: 包里哦，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民谣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紧邻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推出到的刚好也是错峰出游，去到潮汕之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基本上涵盖到了潮汕地区，比如说去到了揭阳啊、潮州汕头啊，包括像南澳岛等等，然后我们会在观潮楼当中给大家安排去观看莺歌舞，还会去感受功夫茶。在酒店当中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了茶具的，而且这回呢入住到的是当地潮州的希尔顿汇品酒店啊，因为是当地是希尔顿刚刚入住潮州啊，所以我们跟当地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联动，因此的话呢是连住酒店不挪窝，也就是说一直呢是住在一个酒店上，您也不需要去搬行李了，也不费劲儿了啊，非常的划算啊，只要3380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和抢位报名了。有朋友说不是低价团吧，哎，您放心，不是低价团，因为呢我们一个是跟政府合作，第二一个的话了解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都知道，咱们都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不涵盖说什么去那个店里面什么听60分钟120分钟的课，然后让你买东西，这个完全都没有，咱们是纯玩的旅行团，没有购物进店，没有任何擦边店的。互动平台阿玲说，看完了那个电影了就开始向往潮汕了，全程不用换酒店，这一点比较戳人啊，就不用天天打包行李去走马观花了。阿凯他说很喜欢那种骑楼老街的烟火感，纯玩团非常的吸引我，他说看看家里人的时间。其实上半段我们也听到了咱们资深旅游博主的实地的去分享潮汕老街它的那种烟火风情，还有当地的海岛海鲜。潮汕其实它有一个当地比较知名的就是吃生腌嘛，但其实我不太建议说外地朋友一下子就去，外地朋友就是去吃这个生腌我就挺怕拉肚子，但您尝一口是可以的。然后特别的推荐吃什么果条啊，像潮汕牛肉火锅，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潮汕牛肉火锅全国各地都有，但是你会发现到当地吃的，哎，味儿是真不一样，尤其那个沙茶酱它调的不一样，沙茶酱啊就是甜口的嘛，就刚好是搭配牛肉火锅，还有手打牛肉丸，人家那个就很 Q 弹呢，我感觉跟乒乓球似的，那弹力的那个感觉啊。潮汕不仅仅有好吃的，还藏着非常浓重的像潮乡往事。看过给俺妈的情书这个影片的，大家都会能够探寻得到他那个桥皮文化。当然呢，其实我们这回去到揭阳古城，也会去看一看打铜街、西马路，打卡电影同款骑楼老街，看看桥批故事啊，他们背后的这种游子之情。潮州的话，我们就会去现实版的过河拆桥，哎，这个啊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其实呢，像广济桥，它和赵州桥是齐名的，只不过大家的话可能知道广济桥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知道过河拆桥成语的人却挺多的。带领大家逛逛牌坊街，避开游客扎堆的时候，错峰出游很香，主要是便宜，只要你有假期哈。另外的话，去到汕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大口来尝当地的这个牛肉火锅，去到的是网红的南澳岛。南澳岛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灯塔，灯塔比较多，特别漂亮。在南澳岛呢，我们给大家体验一下渔家生活，就是直接和潮汕老底子味道的那个感觉，直接是出海去看看当地的海上养殖生活，然后呢去抓一抓当地的这个生蚝，刚刚出水的生蚝之后回来烤着吃啊，就人文海景地道美食给大家全部体验到了，而且是5天4晚的纯玩团，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发团好几班的，每个团的话团期大概是30人左右啊，周末节假日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北京出发的朋友的话呢，是包含来回的大交通飞机票是涵盖在其中的，然后呢航班还行，我大概看

0: 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白天的航班。然后呢，外地的听友的话说，我想在当地集合的，咱们可以把飞机票差价退给您，所以报名呢相当的灵活。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选择连住四晚的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然后呢不用频繁的搬行李，里面都有豪华自助早餐，酒店是24小时的这个自助茶吧，客房呢是胶囊咖啡机，而且这个还送了价值299的尊享体验礼包，没有购物，没有进店哈，没有隐形的套路。一起打卡到的是潮州 TOP 10、汕头 TOP 10，还有南澳岛的沉浸式瑜伽体验啊，在揭阳当中呢，也给大家打卡同款的电影取景地了。直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团期日期在上面都写得很详细啊，团期非常非常的多，应该印象当中有20-30个，就您选自己呢有空的假期就行了啊。
1: 如果你不知道潮汕怎么玩，带你深度领略潮汕的美食文化和海岛风情。第一天，汕头美食加文艺打卡。抵达汕头，先去酒店放行李，顺路打卡汕头小公园，南洋风骑楼超出片，运气好还能看到莺歌舞表演。之后冲牛肉火锅，现切现涮嫩到弹牙，配上自制沙茶酱，超级香。吃饱后去汕头旅社，70年代复古建筑，拍赏枫照片绝了。傍晚打车到广场轮渡，2块钱往返，看夕阳吹海风超舒服，晚上吃超人气的土鸡火锅，切片的文昌鸡涮个5到8秒，香到掉眉毛，还有红焖鸡包滋味醇厚，烤鸡皮脆肉嫩等等。第二天出发南澳岛前，先去吃早餐。第一站长山尾灯塔，红塔加南海的配色值得打卡。之后一路沿海岸线开到前澳湾海边栈道和奶黄色的灯塔，拍照巨出片。下午先去三重崖灯塔打卡，之后去青澳湾玩水踩沙，拍自然之门和北回归线，傍晚风车群打卡，

晚上八点往界桥有灯光秀，提前抢好机位，开桥加江景红框超有韵味。反沉沉吃砂锅粥，米粒 Q 弹鲜甜，再点份生腌，口感像果冻，鲜到上头。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美食与文化双在线的高奢纯玩潮汕线路，十月到十二月多团机可选，包含北京往返潮汕飞机票，北京到潮汕揭阳机场特惠价格3880元起，美食、海岛、古城、民俗一站式打卡，简直是爱吃爱玩的朋友的福音。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又火爆了一把，这里不只有数不尽的地道美食，还有千年古城、绝美海岛、浓郁的侨乡文化，还有非遗民俗、莺歌舞、功夫茶、独特的人文风光，全都有。这条线路主打深度纯玩度假，全程入住全新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拒绝走马观花，深度纯玩旅行团无购物无自费，吃住行体验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我们来到汕头小公园，不要表面的看它的名字，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而是拥有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骑楼建筑群，街道呈环形放射状分布，这里可是摆在商埠的历史见证地，复刻了老巴黎街区的格局，侨批文化、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白天细细品读侨乡历史，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火亮起，复古氛围感一秒让你像穿越一般。接着我们打卡网红汕头旅社，这是老牌地标变身的全网热门打卡点，随手就能拍出

古大片，我们一起走进百年汕头邮政总局大楼，欧陆复古建筑质感十足，这里还有广东保存非常完整的老邮政建筑。接着去到开埠文化馆，读懂汕头开埠百年兴衰，还有非常有温度的侨批文物馆，回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侨批，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都是海外游子对故土亲人的牵挂，沉浸式感受华侨家国情怀。我们还特别赠送一江两岸老汕头轮渡，坐上了轮渡，吹着江风，换一个角度俯瞰汕头江岸老城风光。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逛完汕头，我们就奔赴揭阳古城，来到古城标志进贤门。这座老城门可是揭阳仅存的古城门，古八景桥楼小角说的就是这里。之后参观揭阳学宫，也就是孔庙，这里既是古代祭祀孔子的圣殿，也是古时揭阳最高学府。大殿留存多块古代御赐匾额，肃穆大气，近距离感受源远流长的儒家文脉。接下来就要奔赴网红秘境南澳岛，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车子驶过横跨大海的南澳大桥，11公里跨海大桥横卧海面，海上巨楼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第一站来到启航广场，直面大桥全景，海鸟盘旋在海面呀，非常适合拍照留念。再到网红长山尾灯塔，红身黄底的灯塔屹立山海之间，色彩明艳，妥妥南澳第一打卡点，出片完全不用滤镜。重头戏是我们的独家南澳小众鱼趣海上体验，坐上游船驶入万亩海上养殖区，海面鱼排连绵不断，生蚝、鲍鱼、扇贝遍地都是，大家可以亲手体验撬生蚝，还会免费赠送每人半打现开生蚝，现场加工品尝，近距离感受广东海岛渔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生活，这可是普通跟团很难体验到的地道玩法。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随后打卡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志塔，一脚跨越北回归线，打卡独特的地理地标，来到青澳湾沙滩，广东的优质海滩，沙滩细腻柔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的慢时光。之后打卡宝藏小岛妈屿岛，岛上满是潮汕主题的彩色涂鸦街，搭配海边栈道，人少景美，非常适合闲逛拍照。晚上来到吃货天堂龙眼路美食街，生腌、甘草水果、柠檬茶，各式各样潮汕小吃应有尽有，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逛吃夜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然后开启潮州深度文化之旅，我们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亲眼见识老师傅千锤百炼锤打牛肉的传统手艺，感受潮汕美食背后的匠心。中午就是潮汕灵魂牛肉火锅，现点现切的吊龙、肥甜、石饼，下锅涮几秒就能吃，裹上沙茶酱，鲜甜十足，吃过你就能念念不忘。一定要重点说下升级打卡观潮楼，这里是本次行程的文化重头戏，坐下来泡一壶正宗潮汕功夫茶，一边品茶一边看表演，可以观赏非遗莺歌舞，也被叫做中华战舞，模仿水浒好汉，把武术、戏曲、舞蹈融为一体，气势磅礴。还有潮剧、醒狮轮番上演，沉浸一站式看懂潮汕民族非遗文化。之后漫游千年潮州古城，这里有1600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古建筑。走在牌坊街上，23座古老牌坊沿街而立，每一座牌坊背后都记载着潮州的历史故事。街边骑楼老店林立，小吃手作琳琅满目。等到夜幕降临，万众期待的广济桥灯光秀正式上演，一江两岸建筑全部点亮，光影投射在广济桥上，灯火映照着寒江水面，这场视觉盛宴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给大家讲讲咱们这条线路的硬核优势，全程住宿都是全新潮州希尔顿汇亭酒店，含丰盛自助早餐，酒店全天候自助饮吧，咖啡茶饮可以 DIY， 房间配备咖啡胶囊机、功夫茶具，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拒绝警钟店和各类套路，形成一次性打卡汕头潮州揭阳3D精华景点。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

扇，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古城烟火、海岛海风、地道美食、非遗民俗，这条宝藏潮汕旅行线值得亲自奔赴，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开启这场吃喝玩乐俱全的潮汕高奢之旅吧！

一首非常的有当地特色的歌曲啊，刚好互动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也是潮汕当地人啊，他说我目前此刻正在喝着功夫茶，听着小雪的节目，听着很熟悉的潮语歌曲，心里也是相当的激动啊。还有很多之前咱们的这个老听友啊，包括之前参与过咱们喀什旅游团的一些朋友啊，也来收看和收听今天咱们的节目。其实说到了潮汕之旅的话，这回在行程上咱们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首先专门安排了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取景打卡点位，比如说像潮州汕头的核心景点啊，汕头小公园、汕头旅社，还有汕头的桥坯文物馆，以及呢像妈屿岛以及揭阳学宫，还有像龙眼路美食街，在潮州广济桥啊、潮州古城牌坊街、韩文公祠、开元寺、观潮楼啊等等啊，包括像这个甲地巷，还去南澳岛。我是很神奇，就我曾经的话大概在两三年之前吧，曾经做过一个梦啊，在梦里的话我说我一定要去一个叫南澳岛的地方，然后当时啊也没太留意说这个南澳岛到底在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然后在梦里的话我说我要去南澳岛，然后跟一个朋友说我俩要划船去，然后就找不到那个船桨了，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就说，我说这南澳岛是哪儿啊，然后我就开始查询啊，查到了说原来南澳岛是在潮汕的。紧接着这个当时啊这个第二年的春节我就直接奔南澳岛就去了。去了南澳岛之后跟梦里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也是圆梦了吧。就当时呢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南澳岛是哪儿，但是醒来之后呢一查，真有这个目的地，然后开始特别深入的关注这个潮汕的旅游。当然我连着出差再到当地去也是去了能有两三回三四次了啊，当地还是非常值得去探寻的。我们去看到这些老底子的文化特色，尤其是这部影片知名了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有很多朋友说打卡同款那个目的地，我们再去逛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情怀也不一样了。然后当时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出来了之后，我还特意的话呢去看了一下，特意去搜索了一下，那有

0: 就像影片当中阿嬷居住的那个老厝，它的原型就是汕头小公园的那个七楼群。在这边的话是当地最大规模的七楼建筑群，每一幢的建筑都是有那种南洋华侨的乡愁，尤其是女生穿那个旗袍，那也拎那个小包，就是很有复古感，就是民国风的服装出票率100%。那这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高端纯玩的旅行团，主要价格很香啊，3800。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啊。那稍后的话回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当地的建筑特色，有很多朋友说不一样的目的地它建筑风格不一样，你打个比方就是说老北京就是四合院嘛，然后在上海就是那种弄堂小巷子，而在潮汕它的民居格局主要叫四点金下山虎，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哈，分布在当地，还有的人管它叫爬狮，叫双跑狮，狮子的狮啊，主要就是三面房屋一面高墙，就是一厅两房两伸手，这个格局有中轴线的那种对称感，所以其实在当地你会发现古城里的这些老厝和巷子啊完全不一样，尤其北方朋友们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了。
1: 什么时候去潮汕最合适？必须是每年的10月到11月，这个时候温度舒适，也是潮汕进入最美时候，只要顺序走对了，省钱又尽兴。第一站汕头，住宿选在小公园附近，下楼就是百年骑楼老街，随手拍都是南洋侨乡的旧时光，再去体验一元轮洞，沿着内海湾吹吹傍晚的风，看落日把海面染成暖金色，饿了就钻进老市区的巷子里，找一家本地开了几十年的店，点一碗现切牛肉果条，配一碗清热的茶，20出头就能吃得浑身舒坦。第二站潮州，沿着牌坊街慢慢逛，一排排古牌坊立在骑楼之间，先去打卡开元寺，再登广济楼，之后去广济桥看白天浮桥连通两岸，入夜灯光亮起时整座桥都浸在古风里。第三站南澳岛，驶过11公里的南澳大桥，海风瞬间裹住全身，漫步青澳湾的白沙滩，看彩虹海的海面泛着层次丰富的蓝，傍晚在长山尾灯塔下等日落，风车在远处慢悠悠转着，连影子都浸在暖光里。第四站揭阳，顺着老城的石板路走，进贤门的城楼静静立在街边，学宫的红墙藏着旧时光，累了就在路边坐下来，点一碗现熬的草果，甜而不腻。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近两年出去玩，是不是发现不少人旅行方式变了？以前常说说走就走，现在更多人喜欢提前好好规划，热门景点没那么挤了，不少人专挑小众秘境去打卡，这就是
11: 淡定15点，有苦大声言。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七集，
3: 曾国藩升官迅速，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关于这个人，历史上的争议很多，有人说

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功，阿附之外无他于也。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20年，易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期望蒙蔽为物。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的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在那之后，道光23年1843年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的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腾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的拜访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皇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啊，我就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呀。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400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就问到那间房子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亲亲然相用矣。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的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
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

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不过呢，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20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的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则是穆彰阿的家人。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在统帅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的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轩，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是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轩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那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呢，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弊处寒毒稀少，未便于唇底呼改长度。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唇底于弊处折节下焦，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原地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为便于唇底特致死爱，致起他嫌。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一次也不打算破例。又一次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升官迅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则谨卫之事，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弛。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也很直。道光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24年1844年5月20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宇垂问及南奏对，约共六七十句。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没有奏对，横称上意。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21年1841年10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

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物。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白虎溪流，朱鸟高，五更风力，辟梯刀，尽寒战栗通心曲，色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玄丹地感辞劳，贫文交战喝金马，没入灯炉志动豪。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公职，蜀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七日，再不思源，咸服其条理精密。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李树昌说，史公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经研百世，体用该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青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

重要而关键的乐声。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元衍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殿内徒步过从，书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起素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尽情之称许。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崇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家信之中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说：25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隔学虽兼不堂衔，时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需治署办事，8日一至圆明园奏事，未知该班，兼有急事，不待8日而即陈奏者，未知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即余客无暇轨。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100多人，每8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8天就要去见皇帝，叫做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八集。
3: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数文、作字、办公、刻字、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未课读《汉书·韩王信传》，深刻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身正在做屈躬枕坐三刻。办公：早入内，刑部值日，悬置部，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五页，讲见三条。对客：早自蜀归，拜客三家，未出会二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一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及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会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晚布物，吸取则立，伯宗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鱼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教有实际。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己者，则鄙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胜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我虽置身霄汉上，气小谨记平与雷，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嗨。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意思是说，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微观冷似织床石，去国情如诗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吃龙百不食，笑置诗书如哀尘。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士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几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元的信中，他也说既七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吾为久失其间，赧然人上也。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

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一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成平日久，闻者或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宝月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盖以忍知之而惯常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保知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胡林翼曾经说过，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二十，实际上是虚岁，实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的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焦离。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

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0: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整啊，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FM87.5，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2: 崔哥热线。
1: 直播间为各位服务的主持人呢，
2: 是年轻貌美的小崔老师
1: 和睿智洞察的小白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怎么样？
2: 很棒。
1: 嗯，
2: 很棒。
1: 热线电话给我背一下。
2: 0571-8837-8875。
1: 真睿智。
2: 我能背，但是大家得看呢。
1: 嗯。0571-8837-8875为各位开通啊，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都欢迎大伙儿随时可以和我们一起联系啊。0571-8837-8875啊。然后呢，刚才我看有朋友问说能帮我们推荐一下新车吗什么的啊。然后这个现在也可以，你打电话如果能打得进来的话啊，我们也可以。但是我们主要呢是在这个3点到4点。那、啊、是跟大家来聊这个新车的这个选购啊、推荐呢 啊，然后4点到5点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的啊，给大家来帮帮忙，好不啊？来，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那、啊、听听李先生碰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下午好。你好，李先生，哎，您请讲。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就是我本人啊，有一个那个。25年的时候购买了一个江铃大

0: 到的那个柴油版的那个车辆。
1: 什么车？
0: 江铃大道。
1: 是商用车啊？
0: 不是商用车。
1: 乘用车？
0: 对对对，皮卡，皮卡。
1: 皮卡，皮卡。那可能还是归到商用车那一类了吧？
0: 不是商用车，我已经查过了。这个不属于商用车。
1: 嗯。
0: 因为我是不是拉货的嘛。
1: 嗯，就是江铃大道。
0: 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车呢，我平时因为它是那个通过那个江苏徐州的那个车子进行了改装，它是旅居车。
1: 改就是等于说换了个牌子在上牌的时候。
0: 对对对，它是旅居车，但底盘车辆的底盘呢是江铃大道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了。
0: 然后呢，平时呢，我平时就是出行的时候，就是去自驾的时候才会用。
1: 嗯，
0: 平时用的不多。
1: 当然，
0: 然后呢，今年呢，就是出行呢，就是第一次呢，就是准备到五一的时候到内蒙古自驾的。
1: 嗯，
0: 然后呢，到内蒙古自驾的路上呢，反正也是故障码，这次第一次跳故障码。然后是一级二的那个冷却器坏了，然后耽误了我五天行程。
1: 嗯，
0: 然后车辆是最终是修好了，但是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出行计划也取消了。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十月份呢，就是我9月11号也是一次自驾旅行，就是到新疆。
1: 嗯，
0: 那这一次呢，就是故障比较多了。
1: 嗯。
0: 那我这个车呢，行驶我当时到新疆去自驾的时候呢，刚从那个维修站做好保养，也就是19000多公里，20000公里，出门的。
1: 嗯。
0: 然后到那个9月17号呢，那个已经在那个阿勒泰地区了。
1: 嗯。
0: 阿勒泰地区呢，它就故障灯就亮了。
1: 什么故障灯呢？
0: 发动机故障灯。
1: 哦，发动机故障灯，嗯。
0: 对。然后呢，而且就是开了一会儿就是限速了。
1: 嗯，
0: 限速以后就是我跟那个后台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就是那个是什么原因嘛。
1: 嗯，
0: 他们就是说这个是EGR 的那个故障。
1: 什么故障？
0: 然后说EGR
1: 什么 R？
0: EGR
1: EGR
0: 对，就排放的。
1: 排放。
0: 对，
1: 嗯。
0: EGR的那个冷却那个阀的故障，那么我说这个不影响那个行驶吧，他说这个不影响的。
1: 嗯，
0: 反正然后给了我当时打了400电话嘛，有
1: 没事您长话短说吧，就是到后来坏了啊，后来呢，然后呢，
0: 后来呢就等于说是到了那个又故障灯开了一段时间呢又灭了，然后呢反正他说等故障码出来以后，然后就近的维修站去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到了克拉玛依，然后灯故障灯又亮了。
1: 嗯，
0: 然后我进了维修站以后呢，他们说只有更换一架阀才能彻底排除故障。
1: 嗯，
0: 那么当时一架那个阀呢，那个配件呢，就克拉玛依没有配件。
1: 嗯，
0: 那么帮我联系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呢，因为当天是晚了，乌鲁木齐
1: 没事，细节我不听了，就是您现在就告诉我，就是现在这个车怎么了，然后发生什么问题了，然后您希望我怎么来帮您解决，好吗？
0: 好的。然后这个故障呢，等于说是到乌鲁木齐呢也解决了，换了一架阀。
1: 嗯。
0: 然后9月22号呢，在那拉提的景区内呢，然后那个辅助皮带轮的固定螺丝断裂了。
1: 嗯。
0: 然后又抛锚在路上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当然会又是伊犁的那个维修站，第二天帮我来更换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又解决了。
1: 嗯。
0: 那么也就算了。
1: 嗯。
0: 然后到了9月30号。在那个新疆榆田的途中呢，然后那个故障灯又亮了。
1: 嗯，
0: 那这次呢就比较厉害了，就是我也跟400反映情况了，然后到现在呢等于说是这个故障，我现在后来就是在和田修了将近3天吧，也没有排除，但是他们就是答复就是发动机和那个油气这些路油气和水路都没有问题。那么我说因为他们说放在那边修可能时间比较长，也可能10天，也可能半个月，也可能20天，就说不定。那我说因为我是浙江的嘛，
1: 嗯，
0: 我能不能把这个车开到我们浙江，然后到那个维修站进行修理，然后和田的维修站和那厂家呢也等于说认可了我这种方式，等于说我是带着故障然后开了5000多公里开到浙江了。
1: 嗯，
0: 那现在那个故障呢还是没有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22号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皮带轮螺丝断裂，因为 很奇怪，一般都是螺丝钉断裂、
1: 就是解决了，咱就不说了，就是他、
0: 解决了不
1: 错了，已经帮你解决了嘛，是不是？现在已经好了嘛，对吧？
0: 对，这个螺丝那个更换了就好了
1: 啊，就好了嘛啊、嗯。现在
0: 但是我当时又一个解释嘛，他也没跟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没个就给我换好了就好。那么我想知道原因嘛，以后可以避免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也没给我解释，
1: 嗯，
0: 我是9月22号打的。
1: 那现在这个车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找到原因了吗？
0: 没有。
1: 没有找到原因，在店里吗？车在店里还是在你手里啊？
0: 在店里。
1: 车在店里，你也授权他们检查了是吗？
0: 对。
1: 啊、嗯，好，我们先明确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你这个车是改装车，对吧？那么这个改装车的话，这个江铃还对这个车提供整车质保吗？
0: 对，因为他改装的是。
1: 你直接回答我，就是他还就是江铃厂家还对你这辆江铃大道提供整车质保吗？
0: 提供，因为他对，因为我所有的保养啊什么都在他们那个服务站做的，
1: 就是不是这跟这没关系，我就是说他现在还给你提供保修吗？
0: 提供
1: 保修，对吧？
0: 对，
1: 就是之前换的 EGR 阀啊，
0: 对，
1: 换的什么螺丝啊都是保修的，对吧？
0: 对，
1: 那现在这次排查故障也是保修的，对吧？
0: 对，
1: 都是在江铃的 4S 店去进行的，是不是？
0: 对，
1: 没问题，对吧？
0: 对，
1: 好，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现在不是要那个维修嘛？维修的话，我等于说是想就知道他这次维修，等于说是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原因嘛。
1: 你直接说诉求。
0: 我要让他对车辆进行全面的，然后彻底检查，然后要说明那个故障原因，然后检测过程和维修方案。他现在这些我这些都一无所知。
1: 啊、
0: 嗯。然后以前发生的那些维修记录啊、故障啊这些，有一个清单，因为
1: 好，就是说白了一句话。我要知道我的车为什么坏了，以及你彻底给我修好，是这意思吗？
0: 对。
1: 还有别的诉求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确实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我反复维修无法排除故障的，那么就按照那个国家的规定、
1: 啊、
0: 该退车。
1: 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先不说、
0: 嗯，
1: 好吧？就是现在你的诉求就是告诉我为什么坏了，以及能不能给我彻底修好。
0: 对，而且
1: 是这意思吧？
0: 是，对。还有就是这个车子多次故障，然后造成的合理损失，然后给予补偿，因为
1: 什么是合理损失？你告诉我。
0: 我本来是准备到内蒙古自驾的。
1: 啊、嗯，好。
0: 然后
1: 合理损失你主张是多少？
0: 合理主张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再谈嘛。
1: 啊、不，那你没主张，他不会主动跟你说的。他说
0: 我主张的话，你想、嗯、哎，那、嗯、你想我内蒙古本来是计划内蒙古出行的，然后耽误了5天，我就行程取消了。
1: 所以我要问，因为这种东西啊，它肯定不在保修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是在双方协商的范围之内的。
0: 对，
1: 所以你说我要这个，因为这个车坏了，导致了我的一些后果，对吧？那你要给我合理的补偿，这个东西是双方协商的，对吧？你说我出去玩，对吧？我给你看我订的什么酒店呀、民宿啊，对吧？我都订了，结果我没去，结果他这个取消了，他也不退我钱，我造成实际损失了，对吧？你看我跟江铃怎么商量一下，你怎么赔我？确实因为你的质量问题。对吧？但是这些啊，它都得有证据，得有标准，否则它就很难说了，对吧？比方说，我买了个车坏了，对吧？然后我跟 4S 店说，我今天本来要去签个10亿的项目，是吧？因为这个车坏了，我没去成，咱也别10亿了，你给我1亿行了。它没标准，这个没有标准，没有标准。我只是举了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就是没有标准，我们就很难解决，对吧？就是你说你合理的主张，你就要有证据。啊，然后我们来算，然后呢跟对方来沟通，好吗？
0: 那这个是5天，然后后来就是新疆那个起码是7天。
1: 你添不添的没有用。
0: 那这个是我们公，他肯定耽误我行程了，耽误我时间了呀。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他没有标准呢、啊。那你说，那我这么问您，这个李先生，耽误1天，你觉得赔多少钱合适呢？
0: 那按照就是我们这边的正常的了，多少300吧，300、500的这种，有所有的
1: 加起来。那这300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可以根据我们城镇居民的那个日平均工资那个务工的那个损失。
1: 你是去玩啊，你又不是去上班去。
0: 关键是我玩，我这边的话晚耽误我的玩了呀。
1: 那你我给你建议啊，绝对不能这么参考。
0: 嗯。
1: 你绝对不能这么去，你要这么聊的话，对方绝对不跟你聊。
0: 那么
1: 你说我你说你因为车坏了我没法出去玩了。你怎么赔我呢？我要求按照城镇居民的日收入标准来给我结，1天300，1天500，那你这个肯定不行啊！
0: 我因为等于说是我陪着他们在上班啊。
1: 你
0: 本来
1: 你别想了，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
0: 可
1: 能啊、
0: 这个
1: 嗯！就是
0: 这个我可以，这个我也可以不主张。
1: 对，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车坏了，导致我没出去玩，对吧？导致我已经订了的东西退不了的，这是我的实际损失，对吧？然后导致我没法出去玩，我本来请了五天假，对吧？这五天假如果我上班的话，我是有收入的，对吧？
0: 对啊、
1: 然后我反过来说怎么怎么样，我可以有适当的主张，但是这种东西它一般不在汽车的赔偿范围之内。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坐飞机，飞机晚点了，对吧？你说他会赔我这些吗？他肯定不赔啊，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先跟对方沟通一下吧，好吧？然后我们等，然后您有那个店里的电话吗？我们导播告诉我说您没有，是不是？
0: 店里，因为我对店是没有意见的，因为我
1: 不管你，我不管你对店有没有意见，因为我们直接跟店里沟通效率高呀。
0: 我想跟厂家，因为我对那个厂的那个车的质量问题有意见，所以我还是想跟厂家联
1: 系。来，江铃厂家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那个，请教一下您工号。
2: 09号。
1: 哦，就两位啊。
2: 哎，对。
1: 09，哦，好嘞，李先生，这个事儿您大概听明白了吗？
2: 有听到。
1: 好，我给你简单复述一下啊。他呢，25年买了一个我们这个江铃大道，然后呢，后来呢，改装了旅居车。啊，也是在这个正规厂家改的，你们也提供官方质保，你们跟这个旅居车厂家肯定也有合作，就是你们认这个改装嘛，说白了就是，对吧？那么现在呢，李先生说他是这个还在你们这个质保范围之内的车，也是25年去年刚买的，对吧？现在呢，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车给他添了很多麻烦，他这个之前去内蒙就因为车坏了就没去成啊，他买旅居车肯定是为了玩嘛，他买旅居车肯定不是为了上班嘛，对吧？然后呢9月份的时候呢，10月份的时候又去新疆，他去成了，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在哪儿坏一下，在哪儿坏一下，在哪儿坏一下，一共坏了3次，一次说是这个 EJR 阀换了一个，一次说是这个什么辅助皮带的螺丝断了换了一个，然后发动机故障灯又亮了，按照客户的说法，现在这个车他几千公里干回了杭州干回了这个浙江，但是查不出毛病，你们的 4S 店故障灯亮的查不出毛病，这不应该，对吧？所以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找到故障原因，彻底排除故障隐患，让消费者放心，这是第一句话，对吧？第二句话，他买这个车是出去玩的，是吧？等于说内蒙也好，新疆也好，玩的都很糟心，是吧？我们如何安抚客户？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跟客户沟通，帮客户解决问题以后啊，客户到我们这儿说，崔老师，这个事儿他们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我还会继续开着这辆大道到处去大道玩，好吗？
2: 嗯，
1: 行，就这么个事儿，谢谢您09号啊。
2: 好，好的，好的，
1: 行，
2: 谢谢
1: 您记全啊。李先生 ，OK 吗？
0: 哎，你好，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吗？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哎，好，再见，哎。
3: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1: 我们必须要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4: 嗯。
1: 啊，不能就是这个自己非常主观啊，没有代入。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开着这辆车去新疆玩啊，在路上不断的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不断的维修更换配件，你们什么心情？它和上班是不一样的。对吧？今天我上班这个坏了，明天我上班那个坏了。是吧？他和我带着一家人，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去玩了，不同的不停的坏，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认不认可？其实消费者在这个时候啊，他一方面生的是这个车有故障的气，另外一方面他生的也是我放假请假出去玩，因为这个破车没玩好的气，没有实现我的这个游玩目的的气。啊，开着这我对吧？他这个车，我想想看，随便改改，10-20万总要吧，可能还不止吧，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这么说你们能不能理解？至于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缺乏一些经验，对吧？我们来跟他说嘛，对吧？你说你出去玩了一天，你不可能按照上班赔嘛，对吧？这个没这个说法，也没这个标准嘛，是不是？
4: 李先生是个很有反差的人。
1: 嗯，
4: 因为他在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冷静。
1: 嗯、好，咱们说下一个啊，来给我们点赞啊，点关注，亮粉丝灯牌的各位都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3: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

0: 片。
1: 来，段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段先生。您请讲。
2: 就是我的那个，我的是一个辆小鹏的 P7，然后是三图灵 Ultra，然后是因为开智驾过程中呢，下那个快速路的匝道的时候撞了一辆电动车。
1: 电动车在匝道上？
2: 对对，他因为他也是在下那个匝道，我也是在下那个匝道。
1: 是什么？是高、
2: 那个、
1: 高架下匝道吗？
2: 应该叫快速路吧。
1: 城市快速路吗？
2: 对对，限速是70码的那种快速路。
1: 限速 70？
2: 对。
1: 是高架吗？不是高架。
2: 那种应该不算高架，不是高架。
1: 就是在平路上。
2: 对对对，平路。
1: 封闭路段。城市快速路不是高架，因为城市快速路分成很多种，有高架，有隧道，有桥梁，这我都可以叫城市快速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城市快速路，它是就是平路，对吧？
2: 对，是平路。
1: 平路就是出口，对吧？
2: 平路的出口，对对对。
1: 然后你用着这个智驾，然后
2: 对
1: 撞了一辆电瓶车。
2: 对，是的。
1: 速度多快啊？
2: 当时的速度它是在70码，然后60多码，到了口子那里又变成了74码吧。然后
1: 就是反正70左右撞的他。
2: 对对对，他。
1: 我的妈，那个人怎么样啊？
2: 现在在医院里面嘛。
1: 挺严重的是不是？
2: 目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还算好吧，那个人也没有太多的就是争论什么的，该看病看病，现在反正是在医院，然后钱也是他那边先垫付了，我这边保险的话才刚刚签的那个垫付协议嘛。
1: 是年轻人是吧？
2: 他那边对接有40-50岁的吧，七年的。
1: 就是你必须得了解，我跟你说啊，我目前听下来这个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2: 啊。对
1: 对吧？但是有没有伤残风险？
2: 伤了骨头应该是会吧，但是残应该不至于。
1: 是
2: 好像他当时应该，
1: 我说的伤残就是残呀，伤肯定伤了呀。就是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是比方说这胳膊撞折了呀，什么腿要截肢啊，什么什么，就这种。
2: 那应该没有。
1: 你要了解啊，你要因为这个跟你的后果是，因为你说你是70多公里撞的他。
2: 对对，70多码。
1: 对呀，那如果说这个人没什么大碍的话，那是真是吉人天相啊，那真是。
2: 是的，是的，跟着擦边而过嘛。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电动车。
1: 哦，是擦了一下是吗？
2: 对，擦过去了。
1: 不是正面撞的是吗？
2: 不是正面，如果是正面撞的话，那个人就会当场直接
1: 从那个匝道飞出去
2: 了。我就说呀，匝道飞出去了。
1: 我就说呀，啊，我就说呀，是那你的车伤到哪儿了？
2: 我的车呢，叶子板整个就是变形了，然后撕裂了，
1: 就是右前叶子板。
2: 对对对，右前叶子板，然后车头的那个车头前保险杠裂开了。然后车门整个从前到后全部刮了，还有一个车胎刮破了，还有
1: 车胎爆了
2: 这些，没爆，就是刮破了，侧面刮破了。然后轮毂也各刮的乱七八糟的。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事儿我听懂了，你接着往下讲。
2: 对方的电动车他一点事都没有，就现在我还想不明白这个事情。
1: 你想这事儿干啥？这是你该想的事儿吗？你想这事儿干啥？
2: 然后现在呢，我给那边贾鹏的那个就是管家嘛，传送过去这些信息之后，他给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有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导致 AEB 吧没有触发，所以导致这个事故。但是呢，当时这个智驾呢，因为是主驾驶，我的话如果不系上安全带，它是不可能开启智驾。但是既然可以开启智驾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它才能开启智驾。所以他给的这个东西呢有一点矛盾。当时他都没有踩刹车，那一脚刹车还是我自己踩的才把车停下来。所以现在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回复。
1: 我听懂了，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呢，现在就是，当然最好，因为我本身买它的理由就是买它的智驾，所以我才多加了2万块钱，加了3个图灵芯片在里面。蛮血版嘛。但是现在它因为它

0: 自驾撞了人了。我说的实在，我开了20年车，我小事故肯定会有，但是我从来没有撞过人。
1: 直接说诉求。
0: 我现在我心理压力比较大，我最好是能退车，因为才买了4-5个月。
1: 心理压力跟退车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想开他的这个车，我想换一个别的车。
1: 还有别的诉求吗？
0: 或者是就是我这个车因为撞了会导致折损，还有我的那个保险会增加，还有我这个车了贴了车衣的损失，这方面的损失，看怎么去计算赔偿。
1: 那对方怎么说呢？
0: 他没有回复。
1: 对方有方案吗？
0: 没有。
1: 没方案是吧？
0: 对，一直没有跟我对接，他只是让我跟门店的人去对接，但是
1: 因为你这个方案，我觉得如果我是对方的话，我也不愿意跟你谈，你知道吗？就是你很难，就是你的主张得有依据呀，对吧？我得讲个道理出来，所以我要这个主张。那现在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因为他的智驾的问题导致的事故啊。
1: 啊，他说你没系安全带啊。他说你成员没系安全带，我不触发 AEB 啊。
0: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
1: 他的说明里面有没有呢？
0: 没有，因为
1: 他的车主手册里面。
0: 你关闭那个 AEB, 关闭那个安全带提示的时候，上面是没有任何提示的。我看了特意去按。
1: 你车主手册里面有没有呢？比方说成员不系安全带。
0: 现在没有车主手册了。
1: 怎么会没有车主手册呢？没有物理的也有电子的呀。
0: 电子手册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也看了，因为。
1: 你的主张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你的主张是由于你的智驾不好用导致我撞了人。所以我第一个诉求是退车。第二个诉求如果退车退不了，我要求主张二手车贬损。要求保险第二年这个增幅。要求给我赔车衣，对吧？这是你的诉求吧？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现在啊，你是这个车主，我现在暂时先冒充个小鹏的人啊。然后我先来跟您说，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辅助驾驶全部是 L2 级别的。道路上出了所有道路交通事故都是车主的责任。我是辅助驾驶，我不是自动驾驶。我是辅助你驾驶，你是驾驶员，在道路上出了道路交通事故，你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交警判责不会判我车的责任，他判的是你人的全责，对吧？
0: 对，
1: 没错吧？所以我们根据交警的责任划分，驾驶员您也是车主，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吧？
0: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让我退车呢？你为什么让我赔车辆折损呢？为什么让我赔保险赔车衣呢？
0: 还小鹏的卖点，第一个，
1: 我小鹏的卖点就是我的智能辅助驾驶很好用。
0: 对，
1: 但是我没向你保证我的智能辅助驾驶不出事故。现在所有的智能辅助驾驶是 L2 级别，出了所有事故都是驾驶员的责任。
0: 但是他的给的解释，他是说因为有人没系安全带，
1: 是
0: 没有
1: 有人没系安全带，没有触发 AEB， 有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这个策略。他为了避免什么？为了避免车内人员受伤。
0: 但是他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他有时候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他突然之间触发 AEB 紧急刹车。
1: 那是另外一种
0: 吗？怎么解释？
1: 不好用嘛。他做不到，
0: 也是有人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
1: 好，
0: 他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着您的这个话题，咱们接下来聊啊。刚才第一个话题我已经跟您说了，啊，就是现在路上出了所有事故都是驾驶员的责任，别听那些发布会上忽悠你们，啊，别听销售忽悠你们，现在所有的智驾中间还有两个字叫辅助，叫智能辅助驾驶，简称叫智驾，其实应该简称叫辅驾。作为消费者更容易理解一些，智驾不是自驾，不是自动驾驶，是智能辅助驾驶。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完了。所有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驾驶员你是。

0: 一责任人，全责就是你的责任，这个没有任何跑的，对吧？然后第二，您跟我分析说它的 AEB 好不好用的问题，对不对？这个 AEB 在这一次没有触发，到底有没有它的这个设计逻辑的问题，对吧？那么请对方来提供技术说明。他不能只是红口白牙的说啊，我们不系安全带就不触发，对吧？那你就可以反问他，你说那我有的时候车上有人也没系安全带，怎么就能触发呢？对吧？这就是很多时候有些这个它的设计逻辑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现在有很多车二排不系安全带，这个屏幕上是有按钮的，可以一摁它就不响了，对不对？
1: 对，
0: 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如果这个按钮你都设计出来了，对吧？那么我 AEB 难道就没了吗？你为什么要设计二排不系安全带可以不报警呢？对吧？二排的人，车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系安全带啊，道路交通法规定的呀，是不是？所以这个在设计逻辑的时候就有冲突呀。这个其实不光是说我们速成车也好，我们自主品牌也好，其实有很多成熟的汽车品牌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核心的您的问题是我的 AEB 为什么没有触发，对吧？好，那我们就以此为核心去找小朋友说法。如果他的解释是合理的，对吧？那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他的解释不合理，那我们再继续去深挖，对吧？然后尽可能的让您的损失减小。
1: 好的，
0: 好不好？因为这里面有个核心逻辑，哥们儿，段先生，我这话肯定你就不太爱听了。这里面有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你是驾驶员，你是司机啊，我们可能开100次智驾都很好用，但是有那一次带来风险，那就是问题。现在我告诉你们，所有的车的智驾已经越来越好用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啊！连未来原来这么拉的智驾现在也已经赶上来了啊，也已经变得比较聪明，比较好用了，比较灵活了。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危险，很多驾驶员就放松警惕了，越是这个时候越危险。现在你们所有用智驾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个心理建设是什么啊？你们自己把自己想成是驾校的教练，你们现在在教一个新手开车，这个新手他自己可以开，但是你要随时盯着路况，你要随时放着油门刹车，一旦他有问题你就要马上接管。现在所有用智驾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原来那个智驾笨得跟大笨猪一样，就是你不用去，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去那啥，好吧？我们先过下半点报时，稍后继续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6:30。

0: 来，崔哥热线，小鹏的厂家客服，你好。
1: 哎，你好，媒体老师。
0: 哎，你好，请教一下您工号或者是贵姓？
1: 感谢您的一个支持，刚刚听了就是我们工作，就是您的一个就是直播，然后这边的话呢，我是小鹏客服经理，我姓陈，我的工号是931631。
0: 931631，就是段先生这个事儿，您大概听全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这边的话也感谢就是媒体老师的一个就是正确引导啊。那么刚刚呢，这边听段先生的一个就是描述是就是使用这个 NGP 的一个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然后这边导致就是过程中撞到就是人员。那么对于 AEB 的一个就是为何没介入，这边产生了一个质疑，和我们这边的一个处理方案没给到明确的一个回复，是吗？
0: 对，说白了就是他在用我们的 NGP 的时候撞了个人。撞了个人，然后他就去问店里，说我这个自动驾驶怎么会把人给撞了呢？然后呢，店里面给他的回复说你车上有成员未系安全带，所以导致 AEB 未触发。那他对这个结果表示，这个设计逻辑表示不认可。不认可有几点，是你这个安全，我没系安全带，你就不触发 AEB， 你没告诉过我呀，对吧？你们的车主手册呀或者什么的，你没有提示我呀，而且你的中控台上都有关闭安全带提示的这个按钮啊，对吧？你既然能让我关了，你不告诉我，我以为只是不响了呢，原来还有别的后果，我不知道呀。那么你们的这个设计逻辑，店里面这个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他也说了，他说我有时候车里没人呢，也没不是，他说我有时候车里有人也没系安全带呀，然后这个碰到这个也有 AEB 触发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触发 AEB， 他也一脚给我站那儿了呀。这是客户的说法，好吗？然后请您这边就给出合理的技术解释。
1: 老师您好，冒昧的咨询一下，我这边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免贵姓崔。
1: 崔老师您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就是中国交通广播电台这边的话呢，段先生的一个联系方式，我能再重复一遍。
0: 你别重复，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为什么让导播告诉你们呀？就是不愿意说人家私人信息嘛。
1: 好的，理解。那好，那崔老师您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因为首次的接到这个段先生的一个就是反馈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的一个就是说技术诊断和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置方案的话呢，我们就是说给我们点时间，然后我们有相关的一个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联系段先生，或者是说您这边的话有就是说联系方式或者邮箱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有到这个准确的一个结论之后，然后给到您这边的相关的回复，好吗？
0: 好，我们导播都给您了吗？
1: 我这边留到您的一个联系方式了。
0: 好的。
1: 那么这边的话，或者说您这边除了这联系方式，有其他的这个邮箱吗？或者是我们也给您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就是回复处理？
0: 有邮箱，可以给你。
1: 好的。那这边的话，导播这边呢，稍后的话可以就是同步一下您的这个收邮箱的一个就是方式。那么段先生这边的一个就是处置方案的话呢，也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咱们先约定一个时间好吗？因为今天是14号下午4点多钟。那么如果方便的话呢，我们就说明天就是下午3点之前，这边给段先生一个就是处置回复，我们诊断结论这个就是会同步给段先生，可以吗？
0: 最好明天中午12点之前，好吗？
1: 好的，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这边已经备注清楚了。
0: 好，行，那谢谢您。
1: 好的，感谢您的我们的关注和那个就是广大用户对我们的一个就是关注和监督啊。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约定的话，会给到就是段先生和您这边的一个就是精准回复。也请就是说就是媒体老师和那个段先生给我们一点时间，感谢您的一个支持，好吗？
0: 好的。说完了。
1: 好的，
0: 好，那先这么地啊，工作顺利，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2: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0: 经理就是经理，陈经理啊，主管931631啊，
3: 是。
0: 段先生，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好吗？
4: 好的，好的，那就等消息吧，因为已经有4天了，他们也没有。一个就是正面有人出面回答这些问题嘛。
0: 好，听懂了，行，那先说到这儿啊。他们说明天中午12点之前给咱们回信嘛，稍微等一下啊。
4: 好的，
0: 好，
4: 谢谢啊，
0: 哎，客气，哎，好，哎，拜拜，好，各位听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半点之前接了两个事儿，对吧？一个是李先生的事儿，一个是段先生的事儿。我认为啊，我都有这个责任啊，跟大家来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这个传递。好吧，如果你听完以后觉得有一些收获，那最好，对吧？你愿意给我点个赞，我谢谢你。
3: 对吧？如果是听完以后你觉得我们说的也没道理，胡说八道的是吧，断章取义的是吧，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或者你直接不愿意搭理我们，你直接听别的，听别的，看别的去也都
5: 划走。但是因为由于有了停留，下回还是会刷到我们。
3: 咱们先说段先生这个事儿吧。
5: 好、
3: 啊、段先生这个事儿，我在半点之前啊，灵光乍现做的这个比喻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啊，请大家现在所有在用智驾的人啊，在用智能辅助驾驶的驾驶员啊，都把这个智驾当成一个新手，你在盯着他开车，能不能做到油门刹车时刻警惕着，方向盘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要把他当成一个驾驶员。当然他有的时候可以比你开得更好，让你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错觉。比方说前面突然有个坑，他识别到了，他避开了。比方说前面有个黑夜里边有个行人没注意，你没看到，他看到了。这种是最好的，是能够有注意的，因为他有激光雷达，他有毫米波雷达，他有超声波雷达，他还有那么多摄像头，有那么多视觉系统啊，他还有强大的算力，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实现自动驾驶，但是现在不行， L2 级别。你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驾校的教练，
5: 嗯，
3: 你们在盯着这个学员在开车，能做到的给我扣个一，做不到的你就别用智驾。
5: 小雨说，那我多累呀、啊、
3: 好不好啊，你现在用智驾就是这么累，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它又靠谱又不靠谱的，又好用又难用的。如果说它一直难用，对吧，那就没这个毛病了，
5: 你就不会放心让他开。
3: 你原来开普桑匝道上撞了个人，你会投诉上汽大众吗？肯定不会啊，对吧，因为没这功能啊。现在有这功能了，但是这功能现在还不完善，这功能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这功能现在只有 L2， 你就是在教一个新手开车，你就是驾校教练，说的已经比较直白了啊。然后呢，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L1 L2 L3 L4 对吧，不知道的给我扣个一，已经很了解的给我扣个二，好吧，不知道也没关系啊。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你说完你就明白了。 L1 小学生开车你可能让他开吗？12岁以下的孩子，小学生开车 L1 啊。 L2 初中生开车，个子已经长起来了啊，有些已经1.7米、1.8米了啊，块头已经像一个大人了，但是国家还不允许他考驾照，还不允许他考驾照啊，他现在开就不让他开车，就是初中生啊。你会允许一个初中生开车，你在后边坐着你睡大觉吗？是吧？ L3 高中生啊，可以已经有限的，有一些到高三的已经18岁了，已经可以考驾照了啊，法规也已经有一些变化了，有些道路出了事故也不是人的责任了啊，也不是，就是也不是你的责任了，好吧。 L3 高中生， L4 大学生都已经过了18岁了，都已经可以考驾照了啊，但是也都还是新手，已经可以完全放给他让他开了，但是都是新手啊。 L5 进社会了，工作了，成熟了，可以完全坐他的车了。这么说能不能简单明了了？L1 小学生， L2 初中生， L3 高中生， L4 大学生， L5 已经工作了，进社会了。那现在我们是 L 几啊？ L2 对不对？初中生完全不能让放心让他开，好不好？你盯着驾驶员啊，盯着这个油门刹车，盯着方向盘。说完了，好吧，我希望这种事故不要再发生了啊。当然我这个节目，我这个主持人影响力也有限啊，反正听我的人，我希望你们真的不要发生这种事情。现在的智驾没有做到完全让你能够放心让他开，必须眼睛盯着前面，手扶着方向盘，脚随时要接管油门刹车，好吧，我已经反复说了很多遍了啊，能听就听，不能听出了事儿啊，后悔莫及。
2: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3: 夏先生，下午好。
6: 你好，
3: 夏先生。哎，您请讲。
6: 我当时开着我的那个宝马到金华的路上，那个上环路出了事情，追尾了人家的车。
0: 嗯，
6: 后来我叫那个中国人，我保险是保在人保的嘛，中国人保财险嘛，我跟他沟通了好几次，叫他们赔我那个钱，他们恶意压低我的那个股价，也没有给我那个具体的那个赔偿金额。
0: 恶意压低你的股价？
7: 保价？
6: 哦，不是，那个保那个，我说错了啊，那个汽车的那个车价，
0: 是就是你的宝马车在路上撞了，对吧？
6: 嗯。
0: 啊，然后现在保险公司是维修价格定低了，是这意思吗？
6: 对的，是这个意思。
0: 啊、那保险那 4S 店接这活吗？
6: 四 S 店现在帮我出股出来的那个价格都要186,000了。
0: 4S 店估出来要18,600,000啊。
6: 指那个。

0: 人工那个修理费还有油漆费。
1: 那是不是 4S店现在它初步的估损是不是18.6万？
0: 啊，对，大概18.6万多。
1: 18.6万，那保险公司定损定了多少呢？
0: 他也没有给具体的给我一个多少钱赔我。
1: 那你怎么知道低了呢？
0: 他就要叫我赔，问我要我多少，我说。
1: 什么叫要你多？你这个车要推全损是吗？
0: 哎，对，我现在想推全损。
1: 你这个车车损险保了多少？
0: 车损险他那里有19万。
1: 车损险保了19万。
0: 对。
1: 车损险保了19万，对吧？
0: 哎，对。
1: 啊、现在这个维修保险公司这个 4S 店报价现在就是初步报价就是18.6万，对吧？
0: 啊、就是那个配件的那个价钱。
1: 啊，就是维修就18.6万嘛，对吧？好，那么现在。
0: 还不包括那个维修费用。
1: 那包含维修费多少钱？
0: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你要知道呀，你是车主啊，你不上心，你让我，你指望我替你上心啊？我告诉你三个字，不可能。你要自己上心。
0: 他，我是这样想，他问我多少，他说我的那个车子。
1: 好，没关系，没关系。现在这个车保险说有没有达到全损？
0: 那肯定
1: 有什么用啊？你肯定有什么用啊？我问的是保险公司现在有没有说这个车已经达到了全损？说话。
0: 那我也不大懂哎。这
1: 保险公司现在愿意赔你多少钱？
0: 他就是不给我那个明确的那个价
1: 钱。好，他不说你也不说，我教给大家一句话啊。
0: 我说了
1: 啊，你说多少？
0: 他说
1: 你已经报了。
0: 他说那个我的车子，他说你这个车子保了19万。他说我的那个车子残值很低。我说我残值很低，我也电话走保险的，你们当时电话打过来，我也没有叫你帮我报。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那我不听。他现在报多少？
0: 他是叫我问我。赔多少？
1: 你说多少？
0: 那赔我这最好，我说19万。
1: 你说多？你19万有没有说过别的价格？
0: 我没有。后来我少了1万，我说18万好了。
1: 啊，你说18万？他说多少？
0: 哎，他没说，他就不说。
1: 那18万行不行呢？
0: 我说能赔我18万，我是能行。
1: 你当然能，你说的18万，你当然能行。我对方行不行呢？
0: 对方说不行。
1: 对方说不行，那他多少行呢？
0: 他也没有给我具体的那个价格
1: 啊。来，我问一下对方啊，是永康的是吧？
0: 永康的。
1: 来，人保永康这个公司的理赔组蒋组长，是吗？
2: 您好。
1: 哎，您好，蒋先生。哎，我们这边是人保永康公司的啊。
2: 哎，对。
1: 哦，夏先生，这个事情您了解吗？
2: 有
1: 了解是吗？
2: 对，
1: 他讲的情况跟您这边掌握的有出入吗？
2: 我们这个他这个车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前面一直有跟他沟通联系，就是因为他的金额损失金额达不到那个全损的金额，然后他的意见呢，就是想这个车尽量按照那个19万18万，反正他按照19万全损嘛，他以前其实一起19是这样子嘛。
1: 这个车全损，这个车车损反正就保了19万嘛，对吧？没错吧？
2: 对。
1: 啊，那现在你们定损跟 4S 店估损大概是多少钱呢？
2: 14万左右。
1: 14万左右。
2: 嗯。
1: 就是整个维修，那他怎么说18.6万呢？
2: 那因为我们是那个他，因为我们 4S 店维修的话，他是我们跟 4S 店是有相关的一个协议的价格的嘛。
1: 啊、
2: 是吧？那他维修的金额是跟清单上的价格肯定稍微，清单价格肯定是偏高，然后这边给的清单肯定是有些是虚的嘛，给一些认为劣的损失，他肯定会列上去。
1: 嗯，那他19万的车损险达到多少钱就能够肯定到全损了？
2: 那按照我们理解来说嘛，肯定是损失嘛，你说超过他的那个保额嘛，这种没有维修价值嘛，然后按照我们意义上说可以达到全损嘛。
1: 超过19万？
2: 嗯，
1: 就是我们人保就是这么规定的吗？
2: 不是很好，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比如说你这个车没有，
1: 你不用一般来说，咱们现在讲的是规则嘛。我现在问的是人保车险

0: 这个达到这个投保金额的多少就可以去推全损，有没有这样的规则？
1: 结合他的那个实际损失和他的残值，
0: 我说的是规则、
1: 那个、
0: 我说的是规则，你说的是操作方法，对吧？关于这件事儿，这个车主跟你肯定是完全就是南辕北辙的呀，对吧？他肯定希望赔的越多越好呀，对吧？你肯定希望我不损失越少越好呀，这个从底层逻辑上来讲没毛病啊。但是现在他保了19万的车损，对吧？那么你说他维修金额，保险公司和 4S 店协商，就是整个给他修复大概需要14万，对吧？那么我就问的是，这个人保规则是达到车损的多少就可以推全损，有没有这样的规则？蒋先生，
1: 一般来说是结合实际损失加残值，达到呢然后进行协商吗？
0: 不是，我问的是规则，你不用跟我一般来说，你们肯定有相应的条款嘛，对吧？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就肯定是推全损了，有没有这样的规则？
1: 那他的损失如果真的是达到保额或者超过保额了，那没有维修价值了，那这个是有那个就可以达到，就可以推进全损呀。
0: 好，所以我刚才问你了呀，你要明确回复我呀。人保关于推全损的规则是必须要达到或者超过保额，我就肯定可以推全损，如果没有达到保额我就可以不推全损，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好，那您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不是现在马上就要啊，您去找到，然后呢明天中午之前发我就行，好吧？我只是看我们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是不是合规嘛，对吧？
1: 行，那这边是到时候
0: 好，没问题。那现在这个车主他说他这个车维修金额你们说大概是14万左右嘛，就是整个修复嘛，肯定要用原厂件嘛，肯定要用 4S 店的工艺嘛，对吧？
1: 对。
0: 那整个14万可以修好，那么现在如果车主推全损，你们现在也愿意配合他，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报价是多少？啊，
1: 全损的金额，全损吗？
0: 不是全，就是他现在不是说我想推这个全损，你们也愿意配合他吗？刚才您不说是的吗？是不是？
1: 但是按照客户坚持的那个方案，19万的方案的话，我们是他对他因为维修
0: 没关系，我没有让他追求19，坚持19万呀，对吧？我现在问的是，我们现在愿意给他多少钱？我们的报价是多少？啊？
1: 客户前期都一直没，我们跟他协商过程，他就是一直没有协商，有愿意降金额，所以说我们给他。
0: 你不管他降不降，你不管他，他说的是他说50万你能给他呀，对吧？那我们这边的报价是多少？
1: 那这个的话，那我具体要汇报的时候确定了。如果是要推全这个，因为我们前期给他的答复都是维修，建议他维修。
0: 啊。那推全的话，你们这边现在没有报价是吗？
1: 嗯。
0: 好，那你们现在推全的话给个报价行不行？因为现在你们要赔14万嘛，对不对？如果要就是修的话，你们现在要赔14万，对吧？是这意思吗？
1: 对的。
0: 如果要修的话，保险公司要支付14万嘛左右吧，咱们也别把话说死，是不是？
1: 嗯。
0: 那么现在推全的话多少钱，然后你去汇报一下，什么时候能给我回信儿？
1: 明天吧。
0: 明天中午之前可以吗？
1: 好的。
0: 好的。那蒋组长您费心啊，我找您要两个东西啊。一个东西是关于我们人保车险啊，关于全损部分的规定，就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就必须得推全损，相关的规定您找出来给我，我们来把这个颗粒度对齐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他这个车啊，现在如果我们要推全的话，我们的报价是多少，好吗？
1: 好的。
0: 行，那您费心，蒋组长啊。那先说到这儿。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啊，谢谢。来，人保厂家客服你好，人保厂家客服了，
2: 哎，你好，
0: 那个人保保险客服你好，哎，那个我姓崔，请教一下您贵姓或者是工号？
2: 4933
0: 是吗？
2: 是的。
0: 哦哦哦，夏先生，这个事情您大概听全听明白了吗？
2: 嗯，是的，我这边已经帮您那个登记了。
0: 好啊，很简单啊，就是夏先生说他这个宝马车追尾了啊，按照他的说法，这 4S 店报价186,000。啊，按照你们刚才那个蒋先生的工作人员说法，说我们跟 4S 店可以有个协议，14万左右能修，对吧？那我们的问题反正就刚才那两个我们也问了，您这边也记录一下，然后一并反馈。
2: 对，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吧，行，那谢谢您，给您添麻烦
2: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0: 好，别着，别的，别的我没问题了，您这还有问题吗？
2: 好的，我这边没有了，我这边是稍后这边会帮您一起如实登记的。
0: 好，那也是明天中午之前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回信，好吧？谢谢。
2: 好的，好的，不客气，应该的。
0: 哎，再见，夏先生。
2: 好的，感谢来电。
1: 嗯，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啊，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宝马什么时候买的？
1: 我的宝马是，大概是，哎，我都有点忘记了，一下子讲不来。
0: 宝马几系啊？
1: 那个X5。
0: 宝马 X5 是吧？
1: 哎，X5。
0: 什么时候买的？
1: 这个是08年，
0: 08年还是18年？
1: 啊，
0: 08年还是18年？
1: 啊，我买的车是那个，不是我是，那我是好像是15年吧，我是那个朋友那里卖给我的那时候。
0: 你确定一下啊？大概哪？大概你买个车，咱家这么富裕吗？买这么贵个车都忘了哪年买的了？
1: 我大概是15年吧，我买了那个我朋友，我是他是好像08年的车，就是他有一手付了，我是二手付嘛，卖给我那时候。
0: 就是你这辆 X5 是买的朋友的二手车？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一手付的时候是08年的车。
1: 啊，08年十月份的车，嗯。
0: 08年的车啊，
1: 啊，
0: 那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啊？
1: 现在跑了30万少一点，20几万吧，可能。
0: 20多万公里。
1: 啊，对对对。
0: 跑了20多万公里。
1: 啊，对的。
0: 08年的 X5。
1: 啊。
0: 确定是08年啊，不是18年啊。
1: 我他那里买的是好像是15年吧。
0: 你确定是15年不是25年啊？
1: 15年，我买的是15年，
0: 就是这个车在你手里已经10多年了，
1: 啊，10多年了，
0: 在你手里已经10多年了，对吧？
1: 对呀，对呀，
0: 哦，好，哇，08年的宝马现在车损还能保到19万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电话写，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这个车
1: 我也电话写，他打过来，
0: 这个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车车况，这个车之前车况还行是吧？
1: 很好开的，我都有感情的。
0: 好好，有感情，有感情，有感情。好好好好好，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好好好好好，行，那这个事儿咱们先这么说啊，蒋先生，横竖你亏不了啊，横竖你亏不了。你一五年买这车花了多少钱啊？
1: 大概47万，大概买了。
0: 47万是吧？
1: 嗯嗯，那
0: 好，反正你横竖亏不了，好吧？这个车啊，这个绝对比你二手车值得多的多的多。咱们就看最后。
1: 不是事情出来我也没办法啊，是不是啊？我只能追求我的利益啊，现在是。
0: 嗯，
1: 我也不想出这个事情的，那时候像炸弹一样炸出来啊，我夫妻两个都害怕了，那个玻璃都像整个都炸了一个大洞啊，还有气也全部打开了，我人都昏，那时候出事情的时候人都昏在那里不知道有2分钟。
0: 谁的责任呢？
1: 我的责任我追尾了。
0: 你的全责。
1: 啊，
0: 嗯，那还说啥呢？那先等着吧，我听好了，等保险公司回信吧，啊。
1: 好的，谢谢崔哥。
0: 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小崔，您肯定这个找我啊，您是大哥。行，先说到这儿啊。
3: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4: 哇，开震动了，突然开震动了。
0: 哇，这车08年的X5，你知道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4: 卖多少钱？
0: 车况非常好，有我直播间有没有？

0: 评价代步车严选啊。
1: 啊，媛儿姐评价代步车严选说
0: 一万多点
1: 看
0: 车
1: 况。
0: 哎呀、嗯、哇。
1: 这车它至少能赔出10多万来吧。
0: 嗯。
1: 至少吧。因为它修修就得14万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嗯，坏事变好事，但不是这不是好事啊，这不是好事。
0: 说话严谨点、
1: 啊。对，但是坏事变好事，好不好？啊，14年的三系卖了2万啊，啊，这两年就跟大伙这么说啊，这两年没有保值的车，啊，原来我们说日系车、韩系车什么的保值，对吧？现在也都是胡扯了，对吧？你现在雅阁保值吗？凯美瑞保值吗？对吧？凯美瑞现在新车卖多少钱啊？是不是？现在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没有保值的车啊，你说你买车想买个保值的，对不起，没有啊，你是这什么都没有啊。二五款星舰7芯片有问题啊，那你说嘛，有什么问题后台给我留言嘛。
0: 嗯
1: 啊，好不好，崔哥讲一下二五款星舰7虚芯片虚假宣传，你说事儿嘛，怎么虚假宣传了嘛，你说事儿嘛，后台给我留言好不好啊。雷克萨斯保值点，你没有保值的了，对不对 ?ES 现在卖20万你怎么保值啊，你让原来那些40万买了的你跟他说保值啊，对吧，只能说当下买了的人可能还相对保值点，对吧，比方说我花14万买辆凯美瑞，对吧，我开10年是吧，可能还保值一些，是吧，就之前买了的就没有保值，对吧，你说我花40-50万买的宝马，买的奥迪 Q5, 你现在怎么保值呢，新车才25万。对吧，就差太多了。龙鹰一号变成其他芯片哦，你后台给我留言，把你的证据也都一并给我，然后我们关注一下。好吗，我收到了。啊。蓝图之声智驾，蓝图还有之声呢。
0: 知音吧应该说的是。
1: 知音吧。声音知音。啊，智驾那么回事吧。啊。好吧各位广播端的啊，咱们今天这个直播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锁定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2: 快乐17点。晚上少吃。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的聪明，玩的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再次向您问候，朋友们。那依旧是开启今天的话题哈，现在已经是这个叫做什么呀，赤橙黄绿青蓝紫。
2: 是什么呀？
0: 你猜一猜呢，飞姐？为什么我今天一节目一上来说的是今天这现在真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2: 因为就像现在走在路上看别人穿衣一样的，春夏秋冬都有。
0: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切入的点啊。那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呀，各位有没有在上班或者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在周末节假日放松的途中感受到哈？这个我们现在的世界真的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像有枫叶的红，
2: 嗯，还有、
0: 啊、松树的绿，
2: 哪来的松树啊？
0: 那松柏嘛，反正应该能有点啊。
2: 黄呢？
0: 银杏的黄，
2: 嗯，赤橙黄绿，
0: 青蓝蓝，天空的蓝，紫。
2: 紫罗兰的紫。
0: 就是什么呀，这个秋天呀是一派的这个像大自然的调色盘打翻了一样哈、
2: 嗯、
0: 现在呢天气呀也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好。
2: 嗯，
0: 平时啊没事我就这个去这个公司楼下的这个花园里面摸个鱼、
2: 嗯、
0: 这个闻闻桂花香啊、
2: 嗯、
0: 美不胜收。
2: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0: 而且我跟你说秋天的小动物还特别的活跃呢。
2: 有
0: 蝙蝠。
2: 为什么用蝙蝠啊？
0: 昨天我的家里就进来了一只蝙蝠。
2: 他怎么进来的呀？
0: 朋友们，这真不是节目效果，也不是我在这个胡说八道。昨天晚上大概11:30的时候、
2: 嗯、
0: 我在家里正在吃我的晚饭，

0: 你为什么11:30才吃完饭？
1: 才下班，我接活儿我赚外快，开玩笑。然后我一边吃我自己做的那个麻辣烫，然后一边看那个《人民的名义》，
0: 哦，
1: 特别的惬意。我跟你说，
0: 嗯，
1: 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我家的这个灯光上有一些，有一个来回飞闪的影子
0: 啊！
1: 我最开始以为我是看错了，我老花眼了，你知道吗？
0: 哦，
1: 后来我抬头一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我家上方盘旋，然后它盘旋完，它就在墙壁一挂。我刚开始以为是一个扑棱蛾子，
0: 哦，对对对，
1: 哎，然后或者说我后来以为是只鸟，后来它一挂，我一看，
0: 天哪，
1: 蝙蝠！
0: 你咋认出来的呢？
1: 那我什么玩意儿？我咋认出来的？蝙蝠你
0: 我没见过呀。
1: 你没在动物园看到过？
0: 我真没见过。
1: 那真可惜啊。正好真应该直接呼叫你去我家现场，不收你门票的，你看动物园。
0: 那他什么样子啊？
1: 就是我发到群里的没看呢。跟我在这装呢，装傻呢，在这儿就是跟那个影视剧里面的蝙蝠长得一模一样啊，就是那黑黑的，然后那个俩小爪子往墙上一扒，
0: 还挺可爱，
1: 啊，真挺可爱，小小的没那么大
0: 啊。但是
1: 其实我当时是很慌的，嗯，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嘛，这个蝙蝠身上细菌特别多，
0: 对，病毒特别多，
1: 病毒特别多，嗯，然后我就当时我做了一个判断，我直接就是打119
0: 啊，
1: 119，然后10分钟的时间，我刚好
0: 来了吗？
1: 我从打电话汇报地址，然后到敲敲门，10分钟的时间。
0: 哎啊，
1: 就这么快，
0: 最后解决了吗？
1: 然后抓进来了4个消防员。
0: 哎呦，
1: 我说，哎呦，你们阵仗这么大呀，啊！我说抓是蝙蝠，你这怪不好意思的。他们说没事没事。
0: 嗯，
1: 然后其中有一位消防员就戴着他那个厚厚的手套，就一把抓住了蝙蝠，然后就
0: 抓
1: 啊，对呀，
0: 用手抓呀，
1: 用手抓呀。
0: 哎呦，
1: 所以说你看，一般人当不了消防员。
0: 哎呦，那不吓死
1: 了？胆真大，我当时 我都害怕，我默默穿起了我的长袖衣服和裤子，还有这个帽子，我都全副武装起来了，你知道吗？
0: 我天，我连鸟都不敢抓，更何况蝙蝠？
1: 蝙蝠。然后，
0: 嗯，
1: 然后这个他们就直接处理掉了。我觉得这个，而且还没收一分钱，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还是要点个赞啊！你看这个浙江，
0: 就是，
1: 杭州，包括咱们祖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安防体制，
0: 嗯，
1: 包括体系，真的是运转的非常的完善、高效，并且为人民服务。话说回来啊，这个秋天，这个不光是动物很活跃啊，顺着我家窗户直接飞进来了。那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秋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树木也开始这个展现出了它平时在别的季节里面不一样的风采。
0: 嗯，比如说会结果嘛。
1: 哎，结果，嗯，这个秋天丰收的季节，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结的这样一种果子啊，各位，嗯，随处可见，但是要小心了，
0: 嗯，
1: 要留意了，要多个心眼，什么呢？
0: 银杏，
1: 银杏树哈，这个有很多成熟的银杏果散落在这个路边，
0: 对，
1: 吸引了很多人来捡。哎，
0: 哦，
1: 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啊，银杏果是什么天然的大补品，
0: 哦，
1: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它其中潜藏的健康风险。
0: 对，我们说这个银杏果呢，其实很多地方也叫白果，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在北方叫白果？
1: 银杏为什么叫银杏树呢？据说是银杏叶还是银杏果，
0: 嗯，
1: 泡到水里面，整个水就变白了。
0: 哦，真的吗？
1: 所以叫银杏果，银杏果哈，
0: 哦，叫白果哈。
1: 嗯，
0: 很多。有人认为它营养很丰富嘛，所以就会去在地上啊捡那个银杏果带回家去吃。
1: 嗯，
0: 但其实啊，这个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
1: 啊。
0: 是，我前两天去爬南高峰，
1: 啊，
0: 南高峰有一棵银杏树特别大，
1: 特别漂亮，
0: 地上掉的全是银杏果。
1: 有人捡吗？
0: 我们差点捡了。
1: 捡了干啥呀？泡水喝呀？
0: 想回去炒着吃。
1: 那就废了。
0: 但不行。
1: 哎，我们一会儿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
0: 嗯，
1: 在这个金秋时节，银杏树变成了金黄，银杏果也散落满地啊，但是它其中是有着一些健康风险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点，不能乱吃哦。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在当下的这个金秋时节，阳光灿烂、秋高气爽的时节啊，很多人都发现了路边的银杏树正在绽放着它生命的华章，那么银杏果呢也是在这个地面上随处可见哈。这个很多人呀都会这个纷纷的开始这个在地上捡果子吃，拿到大结果了。但是啊，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银杏果是有潜在的安全风险的。
2: 对，而且是没有经过安全处理或者是专业的处理是不能吃的。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呢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达到了每千克20毫克的这么多哈、那这类的物质是有明确的致敏性，还有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
0: 吓人
2: 啊、包括说像银杏果的这个果仁和胚芽当中呢还有氰化物
0: 啊，它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啊。
2: 是啊，是啊，
0: 氰化物有关哈。
2: 没错，而且它还有类似生物碱的一个毒物。
0: 而且啊，这个种皮和果肉中都含有致敏的成分
2: 哦。
0: 如果你剥壳的时候然后这个汁液沾到了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的话呢，手发红发痒；重的话就水泡刺痛的感觉。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啊，含有这个氰

0: 氰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一些毒性的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过量食用，都可能产生一些毒副作用。
1: 好毒啊、
0: 还有胚芽中什么银杏酸呀、氰氰酸呀，也是银杏果当中毒性最成分最强的最高的一个部分啊，尤其是那个绿色的那个胚芽的毒性是最强的、
1: 哎呦，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毒素之外哈、像马路边的一些银杏果呢，它会受到一些像烟尘啊、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0: 是
1: 再加上银杏树常年都会被施以药物去防病虫害、所以说像路边的这个银杏果不能采、不能捡走、也不能吃、一定要远离的。
0: 来吧，那银杏果中毒了要怎么处理呢？也同步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小贴士哈，如果沾到银杏果汁液过敏或者说误食中毒了，应当分析情况来处理一下。如果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就是接触到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的皮肤过敏，可以用洗涤剂来接触一下这个清洁一下部分的这个皮肤哈，之后呢再用炉甘石洗涤剂再擦一下这个皮肤的部分哈。如果出现像皮肤红肿、疼痛或者说瘙痒的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去医院。
1: 你这不会是被昨天的蝙蝠吓到了吧？
0: 对，有点惊吓，还没有缓过来啊。
1: 那如果是像严重接触过敏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像全身起皮疹啊、呼吸困难啊、喉咙发紧这种过敏的症状，那首先就不要再去接触银杏果了，并且还要立刻去医院，然后和医生说清楚是因为接触银杏果过敏，然后再及时的对应治疗。那再说一下第三个哈，就是比较严重的了，那就是食用不当的中毒。如果是处理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呢，可能会在食用之后的3到4个小时内诱发中毒。那它的症状是发热、呕吐、腹泻、腹痛、抽搐啊、惊厥等等等等，包括像呼吸困难、或者说还可能出现像感觉障碍啊、或者说下肢瘫痪。
0: 哎呦
1: 很严重，而且特别严重的话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
0: 所以说不是小事，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紧急来催吐急救一下，用手指刺激喉咙来催吐啊，这就像平时喝多了似的，这个把这个用手指头咯咯咯咯嗓子，
1: 咯咯咯咯是什么？
0: 滑了滑了，然后吐出来了，就紧急要吐，催吐一下啊，把没消化的果子给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那同时也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正确食用银杏果的方式是什么，一定要听仔细了，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如果要吃实在要吃，不吃就不行了。
1: 其实我很喜欢吃、
0: 我第一次吃银杏果我就吃过一次，其实
1: 在日料店，是不是
0: 就是日料店
1: 是吧？
0: 你也是是不是？
1: 当然，
0: 他们就是拿那个小
1: 盐烤出来的吗？
0: 盐烤，对，然后拿那个小盘、小酒精托盘，
1: 是
0: 一直在那儿烤，
1: 特别容易下酒。
0: 哎，
1: 好吃
0: 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酸不拉几有点苦，是不是？它微苦，没有那么好吃的。
1: 挺好吃的，因人而异啊。
0: 因人而异。就如果特别特别爱吃，不吃不行的，比如说飞姐这种的，首先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另外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不能生吃银杏果，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它的毒性。那哪些是它有毒性的部位呢？首先要去掉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就果壳，和内种皮衣膜，就是给它这个脱三层衣服、并且要抽取它的胚芽绿色的那个部分啊、这些部位呢都是含毒量较高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彻底的煮熟，通过蒸、煮、炖或者炒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烹饪，比如说用开水煮透十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是其他的烹饪方式。
0: 而且一定要控制好量啊，成年人每次的食用量不要超过10粒，孕妇啊、老人呀、婴幼儿啊就不要吃了。
1: 没错，
0: 而且吃之前要记得几个这个要点啊，就是总结一下3件事：一是去掉里面的芯儿，二是把食物煮熟，三是控制好摄入量。然后成年人呢，每天吃不能超过10粒，而且不要每天都大吃特吃是不行的。然后婴幼儿不能吃，儿童、孕妇消化功能差或者有过敏史的人也不建议吃哈。那么下面再来给大家讲几种银杏果的吃法。
1: 那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像盐炒哈，盐炒白果的话，就是先冷水下锅煮10分钟，也是哈，然后把这壳和芯儿都去掉。
0: 对，
1: 接着呢，就是锅里放上粗盐，小火炒热，然后再。

0: 银杏果清炒到微黄，关火，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吃它的话是香香糯糯的，稍微带点苦味，
1: 对，
0: 但记得不要吃超过十颗，
1: 风味特别的独特啊，银杏果的味道。
0: 是的。
1: 那第二种吃法呢是白果炖鸡，首先呢先将新鲜的鸡肉切块，多漂洗几遍，把血水泡出去。第二个呢取100克，也就是这个10多个，差不多10个左右，
0: 差不多
1: 带壳的白果，用夹子或者刀背把外壳剥开，剥壳，然后把里边那个芯儿去掉，这步一定不要偷懒，因为去掉的都是毒性比较高的部分。
0: 是的。
1: 下一步呢，鸡肉冷水下锅，放入葱片儿、姜片、葱段，再加一点料酒，之后煮开之后把浮沫撇去，汤就会清亮很多。再转中小火慢炖1.5个小时，出锅前10分钟，再撒把盐调味就搞定了。这个时候白果炖鸡啊，汤鲜肉烂，白果软糯，吸满汤汁的味道特别特别的香。那一定还是记住啊，吃这个白果也是每个人别超过5到10颗，
0: 没错，
1: 啊，这个也是一定要控制好量。
0: 是，然后最后也提醒一下，如果吃完之后啊，不管你是吃多少颗，如果觉得恶心了、呕吐了、腹痛、头晕，一定要立刻就医。
1: 是，
0: 并且还要带上剩下的白果，告诉医生吃了几颗。
1: 是啊，
0: 所以总的来说呢，捡路边的银杏果是有风险的，要谨慎的处理，并且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渠道买做好的白果，更加的省心和安心。
1: 白果虽好，可不要贪杯。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的聪明，玩的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的聪明，玩的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速度晚高峰，
1: 下班就出发。
0: 各位好，我是小郭。
1: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每天的这个时间呀，依旧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当下的节气当中哈，各位可以去到浙江的哪些好地方去转一转、玩一玩呢？
1: 没错，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台州。那相信大部分人对于台州的印象啊，总是停留在大海、岛屿和山水。但其实啊，台州还藏着非常隐秘的绚烂的秋色，有倒映在水中的红火山林。
1: 火红山林，
0: 火红山林啊，这个红火火红，反正就红色的山林啊，山树，还有这个山中无人的金黄梯田。所以说原来这里的秋天呀也美得让人非常的惊艳。今年年初啊，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自杭州出发抵达台州仅需要1.5个小时，所以说一个周末来这小住一下非常的惬意。
1: 那首先推荐的是中央山公园。每到深秋时节，中央山公园都会被称作是城市中的秘境，有大片大片的火红山林啊，美的是如痴如醉，不需要跑得太远就可以揽住醉人的秋色。可以看到一排排繁茂的水杉就栽种在湖水之间，等到秋风渐起，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啊，整片水杉林都披上了明艳的绯红，倒映在粼粼波光的水面间，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绚烂油画。也可以登上半遮半掩的观景台，被深深浅浅的火红所包围住，也可以沿着这个林间的步桥缓缓而行，走进山林和水影交织出来的绮丽童话。
0: 如果是想寻找一处宁静清幽的地方，独自拥有一整片的红山林，那不如就去仙居的正桥水库吧。这里没有闹市的喧嚣，没有人群的纷扰，只有这一汪泛着涟漪的湖水，一片如火似霞的山林。您可以坐在湖畔旁边静静的发呆，看水面如镜，树影成诗。待到清晨的水雾渐渐弥漫开来，飘散在一束束红火、一池池飞红之间，仿佛是误入了避世的桃源仙境。还有黄岩的长潭水库、温岭的太湖水库、仙居的古潭水库、临海的江夏渚、玉环的牛角坑，这里都能够寻找到水杉的身影，斑斓的秋色可以说在城市之间无尽地蔓延开来。
1: 那么接着给大家介绍的叫做流金梯田，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出这片稻田的灿金和明艳，每年呢都会引得一批又一批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探寻。沿着山路缓缓的向上，就可以看见一层层金黄的梯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微风拂过就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色稻浪。那这里同时呢还有一处欣赏日出的观景台，看到迷蒙的晨雾掩映着村落，天空中飘出一抹抹霞光，红日渐渐被群山托起，美得让人是舍不得眨眼呢。
0: 在临海的桃江十三渚也有着大片大片金黄的稻田，恰恰适合秋日时节来这里走一走逛一逛。远处啊是湛蓝的晴空，连绵起伏的山丘，近处是满目金黄的稻田，缀满果实的柿子树，微风轻轻拂过，稻浪翻涌，沙沙作响，不自觉地便沉醉在了秋意当中。沿着田间的小道一路欢快地奔跑，扎进那一片绚烂的金黄当中，或者说去田间的咖啡馆喝杯下午茶，看着明媚的阳光洒落在金灿灿的稻田当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这里有成片的水杉和金黄的稻田，当中也有着云雾缭绕的仙山、零星散落的岛屿、清新静谧的渔村，和台州的每一次相遇都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1: 那再来说到一个大家都很熟的地方啊，就是天台山。秋天的天台山呢多了几分静谧和闲适，可以晒着午后慵懒的阳光，一路慢慢悠悠地晃着去闲逛。这里有被誉为华东第一飞瀑的天台山大瀑布，你可以站在长桥上看水流从山崖间一泻而下，也可以沿着石道层层向上，伸着手呢就好像能够触摸到流淌的水幕，还能去逛逛险峻陡峭的琼台仙谷，那慢下步伐依稀能够感受到山间流转的悠悠岁月。
0: 在浙江的众多宝藏岛屿当中，大陈岛绝对是小众而又唯美的存在。大海灯塔礁石，登上岛屿的一瞬间，就把关于陆地的所有纷扰通通的给忘掉了。你可以去到甲午岩看海，巨大的海石柱在大海间高高的伫立，也可以去到飞虎崖听一听汹涌的浪涛声在峡谷间澎湃激荡着，哪怕只是对着辽阔的海水发呆，也没有什么人会来打扰你。闲暇的午后呢，就可以去骑车环行整座海岛，一边是湛蓝辽阔的大海，一边是层层叠叠的石头老屋，海风扬起衣摆，拂过发丝，悄悄地吹散了所有的烦恼。
1: 再来推荐一个地方，叫做蛇盘岛，和大陈岛的清新治愈是不一样的。那蛇盘岛呢，似乎有些特立独行，它是台州的第一大岛，藏着1300多个石窟，还有着国内唯一一个以海盗文化为主题的海盗村。登上海盗村的高处，就能够望见坑洞，就好像是一方方的盐田，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悠悠的白云。你可以穿梭在石洞之间去探险，去寻宝，岛上的一切似乎是非常有神秘感的。那还有一大片粉黛乱子草和风车，阵阵的秋风吹拂过去，好像是一团浅粉色的云雾随风摇曳，耸立的风车悠悠的转动，随手一拍啊，就是浪漫的秋日大片。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版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2: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推荐大家来到浙江的台州转一转，因为这里不光有山海水，更有很多治愈您的秋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大陈岛哈，那与大陈岛清新治愈不同的是，
3: 小热村
2: 啊，小热村哈，这个也是台州的网红打卡地，一定是少不了温岭的小热村，它也被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一边是波光粼粼的辽阔的大海，一边是清新亮丽的彩色石屋。您可以坐在马卡龙色的阳台上，吹着习习的海风，望着点点的渔船，瞬间就被这里治愈了。穿过明艳可爱的房屋，走过色彩缤纷的台阶，你也可以登上观景台，去俯瞰整片的大海，仿佛是闯入了童话故事当中。
3: 那再来推荐的到的是这个神仙居，如果这世间真的有神仙居住过的地方，那或许就是神仙居的模样。这里常年凭借着钟灵毓秀的山水和飘渺起伏的云海而出圈，而李白笔下的天目山就是这里。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一条条瀑布散落其间，踏上凌空而起的如意桥，漫步在群峰之间，脚下是郁郁葱葱的竹林，每一步呢就好像要和山水撞个满怀。当然可以坐着缆车在山谷之间穿梭，一座座青山迎面而来，缓缓退去，在到达山顶的刹那。

0: 层层叠叠的云海呢，将整座峰峦环绕，好像是走进了仙侠的世界。而秋天的神仙居呢，也是添了几分斑斓，山间的林木齐刷刷地换上了或黄或红的绚烂，随意的转一转呢，就能够看到簌簌飞舞的黄叶，还有映着彩鳞的秋水，可以说是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1: 刚刚说了一些在台州的美景，那么接下来再说一说台州的美食。台州啊，是低调的小海鲜之乡，也是糯叽叽的小吃天堂。诞生于这里的新荣记菜馆也屡次上榜米其林，不少浙江老饕都爱来这里寻找它的味道。先来说说台州最有名的美食，就是各种的现捞小海鲜。当地人有多爱大海的滋味呢？他们甚至编了关于小海鲜的时令歌，将每月吃些什么安排得明明白白。还有鲜钓眉毛的这个大黄鱼啊， Q 弹鲜甜的虾菇，脆嫩爆汁的旺炒，各种各样的花式小海鲜，每天不带重样的挑着吃。这份台州特有的鲜美是其他的地方都无法复刻的。
0: 那再来说一下主食姜汤面。台州人非常喜欢姜，也非常喜欢面，所以就有了姜汤面。吃上一口，仿佛有了一股又温又辣的热流从舌尖径直淌入到了胃里。先用本地的小黄姜干熬出姜汤，有时候呢还会加一些新鲜的姜汁，再将姜片切末一起煮入面条，还能添入丰富的浇头，像虾干、黄鱼、肉丝和蛏子等等，把一碗面吃出了盛宴的架势。
1: 再来推荐的是临海麦虾。哎，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像一种海鲜哈，
0: 是的呀，
1: 但其实麦虾是一种面食。
0: 咦，
1: 在台州的大街小巷里面都能够找到，也是不少临海人离家之后念念不忘的味道。相传呀，在以前的时候，麦虾是穷苦人家的主食，将麦粉加水调和成粉浆，然后用菜刀将粉浆顺着碗沿口一条一条的刮到锅中，吃起来呀又细又滑嫩，也特别容易饱腹。如今麦虾也演变出了新的花样，配上鲜虾、蛏子、蛤蜊等海味，再添上什么香菇啊、笋丝啊，滑润筋道的麦虾浸透在鲜美十足的汤汁里面，恨不得一口气全给它吃光。
0: 那再来说到这个炊圆，除了海鲜和主食，台州它是一个隐藏的小吃王国。说到这个炊圆啊，它就像是没有封口的肉汤圆，但是比汤圆要丰富得多。洁白细腻的皮儿里面呢，裹着满满的瘦肉、豆腐干，还有虾皮和鲜笋。到了不同的时节呢，还会讲究这个还会讲究的去换换馅料。
1: 同样在台州，芡糕也是小有名气的小吃，尤其是在温岭、黄岩、路桥、玉环、楚文等地方，早上啊随手买一个就能够边走边吃。以外稻米手工打制出的年糕，裹上土豆丝、豆芽、鸡蛋、油条等内馅，包成 plus 版的开口大饺子，再浇上一勺浓郁的酱汁，就能够得人直咽口水。温馨的小贴士也是同步给到大家，大家可以乘坐高铁到台州，从杭州出发1.5个小时就能到达，从上海出发大约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但是台州的各个区县啊是比较分散的，大部分呢都有高铁站，台州站在椒江，台州西站在黄岩，还有临海站、临海南站、温岭站、三门县站等等。再来说几个美食店铺推荐一下哈，比如第一个新荣记很出名，人均大概600块钱，东山排档广场西路店人均220，还有阿平酒楼椒江区人均大概是40块钱，还有魔鬼姜汤面也在椒江区啊，就马铺路，就这个在菜市场旁边哈，人均呢大概是30多块钱，这些也都是非常出名的老字号、老味道。
0: 是，
1: 所以说在这个秋天，各位欢迎来到台州玩一玩吧。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3: 下班就出发。
2: 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2: 到了饭点，让我们依旧是老规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日份的美食推荐。那么下面即将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推荐官啦。
1: 吃这件事儿，我们比专家更懂你。
0: FM87.5下班就出发，你的专属领吃员已上线。
1: 哪口最地道，哪盘最隐藏，我们门清。
0: 跟着走，不踩雷，只吃尖货。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美食推荐官素可。忙碌工作结束，很多人晚上都不想吃油腻厚重的正餐，只想找一家味道正宗、环境舒服的老字号，吃点清爽地道的杭式美味，放松收尾一天的疲惫。今晚给大家推荐一家本地人私藏、口碑稳定、性价比很高的杭州老牌杭帮菜新丰小吃总店。这家老店扎根杭州多年，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经典，主打亲民杭式清餐，地道市井小吃，位置就在市中心，交通方便，非常适合下班顺路打卡，简单吃一顿治愈晚餐。门店整体干净亮堂，环境简约舒适，不用排队久等，单人就餐、朋友小坐都很合适，营业时间充足，下班晚也能吃到热乎乎的现做小吃，整体人均30-40左右，评价好吃，性价比非常高。主打地道杭式风味，我重点推荐三款必点招牌。第一款，招牌牛肉粉丝汤，汤底浓郁清爽，鲜香不油腻，粉丝顺滑入口，牛肉分量实在，一口热汤下肚，暖胃又解乏，晚上吃完全没有负担。第二款，杭州特色虾肉小龙，皮薄馅足，汁水饱满，现蒸现卖，入口鲜甜多汁，肉质紧实不腻，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经典味道。第三款，经典葱油拌面，葱香浓郁，面条

0: 总之咸香刚刚好，简单却格外入味，想吃清淡正餐选它再合适不过。除此之外，馄饨、汤包、糖糕、糯叽叽点心，种类齐全，咸甜都有，老少皆宜。一站式就能吃到最地道的杭州市井味道。比起花样翻新的网红店，新风小吃靠的是多年不变的稳定口味，干净实惠，地道不踩雷，非常适合我们下班轻食解馋，温柔填肚子。忙碌一天，不用勉强自己吃重油重盐的晚餐，一碗热汤，一笼小笼，简简单单，能治愈疲惫。今晚的美食推荐就到这里，希望这份地道的杭城美烟火能温柔治愈你的夜晚，我们下期再会。
1: 吃这件事儿，我们比专家更懂你。
2: FM87.5，下班就出发，你的专属领吃员已上线。
1: 哪口最地道，哪盘最隐藏，我们门清。
2: 跟着走，不踩雷，只吃尖货。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下班就出发，再来说一些新鲜的资讯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什么呢？10月15号，第五届千岛湖创意生活周即将盛大启幕。本届的创意生活周主题为秀水千岛创想生活，为期5天，将重磅开启湖畔产业之夜。活动期间还将落地书画雕刻艺术展、全民游泳赛、业余棋王赛等文体活动、金秋音乐会、戏曲汇演、亲子儿童剧、特色秀水婚典也将轮番上演，欢迎市民游客来现场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湖畔文艺和烟火乐趣。
2: 再来看到的是10月29号到11月1号，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第二站比赛将在杭州马术中心举行。那这次比赛是继5月举行的北京站之后，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第二站比赛。11月底年度总决赛将在成都进行，最终全年积分榜排名第一的棋手将获得2027年3月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全球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0: 据了解呢，本次赛事将通过体育加模式整合资源，打造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杭州国际赛会之城的影响力和城市形象的同时，也将助力浙江依托杭州亚运会马术比赛场馆的优质遗产，建设及马术运动赛事活动、技能培训、人才培养、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集聚和特色引领区。
2: 我们看到啊，最近的杭州到了秋景的最佳赏味期。
0: 是的，
2: 可以说阳光在线，气温舒适，街头巷尾的桂花也渐渐进入了盛花期，在空气当中我们能够闻到一阵一阵甜甜的桂香啊。
0: 对于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说呀，这两天是不错的出游时机。
2: 没错，
0: 无论是走进公园寻觅桂香，还是沿着湖边散步，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段晴好的时光。那不过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并不会一直持续，接下来杭州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大家想要趁着晴好天气出门赏桂散步的话，可得抓紧时间了。
2: 是的，那么杭州市气象台说，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呢，杭州仍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28摄氏度左右。在阳光下的午后呢，依然会有些热，早晚的气温相对比较低，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所以说大家出门的话呢，就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增减衣物。那好天气之后，杭州即将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预计就是在周4到周5，也就是15到16号呢，杭州是有弱降雨，其中16号是比较明显的，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和眼下相比会更加的有凉意。
0: 随着桂花的陆续开放，杭州的桂香也是越来越浓郁的哈。那眼下呢，也是感受桂花之美的大好时节。不过15到16号的降雨过程可能会影响桂花的花期，具体影响还要结合雨量、风力以及花朵开放程度等因素来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呀，持续降雨或较大的风雨可能使部分花朵脱落，也会给户外赏桂带来不便，但并不意味着一场雨后桂花就会全部的凋谢。因此想要赏桂的朋友们不妨把握住降雨前的晴好时段，去公园街巷里面走一走，闻闻桂香，享受眼下的美好时光。
2: 那再来看一下周末的情况。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这周末17到18号，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浙北和东南沿海局部地区有阵雨飘落，对周末的出行和安排影响不大，大家也不用辜负这份小确幸，出门走走，登高赏秋，陪家人散散心，把握住这份秋日的好意。
0: 除了晴雨的转化，气温也来抢戏，受到冷空气势力的影响，

0: 号后期开始，浙江将迎来一次大回暖，预计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将再度向30摄氏度发起冲击，局地还会更高。午后的热意悄悄滋长，体感仿佛又回到了夏天，短袖又要重新派上了用场。不过气温向来是爬得越高啊，跌得越狠。
1: 是的，
0: 这轮回暖之后，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已经后场了。19号开始，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气温将大幅回落，阴雨天气呢也将会再度登临。
2: 穿过人山人海，去看山河大海。FM 87.5，下班就出发。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2: 下班就出发。
0: 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聚焦体坛热点，关注全民健身，欢迎走进体坛资讯的时刻。10月11号晚，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以一记 ACE 球终结比赛，成为中网20届赛事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从因伤病世界排名第一，一度跌到这个第160位哈，到如今在家门口捧起奖杯，从低谷期躲在卫生间里哭，到夺冠后大方清唱《梦的光点》，郑钦文的逆袭故事迅速刷屏，而我们也深知他这一路走的有多不容易。
2: 我们再把时间转到1年多前啊，他经历了右肘的手术，艰难复健，复出伤退，世界排名一路下跌等至暗的时刻，身体的伤痛和精神的重压始终纠缠了他。从巅峰跌落之后啊，他曾躲起来偷偷的抹眼泪，也曾因为太过想赢而生理性的呕吐。但是他对自己说，你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世界前10的球员了，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他身处低谷却没有停留在那里，而是用一分一分的打这种笨方法，缓慢却坚定地走出了低谷。
0: 长期以来，公众对低谷到反弹的叙事有着天然的渴求。在一个各行各业都被内卷裹挟着前行的时代，在一个很多人或多或少陷入精神倦怠的时代，人们想看到的可能不是天才大开金手指的故事，因为天才太遥远了，而天赋又不可复制，但低谷却是可以共情的。只因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排名跌到160位，可能是一场重要的考试失利，可能是一封石沉大海的简历，可能是一个熬了很多个夜晚也没有项目的结果，也可能是人到中年的负重前行。不管天赋几许，境遇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绵长而潮湿的阴雨季节。
2: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叙事，因为它和流行的悲观论调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对峙。当躺平被很多人挂在嘴边，当努力也没用成为了普遍的焦虑，人们其实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证明，不是证明努力一定能成功，而是证明努力熬过低谷，至少让你有机会等到反弹时刻。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低谷，会影响他们如何走出低谷。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郑钦文的这场胜利之所以珍贵，就在于他为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可迁移的心理支撑。如何在不确定中继续坚持，如何在被否定时重建自我，如何在一个个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一分一分的打。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接下来来关注 AI 方面的最新信息。2026年的9月哈 ，OECD 发布了最新一次及2025年进行的 PISA 测试结果。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三项测试中的成绩均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阅读能力10年持续下滑。
2: 面对测评的结果，有些人认为啊，技术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正在摧毁人类的阅读能力，甚至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人的脑部结构。那大众对于长信息的耐受力普遍变差，让人担忧阅读变浅变碎。
0: 也有人在反思哈 ，AI 时代阅读的形式是否需要改变呢？甚至连阅读的必要性都打上了问号。只要把需要阅读的东西丢给 AI， 1分钟之内就可以呈现概要，生成读后感。那么坚持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
2: 那么阅读和读书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里所说的阅读和读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设想一下这样一幅情景：你在即时的通讯软件上问一位朋友说你在干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在读书。那读什么书呢？微博。
0: 哎，
2: 您可能觉得不对哈。
0: 对呀，
2: 这不是读书吗？
0: 当然了。
2: 对，那如果答案是我在读的是冰箱使用说明书呢？
0: 也不太算哈。
2: 对吧？那假如答案说的是我在读《红楼梦》呢？
0: 这个太装了，太扯了，太扯了。当然也不排除啊，开玩笑，就那这种可能算读书哈、啊。那以上三种读，那都是阅读的行为，
2: 是啊。
0: 由此可见，什么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读书，其实是阅读中特殊的一种。那读书的对象一般情况下是连续的长文本，而阅读的对象还包括非书籍的文字、数据、图表等等，经常是非连续的碎片化的信息。
2: 所以说啊，阅读通常是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实用性的阅读，那另一类呢就是非实用性的阅读。前面一个是重在提取并运用信息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务实的。那后面一个呢是获得一些系统性的认知，进行审美体验，构建价值意义，带有务虚的色彩。
0: 是，
2: 当然这两者呢不是泾渭分明的，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读书，大多情况之下呢都是倾向于第二种。
0: OECD 每3年一次的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当中，阅读测试材料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连续性文本，也包括地图、说明书、广告、问卷之类的非连续性文本。前者是文学类文本，是非实用性的，后者则是实用性的。但 PISA 即使是对文学性文本的考察，重点也在信息提取而并非审美鉴赏上。而且从占比来说呀，实用性文本远多于非实用性的文学文本。
2: 那么根据这个测评还显示了，经合组织国家46%的学生每周至少使用一次人工智能。报告强调，在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当下，深度阅读和信息辨别的能力是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
0: 测评结果也呈现了新媒介对阅读能力的负面影响。现代传播学中有媒介即信息、媒介即隐喻的理论。那这些理论指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输工具，而是塑造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的文化生态。印刷媒介培养使用者的逻辑思辨能力，指向深度思考。图像、视频等新媒介则具有视觉化的特点，指向娱乐。
2: 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信息特点就是过量的碎片信息轰炸。
0: 是的，
2: 那海量的信息也让我们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哈。那有别于纸媒时期，像以前的这种单向阅读，
0: 对，
2: 那现在的这个阅读和讨论经常都是多方互动的，比如说有及时的一些评论哈。
0: 对。
2: 但是在热点的迅速切换当中，逻辑思辨是难以开展的，
0: 是，
2: 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也通常会用娱乐化的段子来进行呈现。那如果经常习惯这种阅读方式的人，就很难培养连续性长文本阅读所需的专注力，还有信息提取的能力和逻辑思辨的能力。
0: 所以说 AI 时代的阅读生态进一步恶化，文本概括是信息提取的重要方式，在概括的过程中能够锻炼阅读者的相关能力，直接将需要阅读的东西交给 AI， 就意味着略去了实际参与的过程，直接跳到了结果。如果说碎片化的阅读有导致浅阅读的风险，那么 AI 就是直接杀死了阅读。 PSA 的测评显示结果已经显示了实用性阅读能力退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所以总结来说呀，这个 AI 也是有着双刃剑哈、啊、对、
2: 嗯、
0: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还是要多一些长阅读深思考啊，不要丢掉我们大脑本身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样的节目同一时间明天我们再见，
2: 拜拜。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烟，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

0: 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2: 对。
3: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 在国外，
2: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那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3: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2: 麻沸散。
3: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2: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2: 对，
3: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2: 对。
3: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弦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弦取出来。
2: 做开颅手术嘛。
3: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给他开颅。
2: 不是这个原因。
3: 对，不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你看他是个大夫。
2: 这还没听过。
3: 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2: 而是想当官。
3: 想当个好官。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 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2: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3: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2: 就是他没有地位，
3: 没有
2: 社会地位，
3: 对，你排不上名次、
2: 哦、
3: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2: 嗯
3: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他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3: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2: 嗯。
3: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2: 嗯。
3: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2: 嗯。
3: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2: 嗯
3: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2: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3: 哎，你得有个准备。
2: 嗯，
3: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啊。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2: 嗯、
3: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2: 嗯。
3: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2: 也没提拔我。
3: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2: 啊。
3: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2: 嗯。
3: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2: 嗯。
3: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2: 没治完呢。
3: 没治完呢。
2: 嗯。
3: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2: 嗯，
3: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2: 啊，
3: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2: 嗯，
3: 那还说明啥呀，
2: 你需要我。
3: 你需要我。
2: 嗯，
3: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2: 嗯，
3: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2: 说明我有用。
3: 说明我还是有用。
2: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 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2: 嗯，
3: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其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2: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3: 是吧？你看看，
2: 嗯，
3: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2: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3: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2: 那肯定的
3: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2: 嗯
3: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2: 嗯
3: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2: 嗯，
3: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2: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3: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2: 嗯，
3: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2: 嗯，
3: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2: 对，
3: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2: 啊。
3: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2: 嗯，
3: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2: 啊，麻沸散，
3: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2: 啊。嗯，
3: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2: 给外国人了
3: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2: 啊、哦，
3: 他给卖了，
2: 卖了，嗯。
3: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2: 嗯，
3: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就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2: 嗯，
3: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2: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3: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2: 嗯，
3: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2: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3: 你看看
2: 买走的嘛，
3: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2: 哎呀，可惜了，
3: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2: 嗯，
3: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2: 嗯，
3: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 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倾囊相助啊？
2: 啊，倾囊相助是这个《倾囊经》来的啊。
3: 我们怎么形容倾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2: 嗯
3: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2: 对，
3: 叫倾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医家先贤华佗的《倾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2: 嗯，
3: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2: 那也
3: 就是倾囊相助嘛。
2: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3: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2: 嗯，
3: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
2: 嗯，
3: 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2: 那早啊，
3: 太早了，是吧？
2: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3: 对呀，
2: 嗯，
3: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2: 对，
3: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2: 嗯
3: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2: 给他求情了。
3: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2: 嗯，
3: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2: 嗯，
3: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2: 就没有医德，
3: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2: 对，
3: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2: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2: 没治好，
3: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2: 嗯。
3: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2: 确实是啊，
3: 对吧？
2: 嗯
3: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2: 曹冲是吗？
3: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2: 嗯
3: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2: 后悔了。
3: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2: 嗯，
3: 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2: 这是
3: 是吧？
2: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3: 对呀，
2: 嗯，
3: 就能救曹冲啊，
2: 对，
3: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2: 对
3: 啊，
2: 嗯，
3: 就是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2: 嗯，
3: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2: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2: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2: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2: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2: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2: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2: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2: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2: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啊，
2: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2: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2: 对对对，
1: 呼吸嘛，
2: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2: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2: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2: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2: 什么叫失觉呀、
1: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2: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2: 啊、晕了，
1: 哎，它一定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2: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2: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2: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2: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2: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
2: 的，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
2: 啊、
1: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2: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2: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
2: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2: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2: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2: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2: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面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 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氢气，现在话叫氧气。
2: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2: 嗯。
1: 如果这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2: 对，
1: 司呼吸呀、啊。
2: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2: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

0: 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呐、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的。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被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叫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盛。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哎，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 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狮子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那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那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 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肉桂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啊。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开门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从大家的关键词可判断，应该开始各地都冷起来了啊！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关键词的信息比昨天还要多的三个字就是冲锋衣啊！嗯，你们那儿都冷起来了是吧？防风开始穿起来了啊！
1: 挺好的，
0: 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冷了嘛。那我们这儿这还之前本来还热着，但是今天从下午开始温度就开始下降了啊，是发现得要穿冲锋衣了啊。
2: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小了哥哥晚上有空中自然打卡。Well, 我干好了5颗北韩灯的哈，夜冬天夜今夜没听太干的事，咱们死不累哦。
0: 我今天还想说，你要说盖被这事儿来着。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的穿搭，叫穿厚的卫衣配短裤。这个以前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里面那个 Jimmy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他，对吧？就是这种时尚的穿搭，上面穿的是一个背心加毛衣，下面穿的是短裤，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穿法太潮流了。没有想到这是妈妈要打系列的穿搭方式啊！因为我昨天回家的时候路上正好听到了韩磊老师说寒从脚起，对吧？来自于老年人的叮嘱啊。这个西南到江南这一带，这个开始经历了一阵下雨的情况。我们这儿今天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啊，估计明天会要开始下大一点了。预计到明天8点，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等一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等地会出现暴雨的情况。那在湖北东南部以及周边一带，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这一轮的降雨有秋雨的绵长，也会有类似于夏天的那种降雨的急促感啊。特别是从16号开始，长江以北还会有大范围的降水的情况，17号也就星期六，中东部地区还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各位有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啊，不要说哎今天早上我看着没有下雨啊不带伞。我今天有好多同事就是这样的，不过下班的时候说哎庆幸下班的时候又变成毛毛雨了啊。所以有些事情是幸运的，但你不一定每次都能遇到这么好的天气对待你，上班的时候毛毛雨，下班的时候还毛毛雨啊，是不是啊？

城西过两天还会有30度啊，这秋老虎还这么猛烈吗？能城你是河南的吧，没有记错的话啊，你们那儿现在都还有28度，你们那儿就是应该开始穿棉袄了吧。在我印象这个北方的城市的小伙伴应该就是有这种打扮了啊，是后天大后天是有雨，高温也有20度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你们那儿下雪还有点远啊。因为我今天又刷个短视频，又刷到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开始揭幕冰块的那个，你们看到了吗？就好多朋友还在下面留言说，这大夏天的这个冰从哪儿来的啊，是去年藏在那儿的啊，说不会化吗？是挺厉害的，一大块布盖上啊，现在已经运出来开始用了。在哪儿用呢？冰雪大世界。哎，冰雪大世界在今天又公布了一个和迪士尼在今年冬天的一个联名互动啊，一个联动，冰雪奇缘主题的冰雪乐园区，而且今年又加大了规模，今年是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这个园区面积会扩大到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用冰的总量会达到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我记得冰滑梯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老火了，排队说排一天都做不到啊，这看来就用上了啊。再然后还有一些景观啊、游乐啊、演艺啊、赛事啊，又会有全方位的升级。看来今年去东北玩的朋友又会多很多了啊！我好像还有几天年假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唱的朋友今日来好早啊，一会儿这个按你们的点唱顺序来给你们排序播出。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今天的题我个人觉着又有一点难，因为这歌没那么火，就没有以往出题的那些歌的热度，但是呢它依然也跟我们本周 Love Show 主题要挂上一点关联，就是当你老了啊，有一些关联，你看能不能从这个歌词里面找到一些破解歌名的方法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只要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累计三次可以获得我们限量快发完的冰箱贴十枚。来，请听词儿。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在这公元前。难忘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看能不能抓到关键词啊？里面其实是有歌名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记得累计有三次的朋友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信息。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夜夜点唱机，
0: 来先听第一首。这好久没听过了吧，今天还是学生时代听磁带那版啊。

0: 年很火，耗子，你听过当年那个时代放这首歌？那你还蛮成熟的，我们那会儿听都还小呢。还有独子，不是还独子，还弦子啊，还有弦子的独唱版，还有独子的弦唱版。哎，你还听过啊？你们这一届的这个年轻人，还都听过蛮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是不是？能成也听过，啊，就是出题的那个听过，出题的听过，哎，那你很厉害。出题的那首歌太熟了，上半年经常听，是不是？是什么原因让你经常听这首歌？因为这歌能唱到心里吗？这个今年那个准确的说是本周啊，和这个当你老了这个主题有关，唱这个主题的 Love Show。 能成，你能不能把这首歌，就是你不是很熟吗？要不你录一个版本啊，我们周五的时候听你唱这个版本，对吧？啊，如果你也喜欢唱歌的话，你在周五听到你自己的歌，可以发送小乐两字来投稿啊，唱一个你觉得当你老了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老了之后，你觉得，或者你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退休之后啊。退休之后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用歌曲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应该怎么唱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欢迎来投稿，好吧？嗯，现在这歌也很动感啊，不得不爱你也听过啊。再来一遍词儿是吧？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公元前。刚不是我重复了啊，这段词儿它就是重复的。难忘在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然后念到的这段歌词里面有歌名的部分啊，看能不能就是你解锁得了，哇，就如果没有听过的话，靠猜的方式也可以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下一首点唱继续。Are you ready?
1: 点唱机，
0: 你最近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来一块儿听你的歌，好吧？

0: 只有三位朋友回答正确啊。时光静好，时光静好还抄送了两遍答案啊。然后刚刚前面的是能成，还有星乐啊。那在最后一遍歌词之后，我们就揭晓答案，好吧？如果你知道的话，啊、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在这公元前。难忘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这词儿其实就已经很打动人了啊！待会儿这个旋律起来，我觉得人到中年都会喜欢听这个节奏点儿就卡在了这个中年人的节奏拍上，好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目前还算青年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因为他在我们节目之前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他今晚上要听这歌，平常来说他很早就会睡觉了，但不知道今天啊生日会不会睡得也很早啊，都没看到他出现。
1: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安静啊，以前叫我涛啊，然后呢他是每次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困啊，节目结束的时候说睡觉了的，这位给你放个原唱版，也给我发了一个翻唱的版。

们这儿就是赶上那火锅店了，就每次当大家有生日的时候都会来我们这儿庆祝一下啊，所以会送上这个生日祝福。安静呢，我倒是蛮想就是祝你身体健康，好运常在，幸福快乐的。因为在我印象里你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就是每次我们节目才刚开始就说困要睡觉，然后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会特别礼貌来说一声我要早点睡了。就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但是你的睡觉时间倒知道，早上不知道你是几点钟起来，但讲真啊，睡多了躺久了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所以如果你确实早上起得特别早的话，你现在睡也合适啊，但最晚睡也不要超过11点或凌晨1点这几个时间段，好吧，你对照一下。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血栓的事儿，说久坐和久卧都会容易出现这个血管里面长块的情况啊，所以借由昨天的这个世界血栓日，你看看大家对号入座一下。那血栓就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血液里面，就在那个血管啊，形成了凝结，形成了那个块状。换一个比方呢，就是比如说下水管道，里面有这个淤泥呀、或者是杂物啊，就堵上了，流水就流得慢，流血也流得慢，这血液它没有办法这个正常流通啊。血栓的这个疾病主要包括了这种静脉血栓还有动脉血栓这两大类啊。静脉血栓的这个栓塞的症状，它就是仅次于心梗啊、脑卒啊这种第三大类的这种血管类的疾病啊。所以久卧久坐的朋友，好不好？动一下啊，动死大死一下。接下来就揭晓一下刚刚我们前面的歌颂者的答案，这个应该合适于动起来。

因为要去跳广场舞了。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中年应该会喜欢听这个旋律，这个调调啊，都踩在拍上。到年纪大了的时候去公园溜一溜弯，当你老了去公园里面散散步也会感觉到快乐。

爱在公元前，爱在西元前没什么关系。这西元它是时间，公元它是城市里面的一个景致。你们以前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公元20分钟效应"，就几年前还蛮火的。

对对对对对，解释一下这个公园，它是咱们正儿八经的公园，逛公园的这个公园啊，那不是那个时间的公园啊。就这几年吧，就蛮火的一个词儿，公园二十分钟效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还是会习惯去公园溜溜弯，运动运动，打打太极啊，跳跳广场舞啊，跑跑步啊，骑骑车啊什么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朋友来说，中午那个小段时间，就是你可以去公园待一会儿，就即使你不运动，去公园里面自然环境当中停留个二十分钟以上，可以改善你的情绪，还有缓解你的压力的现象啊。所以这个爱在公园前，就正好是出去放风的时候，摸鱼的时候遇到了真爱啊。这歌里面讲到了很多这种黄昏恋的那种感觉，是吧？这个公园黄昏之时啊，这个重逢的一段情缘，什么破镜重圆呐、啊，广场舞步啊，是吧？蛮接地气的，好妹妹的歌一直都这样啊。歌周杰也喜欢听，是不是？好听啊，爱在公园。

0: 前公园公园啊，加个儿化音，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爱在植物园，植物园也行，好吧，自然环境中啊，特别的美好。刚说久坐和久卧的这个问题啊，说能不能再说一下久站会有什么问题？久站啊，久站那肯定是你的腿会有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长期处于一个收缩紧绷的状态啊，对吧？肯定容易腰也会酸呐、啊，腿也会胀啊。但是比较直接产生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叫静脉曲张啊，听过吧？这个我周边我家人就都会有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以往这工作站的时间比较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但也不知道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啊？就像我外公啊，我母亲啊，也都会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久站的朋友也要去公园里面溜一溜，公园里面不是也有椅子吗？可以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啊，来下一首
1: ，Ready？
2: 乐队演唱机。

0: 对我该走的特别喜欢。
1: 嗯，忘词了，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美声唱法了，妞妞。你本周要不要投个稿？我们本周唱的是《当你老了》，你退休之后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什么样的状态？啊，用一首歌可以表达的这种。下一首应该是最后一首。

昨天学校组织了一个徒步，超级冷的。那是不是因为冷的原因，所以老师组织你们去徒步暖和暖和呢，运动一下？知心，哎呦，你好久没来了是不是？确实也好久没看到你发消息了。今天刚从北京到长沙养病了一年多，那现在应该是康复的差不多了吧？这么看，学校在公园附近，难怪你看就喜欢去公园遛弯啊，所以公园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啊，20分钟吧，你们也是溜了。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零幺零。

0: 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在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开把手电机啥，让我们打车到啥？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365天，将近300天都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

0: 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主持好，
2: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嗯，欢迎贺叔。贺叔，你看到了秋天了，
2: 哎，
0: 老百姓特别喜欢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进行相应的进补，
2: 嗯，
0: 尤其是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天要贴秋膘。
2: 中国人啥时候都在找借口进补，是吧？秋天尤其严重，
0: 尤其严重，因为一说贴秋膘，那可太开心了，尤其是食肉爱好者们就开心了。
2: 对了，
0: 咱们就开始可以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
2: 对，
0: 美其名曰我得补一补。
2: 对
0: 啊，但是哈、啊，说到这个贴秋膘啊，吃这些可能大鱼大肉之类的东西吧、
2: 啊，
0: 大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消化不了。
2: 哦
0: 啊，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我前两天看有新闻啊，
2: 嗯、
0: 说。因为秋天柿子也下来了，
2: 对，
0: 螃蟹也下来了，
2: 嘿，
0: 俩东西一块吃，吃进
2: 去了。著名的进阶搭配是吧？
0: 啊，是吧？
2: 哎、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何叔您给我们讲一讲贴秋膘的时候来了，为什么有的人贴着贴着就贴到医院里去了呢？
2: 好吧，
0: 嗯，
2: 这个贴秋膘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各种理由吃。
0: 嗯嗯嗯嗯。
2: 那为什么贴秋膘能贴得上？没人说他贴春膘。嗯因为这时候秋天的物产太多太丰富、
0: 啊、秋收时节，
2: 春天呢以前青黄不接，你还贴秋膘，
0: 是
2: 没东西可贴，对吧？
0: 春天只能挖野菜。
2: 哎，对了，那么我们现代人呢，
0: 嗯，
2: 跟这个古代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0: 嗯，
2: 就说新闻里头说这位吃一个螃蟹和柿子、
0: 嗯、
2: 把自己给吃梗阻的这个，
0: 嗯，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螃蟹啊柿子在一块容易形成结石，
0: 嗯，对
2: 啊，把肠子给堵上了，
0: 嗯，嗯
2: 但它可有个量的区别呀，
0: 哦，吃的多少是个问题、哎，
2: 这就是叫幸福的烦恼，
0: 嗯，
2: 以前你说吃螃蟹，不少地方有这个传统，
0: 嗯、
2: 我不知道啊、山东啊、青岛那头有没有这个传统，
0: 嗯，
2: 到这个季节，
0: 嗯、
2: 就是说不管家里头是穷过富过，
0: 嗯，
2: 这时候无论如何得弄点螃蟹来吃一吃，
0: 是
2: 有这个传统是吧？
0: 就是喂点醋也得去买螃蟹，
2: 哎，对了。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吃多少、
0: 哦、那肯定以前吃不多啊，
2: 虽然不贵
0: 啊、
2: 青岛也好，
0: 虽然离得近
2: 啊, 啊、出产这个不贵、
0: 嗯、
2: 但是吃的是有限的，
0: 对、
2: 嗯、真不像现在，我看它价格涨了那么多，那有人一吃十几只十几只的那么吃，往回头柿子再十几个十几个的吃、
0: 嗯嗯、
2: 什么东西呢，就怕量变到质变，
0: 对
2: 啊，你吃的太多了可不就出问题吗？
0: 嗯，
2: 同样现在好多消化不良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
0: 啊、
2: 哦，比如说
0: 就是吃多了
2: 啊，对，比如说吃牛羊肉，哎，这个季节不错、
0: 哎、牛羊肉按说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也
2: 对，经常吃啊，
0: 嗯，
2: 但是呢架不住秋天，你看秋高气爽，
0: 嗯，
2: 胃口打开了、
0: 嗯、
2: 大夏天的涮火锅你也难受是吧，
0: 嗯, 嗯，
2: 现在这么一爽快一涮，这一吃起来量就多了，
0: 对，一高兴、
2: 这个
0: 嗯、
2: 哎，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有这个优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量。
0: 嗯。
2: 痛风患者。
0: 哦。对。
2: 你说痛风这么严重，那为啥以前痛风的少？
0: 他吃的少。
2: 他吃的少，
0: 对,
2: 对不对呀、
0: 啊、遇到的少。
2: 糖尿病。以前不是没有、
0: 哦、
2: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都是吃的太多、
0: 嗯。
2: 所以这个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质变了。
0: 是的。嗯、
2: 哎。至于说咱们这个季节的消化不良呢，还要提两个特殊的点。
0: 嗯。
2: 两特殊点啊，第一就是有一些贪凉的人，
0: 哦，
2: 明明天凉了，
0: 嗯，
2: 还干嘛呢？那个肚子呀，也不说穿衣服，加衣服，尤其那个穿的比较薄
0: 的、
2: 露着腰的这个，这个损伤特别重。
0: 嗯嗯，
2: 别忘了你的胃肠道里的还有一群小生物呢，
0: 嗯，
2: 跟着你走呢，
0: 嗯，
2: 啊，什么小生物？肠道菌，
0: 菌，益生菌，
2: 哎，益生菌，
0: 嗯、
2: 这个菌呢？叫益生菌其实是个相对概念，
0: 嗯，
2: 很多益生菌一旦它失去了制约，它就可以变成条件致病菌，
0: 哦，叛变了啊，
2: 就好人变坏了，
0: 好人变坏了，
2: 哎，
0: 嗯，
2: 哎，这说的益生菌呢，给大家展开的说一点啊，
0: 嗯，
2: 我们肠道里头一定得有菌，而且这个菌呢，有的是我们吃东西正常带。

0: 进去的。
1: 嗯，
0: 没它不行。
1: 嗯，
0: 为什么没它不行？一个是有些东西需要一些菌来合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菌的数种类得够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哎，大家可能没有这概念，知道有菌在帮你工作，但不知道它们之间这个平衡特别重要。
1: 嗯，
0: 什么叫菌群平衡啊？就是张三是一个菌，李四是个菌，还有王五。
1: 嗯，
0: 有一天张三想多繁殖。
1: 嗯，
0: 那就这点吃的呀，李四和王五不干呢。
1: 嗯，
0: 李四和王五就分泌点毒素。
1: 哦，
0: 让你不能好好繁殖，
1: 制衡它，
0: 把你这量给制衡下来了。
1: 嗯嗯嗯，
0: 肠道里头不停的处于这种制衡状态。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会打破。最常见的是什么？温度变化。不同的菌对温度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温度可能低一点，你这一节肚皮晾着看着挺好，
1: 挺漂亮，
0: 看结果出现了一个温度下降，导致好多菌不能正常繁殖了，抑制作用一减弱。
1: 嗯，
0: 本来那个呀，那张三呐就被人压制着，他勉强的克制着自己。
1: 嗯，
0: 这回众人没人管我了。
1: 嗯，
0: 开始拼命的繁殖。
1: 那我得开始了，
0: 拉肚子来了。
1: 啊，
0: 这种益生菌变成有害菌的叫条件致病菌。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第一，五伤马恢复正常的状态，
1: 让它再回来。
0: 啊，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假以时日，或者你干脆用点什么益生菌吃进去。
1: 嗯嗯，
0: 吃进去之后，我强行的把李四王五也补上，你就抑制住了嘛。
1: 嗯 嗯， 嗯，
0: 这是一个温度变化引起。秋天还要小心一个情况，也是一不注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引起口周还会长痘痘的。
1: 又拉肚子又长痘痘。
0: 对，吃辣。
1: 我们一年四季都吃辣呀，为什么只在
0: 秋
1: 天出事儿啊？
0: 秋天你看四川、
1: 嗯、
0: 湖南、
1: 嗯、
0: 那些地方天天吃辣，
1: 人家常年吃辣，
0: 皮肤很好。
1: 对啊，
0: 肚子也不会拉肚子，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北方人刚一去不适应、
1: 嗯、
0: 时间长了可能也适应了、
1: 嗯、
0: 因为那儿的环境呢没那么干燥，
1: 嗯，
0: 很湿润，不吃还不行。
1: 嗯， 嗯，
0: 就得加速血液循环。但是现在变成全国都吃辣了，是吧？
1: 嗯嗯 嗯， 嗯，
0: 有一些不适合吃的人群也开始吃，不适合吃的地方也开始吃
1: 啊、
0: 嗯、辣椒同样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群平衡。
1: 嗯，
0: 现在有的人吃肉无辣不欢，对吧？不管是烤肉也好，涮肉也好，炒菜也好，都得放上辣椒，
1: 不然不刺激。
0: 张三就不怕辣，李四不怕辣，王五呢怕辣。
1: 嗯，
0: 就跟人一样，你肠道的菌群也是这样。
1: 嗯，
0: 于是有一些菌被这个辣椒抑制住了，不行了，活不了了。
1: 嗯，
0: 别的开始异常增长。
1: 嗯，
0: 异常增长是不是肚子疼啊？
1: 嗯，
0: 有的拉肚子。于是呢，还有那个含硫含氮的废物，它过度增长呢，含硫含氮废物被肠道一吸收，顺着肠道的血管往两边跑，哪儿啊？上面口周长痘痘，下边呢痔疮犯了。
1: 这是我们说的吃完火锅之后爱上火那种。
0: 哎，对了，
1: 那个反应。
0: 秋天本来就是天干物燥，
1: 嗯、
0: 你再多来点这个辣的，
1: 嗯，
0: 那也是造成秋天的消化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所以这么看来，秋天很多人的消化不良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0: 叫什么呢？自己拿扫帚扫起了迷雾，完了自己抱怨看不见路了、
1: 啊、
0: 是吧？
1: 真的。所以管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旅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我们请贺叔想说一说关于秋天的一些健康注意事项。咱们这一小节呢，我们想说一个感觉好像是宝妈们关心的比较多
0: 啊，
1: 因为经常会出在孩子身上。
0: 哦，
1: 就到了秋天之后呢，容易拉肚子
0: 啊，很容易
1: 啊，容易腹泻，尤其是有一些病哈、啊。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宝妈，就是她以为孩子拉肚子是着凉呢，
0: 嗯
1: 啊，就给吃点益生菌，把肚子包一包哈、啊，就觉得就没事了、
0: 哦。
1: 实际上后来发现这是一种病毒，
0: 对
1: 啊，轮状病毒，挺让人担心。
0: 小儿秋季的好多腹泻跟这有关
1: 啊
0: 啊，当然除了轮状病毒之外，还有像诺如病毒、嗯，还有病毒之外的细菌，你比如说沙门氏菌。这个都是秋季常见的啊，
1: 嗯嗯，
0: 哎，所以呢，这块值得说一下，
1: 嗯，
0: 尤其好多宝妈、
1: 嗯，
0: 甚至是学校的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些知识的空白点，
1: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知道
1: 啊、哦，那赶紧跟我讲讲，
0: 我稍微给大家展开讲一下
1: 啊，嗯，
0: 秋天，除了人觉得舒服，
1: 嗯，
0: 病毒细菌也舒服，
1: 啊，
0: 病毒细菌它一样是生物啊，它对温度很敏感的。
1: 他也喜欢这个温凉适宜的时候。
0: 对了，你比如说他在传播过程中，在风里头忽忽悠悠飘飘摇摇，
1: 嗯，
0: 如果是烈日当空，一会儿把它晒死了，
1: 嗯嗯，
0: 冬天低温也容易死，
1: 嗯。

0: 春秋季节是个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而秋天跟春天不一样的区别点在哪儿呢？秋天食物充足，
1: 对，
0: 人的胃口大开，吃的东西也多，哎，特别容易把病毒细菌带到肚子里头来，
1: 病从口入。
0: 是的，嗯，你想，一方面是人吃的多，接触的概率大，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病毒正最舒服最活跃的时候，
1: 嗯，
0: 就容易出来，
1: 嗯，
0: 那么轮状病毒感染我们一般叫小儿的秋季腹泻，
1: 嗯嗯，
0: 啊，除了一些发烧啊，
1: 嗯，
0: 流鼻涕啊这些症状之外，往往就是开始肚子开始咕噜噜下来了，
1: 嗯，
0: 这个拉肚子跟着凉不一样，
1: 跟着凉不一样啊，
0: 着凉拉肚子，小孩着凉拉肚子了，哎，那个拉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1: 稀嘛，
0: 稀，稀到什么程度？
1: 感觉那个纸尿裤上可能一滩一滩的，
0: 一滩一滩的，至少它能成滩的，黏黏糊糊的，对吧？
1: 是的啊，
0: 如果轮状病毒感染，水样便。
1: 水样，那就跟小便一样
0: 啊，就是一抬屁股，
1: 嗯，
0: 呲一股，就跟水差不多。哎、
1: 哦，
0: 这个水样便，这点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是出了脓样便或者脓血便、嗯，那个考虑细菌呐、啊、沙门氏菌感染，这个概率比较大。
1: 嗯嗯嗯，
0: 这个呢，知识点大家一般都知道了啊。
1: 嗯，
0: 一、
1: 嗯、
0: 看水样便了，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着凉了。
1: 嗯，
0: 哎，是不是轮状病毒、
1: 嗯、
0: 或者是诺如病毒？但是，往往家长们有一个点，他就会忽视掉呕吐物，
1: 上吐下泻。
0: 上吐下泻
1: 啊，
0: 还有人吐就收收就完了呗、
1: 啊，嗯，
0: 这有一个传播的风险。呕吐物里头，轮状病毒也好，诺如病毒也好，是有一定的含量的。
1: 哦、
0: 你看便便，他知道去厕所、
1: 啊嗯，
0: 他冲水能冲走，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呕吐物他控制不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花可能在班里头一下就吐了、
1: 哦，
0: 有的学校还这样呢、
1: 嗯。
0: 那老师让那学生谁谁谁你去把他收拾一下，
1: 值日组长，
0: 对吧？
1: 嗯，
0: 哎。这就提醒啊，
1: 嗯，
0: 老师们、家长们要提高这概念，
1: 嗯，
0: 在秋季，就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流水流行的时候，这个病毒可能是在呕吐物里的存在，粪便里的也有，但是不容易接触，
1: 嗯嗯，
0: 呕吐物里的存在，它以气溶胶的方式就出来了，
1: 挥发到空气，
0: 对别的孩子是有危险的。啊、这个呕吐物，尤其在这个季节，学校呢最好有一个专门的人，保洁员戴着口罩，大人也需要防护。
1: 啊
0: 戴个口罩，戴着手套，怎么样啊？专门的来过来给清理掉，之后局部喷上消毒液。
1: 哦，
0: 你看这个诺如病毒，它能够通过气溶胶传播，挺吓人是吧？
1: 嗯嗯，
0: 沾着酒精，基本很快就死。收掉，开窗通风，喷几下，一会儿别的孩子们就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还一个知识点，这个不是说多数，但还有一部分呢还在犯这个错。
1: 嗯，
0: 不管是哪种拉肚子，都给孩子吃点抗生素。
1: 很多家里边存的药就是管这事儿，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就得赶快吃点抗生素，
1: 对，吃点药就好了。
0: 像刚才我说的水样便的这个轮状病毒，
1: 嗯，
0: 或者是诺如病毒，
1: 嗯，
0: 那是病毒，
1: 嗯、
0: 吃抗生素那是杀细菌的，一点用没有。
1: 对，
0: 只有像刚才咱们说沙门氏菌出了脓血便了、
1: 嗯，
0: 医生说啊，这个是细菌感染菌粒。
1: 嗯，
0: 或者是沙门氏杆菌菌感染等等的，
1: 嗯、
0: 这时候
1: 吃坏了肚子了那种。
0: 对、
1: 嗯，
0: 医生呢给你用些抗生素，这是用自己别乱用，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错吧？还有第三个常见的错，小孩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给孩子都拉没精神了，
1: 嗯，
0: 于是想快点给孩子止泻。
1: 止泻难道不对吗、
0: 啊？
1: 他都拉成这样了，那哪个做家长的不心疼啊？
0: 所以说呢，就得听。
1: 啊
0: 咱们这个栏目贺叔说健康，听到就算知道，知道了就得到、
1: 嗯、
0: 就赚到了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拉？有人说我被病毒感染了，被什么感染了、
1: 嗯嗯、
0: 但是你要从积极的一面看，拉的本身就是排出这些致病源的过程、
1: 哦、
0: 还有体内的一些废物啊，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就跟那个咳嗽一样，
1: 嗯嗯 嗯，
0: 当你肺里头有感染的时候，它刺激咳就把这东西咳干净嘛，
1: 打扫战场。
0: 如果这时候用强效的止泻药用上了、
1: 嗯、
0: 是一收住了，一大堆的致病源肚子里头存着呢，就不但这个腹泻没治好、
1: 嗯、
0: 而且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在里头存着、
1: 嗯、
0: 有可能发烧啊什么加重了、
1: 嗯、
0: 哎，说不止泻了，对，咱们用点肠道黏膜保护器，
1: 嗯，
0: 你比如蒙脱石
1: 啊
0: 啊，妈咪爱这类的，
1: 嗯 嗯， 嗯，
0: 它的本质可不是止泻的啊，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保护好黏膜，
1: 嗯，
0: 就你别拉来拉去，把这东西拉坏喽，
1: 嗯，
0: 之后呢，再给补盐补水，第一步别犯错，第二呢，给身体一点时间，让它去处理呀、调整啊、杀灭这个致病源，
1: 嗯，
0: 这是个过程啊、
1: 嗯，
0: 最后等越拉越少，越拉越少，黏膜保护住了，
1: 嗯，
0: 过些日子就没事了，
1: 嗯。
0: 周期不会太长、
1: 哦、
0: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嗯、一周、嗯、
0: 哎，一波腹泻就过去了、
1: 嗯、
0: 而且肠道细胞的修复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不会留后遗症啊，
1: 嗯嗯、
0: 哎。

0: 就是要给他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
1: 对了
0: 啊，相信你宝宝的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0: 他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秋天之后啊、大家喜欢贴秋膘、我们前两天呢就了解到有一位65岁的阿姨，她其实之前啊是有胃溃疡的这个情况的，但是她好了、好了之后呢，她今年到了这秋天嘛，家里人出去吃火锅，她又嘴馋嘛、就跟着吃了一点啊、结果呢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反复的一个情况。
1: 溃疡反复了
0: 啊！当时一开始是疼、然后有点反酸，结果去了医院之后发现，又回来了。
1: 哎呀，一说到吃，好多毛病就出来了。而且呢，好多特别损伤你胃的毛病啊，就是日常习以为常的。来，我说几个事儿啊、就是有的在后边敲888，那后边我就给你答案啊。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看不到没关系，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你们能看到视频，也可以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找这个精编。如果你有我后面说的情况敲888，比如说吃着热的火锅或者是烤串，这头喝着凉啤酒和冷饮料的都有谁，还有喜欢吃冷的硬的东西啊，冷硬是两个啊，还有生的东西
0: 啊，
1: 你比如日料什么什么的刺身、还有特别爱吃硬的东西的、你比如硬豆子这类的，
0: 磨牙的那种，
1: 磨牙的啊、这个要敲啊。还第三种啊，喝酒经常喝吐的都有谁，可以敲了、敲了、你说我们得站在一块儿了、在伤胃的情况这个角度来看，你们都差不多，
0: 你都是一样、这底下有人就留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1: 对了，一看这几个我都占了，
0: 都是我、
1: 很有可能啊，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伤胃的行为。如果要加的话还要加上个第四种，就是胃有个胃疼，医生给开过胃药，吃是能见效，但是稍微好点就不吃的，第四种、你看、说不定真有人四个都占
0: 的，真的有可能，常见，
1: 这怎么就成一起了呢，
0: 他们怎么凑撮的呢，
1: 怎么凑一块呢，我跟他就好像不沾边似的、我告诉你，在伤胃方面你们一回事儿，因为你们破坏了胃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看经常咱们讲保护胃黏膜，广告总说保护提高胃动力，是不是总说有人跟你说胃黏液吗，就像那个泥鳅、泥鳅有皮肤外头还有层黏液，
0: 对，
1: 就这概念
0: 啊、
1: 我们胃也有个黏液，你要把那个泥鳅的那个黏液都去掉了它干嘛，它那个皮肤连鳞都没有、保护能力非常之弱、但是有那层黏液，是不是它那个皮肤就自己保护很好啊、
0: 对对，
1: 粘液和我们的黏膜关系跟这一模一样，我们胃里头产生的胃酸，这个胃酸多强大，如果拿这个管把它吸出来放那个小碗里头、拿一个小钉子放进去一晚上，小钉子都没了，
0: 铁都
1: 能融化、为什么没把自己的胃融化掉，
0: 因为胃比铁结实，
1: 不可能，那是肉。那只是肉，就是咱们吃那个什么这个
0: 鸡胗
1: 啊，鸡胗这类的，你咬的那咬得动，它不可能啊。
0: 是，
1: 我盐酸都能抗不了。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我们的胃黏膜可以分泌一层胃黏液，
0: 克制它。
1: 而且这层黏液不是普普通通的黏液，它是碱性的。外头酸的，这个黏液是碱性的。之后呢，酸碱中和，黏黏糊糊的胃酸往里头渗透，等渗透到胃黏膜表面的时候恰好变成中性，多完美，
0: 精妙的设计，
1: 非常精妙，胃就是这么保护自己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你比如说你吃硬的东西，硬的东西会什么呀，摩擦，
0: 把它咔吃下来，
1: 摩擦就把它咔吃下来了、就像你把那个泥鳅那个鳞那黏液咔嚓下来、是不是就露出底下黏膜细胞了，
0: 对，
1: 胃酸腐蚀，你告诉我会不会受酸，
0: 那肯定是，
1: 为什么生的肉刺身，因为这个刺身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生的蛋白、不容易被胃酸马上把它分解掉，于是它就在你的胃里头挤过来挤过去，生的东西就是这个特点，
0: 不好消化，
1: 不好消化。冷的呢是那个烤串，你都知道过一会儿凉了，你说老板回来再给我烤一下，因为什么，凉了它硬了，
0: 硬住了，
1: 硬住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十几度就这样了、如果你刚才喝了冰啤酒呢，再把这个肉咽下去，温度多少，
0: 几度，
1: 对呀，几度了，你想想那个东西硬的跟石子一样，在你胃里头刮过来刮过去，是不是把这个粘液给咔嚓掉了，
0: 当然咔嚓它呢，
1: 一样的道理、还有人说吐

0: 呕吐呢会把胆汁本来在下段呢，你一吐啊，它不顶着来吗？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已经进到十二指肠里的东西灌到胃里了，
1: 嗯，
0: 就把已经分泌的胆汁给灌到胃里。
1: 胆汁到了胃里面也不好。
0: 胆汁到了胃里，
1: 啊，
0: 那个粘液是防什么的？防酸
1: 的，啊，
0: 它可不防胆汁。胆汁也是腐蚀性很强的，那大肥肉一会儿就给你化开，
1: 嗯嗯，
0: 结果导致什么？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个胆汁就把你头里头的胃黏膜给破坏了。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趣事啊。
1: 嗯，
0: 去年有一回我们战友聚会，一个大哥进来了，一进来一看啊，我说坏了，这大哥有问题了，脸白的，而且那个军人本来腰板挺直嘛，
1: 嗯，
0: 他勾着着进来的，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一问，原来他胃也不太好，动不动喝酒吐，
1: 嗯，
0: 结果他头天晚上喝了酒，结果这个胃病就犯了。早上起来，嫂子给煮粥了，喝完之后不但没减轻，更严重了。
1: 哎，但是喝点粥不是说粥养胃吗？
0: 粥不养胃。
1: 粥为什么不养胃？我们都说养胃，
0: 粥其实一点也不养胃。
1: 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粥，
0: 哎，这也是个以讹传讹啊。
1: 嗯，
0: 粥呢，它本身能够去中和胃酸，让胃酸少点，嗯，
1: 对，
0: 但是它起不到我们胃分泌那层粘液的作用，因为那个粘液的核心是碱性的。那有人说我用碱性的粥行不行？
1: 小苏打
0: 啊，也许能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还达不到那个效果。嗯，所以你看，他喝完粥之后还不行。
1: 嗯，
0: 但是那天战友聚会嘛，嗯，咬牙也来了。
1: 嗯，
0: 我一看，我说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了啊！我说大哥，你等一会儿，我就到外头，我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应急的小药包。
1: 嗯，
0: 我就拿一盒那个聚氨酸 B 钾过来，我说来大哥吃上吧。这头我们吃着聊着，也就20多分钟吧。哎，眼看着大哥这脸色回来了，
1: 回魂了，
0: 眼看着脸这红光就出来了，
1: 啊，
0: 说话也有劲儿了，谈笑风生的。
1: 嗯，这么有效，药到病除。
0: 对啊，说起来觉得好深，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时候你想，你没有粘液保护，底下的肉露出来了，这粘液谁分泌呢？是这层肉分泌的。
1: 嗯，
0: 但这层肉要是被胃酸给它腐蚀了，它还能正常分泌粘液吗？
1: 啊，嗯，
0: 就导致这个地方越没有粘液越暴露，越暴露越没有粘液，就成个损伤了。
1: 嗯，
0: 这个损伤严重的一层层腐蚀能到什么程度？浅表的溃疡到深层，
1: 哦，
0: 甚至严重的到溃疡，甚至穿孔都是可能的。
1: 溃疡是这么来的？
0: 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给它隔开，让胃酸到不了这儿，行不行？聚氨酸 B 钾干的就这事儿，沾水再沾点胃酸，它就变成一个糊糊了
1: 啊。
0: 它现在给胃上面刮大白了，
1: 嗯，
0: 这地方没有粘液，我给你来一层保护住。胃酸不再碰到它，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它一会儿它就缓过来了。
1: 首先别作，
0: 嗯，
1: 然后好好的吃药，把胃保护起来，这个才是关键哈。
0: 对，
1: 好吧，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啊，因为贴秋膘的时候也到了，然后包括这个季节本身也很美，
0: 嗯，
1: 但是呢却容易出现很多的健康隐患。
0: 对，
1: 所以今天帮我们层层的进行了剖析，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把这些节目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见。
0: 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
3: 北京时间22:30。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6 杭瑞高速岳阳段766公里处，在栈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事故呢，应急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在中房和冷水铺收费站的入口向东有管制情况。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情，咱们随时一块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祝愿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凯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还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凯友之家的小程序啊，央广交通广播凯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各位凯友和专业司机的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啊。找到小程序的页面好简单，各位可以在微信端然后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有一个卡友之家，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界面。朋友们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然后有问题的话呢，一键提交，哎，老方便了啊。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七宝宝说呢，磊哥晚好，开开心心听磊哥节目了啊！我是七宝宝，在我们的十号群里。梅斯的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树洞先生啊。大叔宇说呢，听到磊哥的声音就是俩字儿，开心，哎，看到你们来我就俩字儿，哎，高兴。有先生说，专业的司机打专业的卡，挖好磊哥，挖好听友们，打卡签到成功，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签到的时刻冒泡泡啦！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有个朋友呢也是关注了我们的小程序了啊。老蔡农说呢，打个卡欢迎磊哥，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喽。毛毛姐姐说呢，友友们晚上好。在一号群里面向各位朋友致以晚间问候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先说天气，由于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那从今天的10月14号到明天的10月15号，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同时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啊。具体来看，南方多地有较强的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在今明两天，预计呢，在贵州中北部、重庆中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云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局地呢会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这轮的降雨最强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10月14号的夜间到明天，而且降雨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在明天15号，湖北北部和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从16号开始，南方的副热带高压呢还会加强，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高空槽引导新一轮的冷空气东移，北方的秋雨也会增多，雨势呢就是增强。那其实朋友们还记得在13号的时候跟大家反复说呢，冷空气冷空气，确实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呢出现了降温天气了，而且呢是北风是加大的状态。在今天14号呢，东北多地的气温呢是持续继续下降的，大城市之中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然降到了9度了，最低气温呢是-2度，那将成为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从明天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将登场，而且呢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的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陆续的创下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状态。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醒提示，今明两天西南江南等地的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卡友和听友们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服，外出注意交通安全。陈甲蛋说呢，在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职业司机继续开车中。确实这两天有相应的降雨天气以及强对流天气，大家还要注意的，暴雨雷暴大风降雨时段最强。各地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千万小心啊，万万注意。

正在直播之中的凯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凯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凯友之家直播回放全部在云听 APP 上，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凯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咱们有靠山啊。要说呢，到年底啊还有些日子，可是关于运费拖欠这个提醒啊已然是啊先一步到来了。正所谓年年提醒，年年有朋友不幸被欠。那要说起卡友的运费到底啊卡在哪一环上了呢？我们其实呢在9月份的时候看到呢，新疆巴州交通局发布了一个警惕年末运费拖欠风险致货车司机的一封信。那其中呢，在这个公开信里边郑重提醒卡友们，年关岁末是货运高峰，也是运费拖欠薪资纠纷的高发期，接单前务必审核合作方资质，书面敲定运费与结算方式，全程留好各种凭证，把风险挡在上路之前。那这一封信呢，可以说啊字字恳切，提醒也非常的具体。但是这封信读完之后啊，我心中啊不免产生一个这样的问题，年年提醒，年年有人被欠费用，运费拖欠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不能给他彻底根除了呢？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被拖欠运费的总是咱们勤劳善良无辜的卡友呢？说到底呢，运费拖欠这件事情和货运交易的整个链条都有关系。我给您筛一筛，说一说。先说咱们很多卡友接单，接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信息、配货平台，甚至是呢微信群里边的一条消息。那屏幕那一头是谁？公司正规不正规？哎，这个货主有没有拖欠的前科？这往往我们作为卡友是一无所知的。运费运价压得低，活又不敢不接，哎，口头约定几句，行行行，大哥我相信你，哎，老板咱们就这么着，是吧，就这么几句就上路了。等咱们辛辛苦苦货送到了，该结钱了，对方一句哎呀这个货主没打款，哎，就这么一句话就能够把这账拖上几个月的时间。更让人无奈的是呢，维权这件事情，运费金额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去医院起诉，哎，去法院起诉他，时间精力路费你算下来，哎，可能比这运费本身还要高。那位说了，那你可以到平台投诉呀，是吧，平台呢有自己的话术，平台说我就是一个信息撮合平台，对不对，我撮合你们一块，你们愿意干你情我愿，是吧，我管不了你线下结算的问题。那行吧，那我就冤有头债有主，我找货主啊，对方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人影都摸不着。往往呢这一番折腾下来，有一部分的卡友呢就选择认栽了，哎，是吧，我这没工夫给你搭理这个了，就咬碎牙往肚里咽，把这个账我就哎横在心中。所以说呢，我们的卡友们、司机们往往处于这个链条的末端，油价、路上的费用，那么一涨或者有变化，首先承压的就是咱们末端。运费拖欠这个风险，最终呢，也是压在末端。各位专业的司机们、卡友兄弟姐妹们，咱们跑车得顾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出车的成本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一笔运费被拖住了，那可能就是这个月我的车贷，那房里家里的房贷，那家里的开销跟着都得紧张起来。运费被拖欠，那真的说只能认栽吗？啊，也不尽然啊，因为呢国家已然出手了。我们其实能够看一组这样的数据，在2025年的12月，交通运输部呢发布了一组数据，针对于司机反映集中的运费拖欠问题，交通运输部已然对6000名失信货主限制发货。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累计协助了188万名货车司机追讨拖欠运费12.5亿元。12.5 亿元背后是什么？是一笔一笔实实在在的，哎，咱们卡友们兄弟姐妹们的血汗钱、辛苦钱。运费被拖欠从来不是说要不回来，而是关键要找对门路。那我们看到呢，在各个地方层面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对口的服务送到我们卡友的身边。同样啊，在9月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四支队依托于高速服务区的司机之家，升级打造了三车司机服务工作室，把专门的休息保障、政策咨询、诉求反馈、法律援助这些服务呢，归集到一个固定的地点。那尤其是针对于司机反应比较集中的运费拖欠问题，那服务的支队呢，也是主动的协调靠前调解，帮助货车司机呢追讨

会拖欠的运费。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些从专门的热线到一间在服务区上的工作室，还有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开有之家为大家打造的小程序，这些件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有渠道受理，有人跟进调解，被拖欠的运费就能追回来。那说这个维权的渠道呢，那在哪儿呢，是吧？其实呢也是真正的下沉到了我们司机的身边。卡友常年在路上奔波，不可能说为这一笔运费专门跑几趟，电话能打，顺路也能登记，那这个链路才算真正的打通了。当然咱们说了，外部的保障啊，那这是一个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服务提升的过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作为专业的司机卡友啊，既然咱是专业的司机，对吧，那就得办专业的事儿，也得给自己呢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作为咱们自己辛辛苦苦的运费，卡友自己的运费当然得咱们卡友自己多上心多用心。刚才我提到了八周的那一封信里边其实有几条提醒啊，那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接单之前要查一查对方的底细，不合规的这种源头单子咱们宁可不接，是吧？运费账期白纸黑字的咱写清楚了，别嫌麻烦。运输全程的证据保留完整，要真的出了纠纷了，不愉快的事情了，咱拿起电话拨打12328，那或者说呢找相应的我们的投诉机构啊，这个呢都是咱们要回钱的底气和根本。那说到底，一趟活该怎么接，风险怎么防啊，终究呢是咱们作为司机，专业的司机自己要算明白这笔账。辛辛苦苦跑出来的运费，一分一厘都不该被他拖欠着，被他赖着。在此呢再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将央广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欠纠纷啊，可以进行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大家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边呢，我已经把小程序的二维码包括小程序的这个链接给大家发出来了，您可以呢一键进行跳转。那在我们社群之外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的专业卡友、我们专业司机们，大家呢也想使用我们的央广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在主界面下边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在小程序的话呢，请各位朋友呢加以注册啊，非常简单，提交也会非常快。然后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啊，刚才提到那几类，包括呢事故的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这些呢大家高频的、常见的、经常要遇到的，我们已经为朋友们制作了一个专项的一键提交，非常的方便。维权的进度全程可查，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免费咨询，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相应的专业记者为大家保驾护航，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各位卡友、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可以随时一块唠。

0: 就是我的。
1: 那我的呢？
2: 那我的。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事故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此刻邀请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已然和我点对点添加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给我留言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工伤认定前签了一个私了协议8万，这事儿就了了，结果呢事后发现赔少了，是吧，这受的是伤啊，这8万可治不了。那请问这种情况还能撤销这个私了协议吗？一，能撤销；二，不能撤销。看看朋友们相应的选择啊。齐宝宝说，这应该是能撤销的，我记得特别认真听过，那律师曾经讲过类似的这个案例和

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能撤销吧，因为私了不受法律保护是吧。大堂说呢，这应该能吧，上次我听过说这个啊，这个私了这个问题啊。树洞先生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也扣数字一啊。娜娜说这应该是能的，德州祥子哥哥说这应该是可以的啊。九先生说呢，这个应该能撤销啊。老菜农说打完卡签着到，这个是应该能撤销。国荣大哥说呢，来打卡来签到，此刻这个题目我要选一，能撤销。职业司机老杨大哥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扣个数字一。这咱们这个选择呢只有一和二啊，没有三和四哈。在水一方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扣上数字一。好了，相应的友人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能撤销还是不能撤销呢？工伤认定前，哎，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正式工伤认定前，他签了一个八万私了的协议，说咱私了了啊，这咱们就这么着了。结果呢，事后发现呢赔少了，是吧？你要是光指这八万，那可治不了啊。那请问，就这个认定前签的这个私了协议能撤销吗？一，能撤销；二，不能撤销。

0: 自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呢，说的是关于私了这个事情，工伤私了这个事儿。签下调解协议的时候，以为事情就结束了吧，结果呢，等到正式的工伤认定出来以后，哎呀，后悔了。那、啊、这个确实怎么这么个情况啊，是吧？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啊，工伤认定没有出就签这个私了协议，签订之后要求撤销能不能行？咱们来看看这个案子。2023年11月，杨某在某公司承建的光伏项目施工中啊受伤，然后住院治疗。哎，这儿听着都比较常规。那在住院治疗期间呢，杨某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在认定结论未出的情况下，就和某公司签署了一个调解协议，约定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杨某人身损害赔偿的所有费用8万元。这8万块钱都包括什么呢？包括医疗费、残疾补偿金、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后续治疗费，合计这些费用一共8万。了了啊。杨某呢，签完之后保证不再以任何形式就此事向某公司索赔，保证不再追究某公司任何责任。某公司随即向杨某付清了8万元的赔偿款。随后协议签署4个月之后，人社部门认定杨某在本次事故中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一年之后呢，当地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初次鉴定，也就是确认结论书，确认杨某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9级。那杨某认为呢，法定工伤赔偿金额与公司协议赔偿的8万相差较大呀，之前签订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哎，这儿出现了一个专门词语，显失公平，明显的显，失去的是公平。哎，公平正义就是公平。那于是呢，诉至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协议。大家注意啊，这个事儿啊，说到哪儿去论这个理呢，就得是到当地人民法院来进行起诉了。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啊？第一个是撤销该协议，这是第一步，是吧？首先得撤。第二步呢，要求某公司向杨某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合计30余万元。刚开始以为8万能了这事儿呢，后来发现咔咔咔咔这么一弄，工伤认定成功了，那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得30多万啊，这账对不上了，不合适了。对于这个事情，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认为，签约时双方信息地位显著不对等。哎，这块出现了第一个词语，叫做不对等。哎，不对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间不能画等号的意思。杨某正在住院治疗，尚未被认定为工伤，也没有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所以杨某作为普通劳动者，对自己是否构成工伤、可能构成的伤残等级以及应享有的各项法定工伤保险待遇，均处于无法预知状态。那对于工伤保险政策、法定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这些专业知识也缺乏了解，对吧？那我说我这儿住院呢，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呢，都是悬而未决呢，是吧？那咱们看一下某公司。某公司作为专业用工单位，完全具备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能力，不仅呢未能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充分保障劳动者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却利用呢杨某的信息劣势和危困状态，与杨某签订金额明显低于法定赔偿标准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的是8万元赔偿款，那这8万块钱和杨某依法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相差数倍，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所以综上，法院认定该调解协议，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私了协议，显失公平，对吧？大家记住这个关键词啊，显失公平，明显失去公平， 显示公平。下次咱们再有类似的案例，各位就直接把这个显示公平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咱们的社群里啊，显示公平。那杨某有权请求撤销。经依法核算，杨某的各项工伤待遇损失为28万元。对吧？公司赔多少？才赔了8万。啊，那现在法院认定的是28万。那能差多少？差了整整20万。公司不是已经给了8万了吗？现在扣除某公司已经支付的8万，法院判决某公司继续向杨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差额20万余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哎，当地的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就是你那20万给人家，人家那是工伤，你们那8万，哎，不作数了。好了，今天到这儿以后，各位友人们就明白了。哎，对，大堂发的对，就是这几个字，显示公平啊。所以工伤认定前签下的这个八万所谓的私了协议，事后就是认定之后发现赔少了，还能撤销吗？是能撤销的，因为它显示公平。友人们这就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扣一就对了啊？扣一就对了，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显示公平啊。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里边的这个法理法情。首先呢，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自愿的协商解决，对吧？所以刚才猫猫姐姐说这个是私了，私了不受法律保护啊，这儿得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法律层面上讲呢，并不禁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自愿协商解决，这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这个协商的效力呢，应该是以真实自愿公平为前提的。工伤赔偿协议并不是一签定终身。如果说协议构成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当事人有权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好了，这里边有两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法律的层面上不禁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自愿协商解决，可以。但是你们呢，要是真实的、自愿的和公平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种工伤赔偿协议呢，不是说签了以后就一辈子不能改、不能动了。那如果说呢，显示公平了，怎么办？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就是起诉。那好了，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司法实践之中，是否构成显示公平？是吧？就是说这个事儿显示公平了，那怎么就是显示公平了呢？啊，凭什么就说这个事儿就显示公平了，怎么就没公平了呢？法院呢，通常会综合考量双方签约的时机，就是在什么时候签的约，对吧？那第二个，赔偿的金额差距，是吧？你本来人家这是一个28万的，你赔人8万啊，那还有双方信息的对称程度。哎，就是说你知道多少，我知道多少。比如说，好比这信息一共是10，是吧？那其中一方呢知道的是5，另外一方嘛知道的是9，那明显不对称了。哎，还有呢，签约属于这个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做出之前，对吧？那这个时候劳动者对于自身的伤情和法定赔偿范围尚不明了，而且呢，约定的金额显著低于法定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那这种协议呢，极容易被认定为是权利义务不对等而撤销的。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杨某这个案例呢，他就说的非常的充分了，哎，就充分考虑到了双方签约的时机，包括赔偿金额的差距和双方信息它对等的程度啊。哎，

我们看刚才这几个司法要件里边，法院来这么来裁定，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板板的，明显杨某吃亏了，是吧？咱们用最俗的话讲，就是杨某权益受到侵害，杨某吃亏了啊。那在此呢，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撤销权啊，受排斥期间的这个限制，劳动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的行使权利啊。那也是在此提示啊，建议劳动者呢，待伤情明确、鉴定结论出具之后再签约，差距过大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维权。那作为用人单位呢，也应该啊诚信履行赔偿的义务，低价私了这种事儿，哎，不仅呢难作为免责的屏障，而且呢还会增加呢单位的诉讼的风险。另外呢，作为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参保，及时申请工伤认定才是正途。好了，今天我们在今天的互动案例之中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所有的朋友，最起码在我们群里边参与的朋友们，大家扣数字一都选对了，所有的朋友都选对了。工伤认定之前签的这个八万私了，事后发现赔少，还能撤销吗？能撤销，扣数字一的友们都对了，今天晚上来参与的朋友们都答对了。啊，有的朋友呢是想到了以往的律师讲过的这个类似的案例，像七宝宝啊。有的朋友呢是凭借着咱们天天听节目的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叫什么叫学语言，有一个叫语感，是吧？咱们学法律呢，这叫法感啊，就对这个法律的这个感觉，你可能让我具体来说，我说不明白啊。什么叫显示公平，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重大误解，这我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啊，这就咱们形成这个法律的一种感觉了，这也挺好，是吧？所以呢，再一次祝贺一下我们今天答对的各位朋友啊，扣数字一的我们都答对了，所有的朋友们啊，最起码在我看到的这个参与的朋友们，大家选的都是正确的。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于该车的轨迹进行全面核查，发现该车在连续两天内闯红灯达到10次，并非单次偶然的违法。交警随即呢规定该车的违法相应的证据，并且传唤呢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表示呢怕担心迟到，想的呢侥幸心理，连续多次闯红灯。交警因为相应的闯红灯违法示威，魏某呢被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且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随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1: 北京时间23:30。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在 G56 杭瑞高速的岳阳段766公里处詹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的应急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在中房和冷水铺收费站的入口向东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1: 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的 APP 全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要说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意渐浓，很多地方呢，大家也发现呢，确实有一些果实啊，已然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比如说，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那这样的银杏果引了不少的朋友呢一起加入到了捡拾的队列之中，哎，捡起来高兴，哎呀，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知道吗，这银杏可是啊号称植物中的活化石，恐龙时代就有了啊。有人捡这样的银杏果，但是在这个美丽的自然丰收背后却隐藏着相应的风险。银杏果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白果。

色的白，果实的果。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营养丰富的，这是宝贝啊，于是呢把银杏果捡回家还要食用。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呢，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啊也不能吃啊。先说为什么路边的银杏果它不能吃，对吧？那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里边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能够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有非常明显的致敏性，就会说呢导致人过敏。而且还有呢相应的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里边在果仁和胚芽之中含有呢氰化物，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还有一些呢类似生物碱的毒。那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它是怎么着让我们变得不舒服呢？先说在这个种皮和果肉之中呢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剥这壳的过程中，果子的汁水沾到手上了，容易引发呢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感觉发痒，重则起水泡，还有刺痛感、灼烧感。黄色的核心部分，这个果仁之中呢，含有呢氰化物，包括呢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等毒性成分。那如果说食用不当或者过量的食用呢，都可能会产生的毒副作用。胚芽之中呢，含有的是银杏酸和氢氰酸，也就是这个氰化物。那在银杏果中中毒的这些成分含量最高的部分就是这个胚芽，尤其是有这种绿色胚芽的毒性是最强的。那除了我们说本身存在毒素之外啊，马路边的银杏果还受到呢像是烟尘、汽车尾气这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呢这些在城市里边作为景观的银杏树常年呢还被打上这种药物防病虫害，喷上这些药打虫子。因此路边的银杏果它不能采，也不能捡，更不能吃。那如果说呢真的有人食用了银杏果中毒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催吐啊。那其实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或者误食中毒啊，是要分情况来处理的。比如说轻微的皮肤过敏，有些朋友可能也好奇，是吧，像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就捡了以后还要抠着它，看看里边到底是咋回事呢。这有可能呢会接触银杏果这里边的这些汁水啊，会出现轻微的皮肤过敏。那这种情况呢要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用炉甘石洗剂进行呢擦和涂患处。但是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甚至瘙痒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处理了，及时就医。严重的接触过敏，如果出现了浑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这些呢比较重的过敏症状，要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呢立刻就医。要和医生呢说清楚自己呢是接触了银杏果了，有可能是这个导致过敏的，并且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应治疗。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最狠的了，食用不当中毒了。如果说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是过量的食用，很可能在吃后呢3到4小时里诱发中毒的情况啊。这个症状呢是出现了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有可能会出现呢感觉上的障碍，甚至下肢瘫痪，还有严重的呢会因为呼吸衰竭而不幸死亡。在这种食用不当中毒的情况，这个时候呢紧急情况采用呢催吐急救啊，比如说用手指来刺激喉咙催吐，把在胃里边没有消化的果子及时的吐出来，同时果断拨打120。那对于银杏果说怎么着就能够安全合理的吃呢，
咱们其实先从这个加工的角度上先给大家介绍。

如果要吃银杏果或安全的吃，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相应的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这种方式降低毒性。先说去除毒性的部位，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就是果壳部分，还有呢内种皮、衣膜部分，并且呢抽去胚芽。那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就一定要把这些有毒的地方去干净。第二个呢是彻底的煮熟，通过蒸、煮、炖、炒这样的方式进行烹饪啊，比如说呢开水煮沸十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就没问题了。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控制食用量，成年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颗，那像孕妇、婴幼儿呢其实就要避免食用了。在此开友之家特别提示，捡路边的银杏果它有风险，如果您真的想吃这一口，或者说好奇宝宝不行了啊，好奇心爆棚了，建议呢去正规的途径购买。如果说食用银杏果出现相应的中毒的症状啊，第一时间催吐，并且及时到医院就医，切勿大意。

关于银杏果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注意事项，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和朋友们相见。各位已然在我们社群里的朋友呢，我在日常的工作之中都会给大家呢发一些关于我们相应求助的格式啊。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继续找啊，说怎么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前我们的小程序端正在啊集中开放期间，所以以往呢通过进小班的方式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现在呢通过进小班的方式呢是直接跳转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啊在全网多个平台搜索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就可以来添加我的好友。如果说呢您想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各个社群啊，方便大家能够快速入群，入群的方法呢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我们的找到广播员韩磊，然后我邀请您加入社群。已然在我们社群里的朋友呢，不管您是早安假日群，还有卡友之家群，还是或者说我们一路有法群，还是我们的小程序群，只要您看到广播员韩磊都可以发起直接的好友申请。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也就是各位呢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呢自动通过，咱们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我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运费纠纷、劳动争议，包括各种咨询，我都可以帮助大家呢接洽专业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为朋友们呢整理了一个相应的格式啊，比如说呢您遇到的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当前的争议点有哪些，已然采取的行动，还有当前遇到的困难和您的诉求啊。简单说就是这个事情啊它大概的这个背景和经过是什么样的啊，年月日人物时间啊，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是谁欠谁钱了，还是谁和谁之间有矛盾了，谁和谁有纠纷了，这叫简单介绍事情的背景和经过。那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呢现在各方存在哪些争议，对吧，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能达成合议的情况，是吧，他是怎么认为，我是怎么认为的啊，如何如何。第三个其实重点要说的是您手里有哪些证据。这个证据啊我们讲不管是协商还是讲道理还是起诉，这个都是最为核心的要义啊，要有证据，因为法律就是靠证据来说话的。当前您采取哪些措施了，是吧，是协商了，是投诉了，是报警了，还是说找人来说和了，还是要准备起诉了，这是我们采取的措施。遇到的什么问题，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这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事情卡在这儿了，包括我们想的是问题的突破和诉求。所以呢各位朋友，已然在我们各个社群里的朋友们啊，为大家呢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或者说呢单纯就想加上韩磊的微信都没问题啊，您可以直接点我的头像发起好友添加，直接就成为好友，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各位有相应的这样的法务问题，咱们点对点添加之后呢，我呢帮助您。

把这个整理成啊向律师求助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啊，帮着您呢提炼出您啊比较关心的核心诉求这样两三个问题，方便律师呢给您啊按照您的提问有序的准确的来做相应的回应。这样的话呢，您先跟我先把这事儿说清楚，然后我帮您整理好，然后整理好的文字呢再发给各位啊，让大家看，您看好了确认无误了，我再把这个确认的文字信息发给专业律师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相应的工作的一个闭环。那截止到今天呢，和我进行对接的朋友呢，我已经给大家都整理完了，也经过您的确认了，所以请您在本周五，这周星期五晚间22点到24点注意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那各位求助的先后顺序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律师为大家回应的排序啊，也就是说您啊这一周第一个跟我联系的，或者说是第二个跟我联系的，那这个顺位呢就会成为我们在这期节目里边出现回应的顺序啊。您是第一个律师给您说，还是第二个给您说啊？是这么来决定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想在星期五的时候啊跟律师现场提问，可以不可以啊？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根据您提问的这个时间段和我们先后回答的这个次序呢给您穿插安排了啊。所以有这样的几个服务的细节啊，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知晓。那当然也要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好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的节目回放云听 APP 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8集，教学的第二节。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完结了，大师竟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七天假，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总算是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起了懒觉，唐三则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戴沐白主动要求陪同。和奥斯卡一样，小五和宁荣荣也决定趁着这七天好好休息一下。只有马红俊闲不住，魔鬼训练期间叫苦最多的就是他，但一放假他立刻就溜出学院跑索托城去了。唐三一边听着奥斯卡的鼾声，一边组装着铁匠铺送来的零件，他总算是有时间了。铁匠铺铁氏兄弟的工艺让唐三很是满意。到目前为止，无声袖剑、含沙射影、锦背低头弩等几种击破类暗器的零件都已经制造完成，只有诸葛神弩要求较高，还在继续锻造之中。唐三准备趁着休息的这几天，在修炼以外将这些已经弄好的零件组装起来发给大家，并且教他们使用方法。唐三投入暗器的组装之中，废寝忘食，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醒过来叫他去吃饭，唐三这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4: 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
5: 小刚，虽然我不愿意插手你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的事儿，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学院那点钱啊已经让你给花光了。
4: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句话，一脸黯然之色。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兽，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致，这是何等悲哀呀！原本呢，按照正常开销，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的消耗，甚至还会剩余一部分。但大师的教导方法极为另类，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他每天掺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的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吓人。这才过去三个月，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什么剩余了。大师点点头，依旧保持着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淡淡地说，
5: 我知道了。
4: 弗兰德苦笑，
5: 你知道了，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呀。
4: 大师说，
5: 等这七天休整完毕，我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的修炼，你就不用费心了，费用问题我会解决。
4: 弗兰德叹息一声，
5: 哎，要不是这些孩子那么优秀，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开心呢。
4: 大师有片刻的失神，
5: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温当初的快乐时光。
4: 弗兰德忍不住问，
5: 小刚，你下一阶段准备怎样教导这些孩子呀？你可悠着点吧，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毕竟才十几岁的孩子呀，所谓过刚则易折，你可不要太过了啊。

0: 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1: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我有这个分寸。
0: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上课的日子。吃过早饭，在熟悉的上课钟声敲响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几分灼热的感觉了。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他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七个人站好。
1: 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诸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在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藏在他们锻炼路上的角落中监督着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三天之内增加了 50%。 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受过，这才是整体。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我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学习之所。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你们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什么时候结束训练。在此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
0: 听了大师的话，众学员同时松了一口气。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总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多了吧。
1: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不只要在一对一的斗魂中获得银斗魂徽章，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任何时刻都要以代号相称。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不论胜负，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出战两次。
0: 奥斯卡抱怨，
2: 不是，大师，我和蓉蓉我们俩是辅助系魂师，也必须拿到银斗魂徽章啊。
0: 大师淡定地说，
1: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参加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2: 啊，大师，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多么多么的英明，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
0: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到奥斯卡这样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之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城。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的两位院长，四眼猫头鹰弗兰德和不动冥王赵无极。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前往索托城，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理，学院自然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可以住在他的那个店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选择了一家普通酒店住下来。由于毗邻大斗魂场，这家酒店虽然普通，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一倍。当然，对于月收入至少10个金魂币， 甚至是上百个金魂币的七名学员来说，这还算不上是负担。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极为昂贵的地方还是不多的。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大师将大家叫到了唐三的房间。
1: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一般都是一对一和二对二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比试的时间错开，大斗魂场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费。每天你们必须参加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三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0: 大师话音一落，奥斯卡顿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向戴沐白。
2: 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比试吧，你看怎么样啊？虽然我刚到三十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达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和朱竹清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或者自己去参加一对一的斗魂比试，但看到奥斯卡哀求的目光，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点了下头。
1: 好吧。
0: 在七人之中，论战斗力，戴沐白和唐三显然是最强的。奥斯卡上来就选了戴沐白，宁荣荣的目光顿时转向了唐三。
3: 三哥，你愿意帮我吗？
2: 这可是我已经跟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0: 一旁的马红俊赶忙凑上来。
2: 哎，蓉蓉蓉蓉，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二对二斗魂比试。
3: 你？
2: 嗯。
3: 你还是算了吧。
2: 哎，
3: 你自顾不暇还帮我呢。
2: 就我这我。
0: 大师突然开口。
1: 不，我建议你和马红俊组成二对二的组合。
3: 为什么？
1: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二对二斗魂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那么这二人就必须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小三已经突破了三十级，而你还停留在二十级。如果你们一起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那么就必须参加三十级那一档。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颇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否则都会在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时才会参加。小三的武魂特殊一些，越级参加一对一斗魂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加上你的话恐怕就不行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带给小三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两名35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是28级，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 70% 以上。
0: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师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朱竹清。
3: 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0: 好。朱竹清的回答很简单。在宁荣荣看来，虽然朱竹清的魂力比马红俊的要低一级，但是与朱竹清合作显然比与马红俊合作强得多。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2: 哎，我说荣荣，你这是脂肪骑士还是怎么的？小爷我抗议。
3: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二对二斗魂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2: 我
0: 马红俊看着宁荣荣脸上温柔的笑容，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1: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个，在斗魂的时候带好，同时你们在台上的时候要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0: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个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 戴沐白拿过一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了眼、口、鼻，倒也不碍事。
1: 进行团战的时候，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参加，参加各自单向斗魂的时候，二对二的称号你们自己起，一对一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0: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想法的，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了，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来一个放在魂师界那也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他们一旦在大斗魂场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奥斯卡好奇地问，
2: 大师，那我们的称号是什么呀？
0: 大师说，
1: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名号，你还是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4: 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威风，银草太难听了。
5: 听了小五的意见，大师看向唐三，见唐三并没有发表意见，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自己这位弟子，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1: 那你们说说，小三应该叫什么才好？
5: 戴沐白说，
6: 大师，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起飙来，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不如就叫他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消灭魔鬼的，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5: 大师向唐三问道，
1: 你自己的意思呢，小三？
2: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1: 那就叫千手修罗。
6: 马红俊，
7: 哎，
1: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7: 哎，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小爷我也是个凤凰啊。
0: 小五此时已经凑到大师面前，摆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4: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一个好听的。
1: 你使用的全都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4: 柔骨魅兔，哼，听上去还不错。
1: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适合形容你的，同时也能对你的身份有所遮掩，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
0: 当下史莱克七怪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魅兔小五，七宝琉璃命蓉蓉，幽冥灵猫朱竹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的一生，也声震了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真正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七个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因为和小五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斗魂和一场二对二斗魂，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呢，上次也战胜了对手，而且连胜三场，积分是众人当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10。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唐三，他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
5: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100个积分，再到银斗魂需要1000个积分，他们距离着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别，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十分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斗魂。 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

充分显现出来了。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比试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多的魂力。唐三和小五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三十级，也还是决定先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曾经击败过37级的戴沐白，他自然是有不小的把握。而小五那只要近身就能够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身无敌，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了。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妖功的威力时，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无用。奥斯卡和宁荣荣则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的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迎来了热闹的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能够看到魂师比赛。由于大斗魂场有一些专门针对平民销售的套票，价格十分低，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都愿意到这里来观看魂师比拼。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好奇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比赛，那门票绝对是昂贵的。而索托城也从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富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掌控的下注之所，这斗魂场也是富豪和贵族们明争暗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这两项斗魂比试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十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准备进入大斗魂场的人群的目光，因为这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戴着相同的面具。那些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他们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一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两位院长和

0: 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

0: 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69集，猫鼠组合。史莱克一行人来到的是第13分斗魂场，按照原本计划好的，众人先后用自己的铁斗魂徽章进行报名，在大师的指点下，同时参加1对1和2对2斗魂的5个人，在2个区报名时，说明了自己要参加2场的情况。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比赛进行了一定的时间安排，使2场斗魂不至于时间冲突。同时，众人也分别更改了自己铁斗魂徽章上的名号，把真名隐去，用上了白天起好的绰号。但是更改名号这一项就花费了他们每个人10个金魂币。不过这次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进行注册，花费只有这么多而已，只要获得一场斗魂比试的胜利就能够赚回本来。唐三和小五选择先参加2对2斗魂，然后再参加1对1，与另外5个人分开了。奥斯卡和宁荣荣要等戴沐白、朱竹清参加完1对1斗魂之后再上场，所以先去了1区。弗兰德、赵无极跟着人数多的一方进入了1对1斗魂区，大师则跟着唐三、小五来到了2对2斗魂区。由于后面还有斗魂比试，三五组合的2对2斗魂被安排在了13分斗魂区2对2区的第2场进行，很快就轮到他们俩上场了。大师坐在观战台上，与众多观众坐在一起。今天正值周末，所以大斗魂场中的观战者格外的多。这些分斗魂场里更多的是普通平民，此时他们已经因为第1场斗魂就兴奋起来，欢呼之声此起彼伏。唐三和小五自然是没什么名气的，当他们走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赢得多少掌声。
2: 下面让我们有请三五组合的对手，已经在2对2斗魂中获得了4场连胜的猫鼠组合。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魂尊级别的比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今天的三五组合，那么就将完成5场连胜的愿望。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时候，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那可是斗魂者巨大的荣誉。
3: 猫鼠组合，听到这4个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了一眼。虽然他们隔着面具无法看到彼此的神色，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还是看到了几分笑意。从对方组合的名字上就能判断出，他们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一对敏攻系的魂师，不论是猫还是鼠，都是以速度见长的。而作为控制系魂师的唐三，正好是敏攻系魂师的克星。在对手等级不超过自己10级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很快，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三五组合的对手登上了斗魂台。上来的2名魂师是一男一女。女子呢，身材修长，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一头火红的短发极为醒目，眼神锐利，食指不断地轻微律动着。看到她这个动作，唐三立刻判断出，这个女子就应该是猫鼠组合中的猫了。因为戴沐白曾经告诉过她，凡是猫类武魂，食指律动是魂师的常用动作。那名男子身材矮小，但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竟然非常胖，身材比马红俊还要夸张很多。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球，不论是头还是身体都是浑圆的，只有那双眯着的小眼才给人几分老鼠的感觉。瘦猫胖鼠给人一种很搞笑的感觉。猫鼠组合登上斗魂台，自然也在观察对面的唐三和小五。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小五脸上的面具时，都不禁愣了一下。虽然参加斗魂的魂师有一些会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像这样戴面具的还是很少。瘦猫少女不屑地哼了一声，哼，藏头露尾，故作神秘。 斗魂即将开始，斗魂场内观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之中，主持人也不敢耽误时间，立刻宣布比赛开始。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猫鼠组合的两人同时催动起自身的魂力，身体飞速发生转变。到了三十级以后，兽魂师在进行武魂附体时，身体的改变会比以前更大。正如唐三所预料的那样，少女的武魂是猫，她指尖的利刃瞬间弹出，头上的红发之间多出了几抹亮银色。她的双瞳竖起，耳朵微微立起，上身匍匐，手臂上多了一层细密的银色毛发，一白一黄一紫三个魂环同时亮起，第三魂环能够达到千年级别。显然这名少女魂环附加的魂技也是相当不俗的。那位胖鼠的变化看上去则有些搞笑了，他的嘴凸出来变得更尖，上面多出几抹鼠须，上唇下方两颗巨大的板牙也凸出来了，一双小眼睛从缝隙状变得溜圆，他胖乎乎的身体同样匍匐下来，两只前臂变细，黑色的利爪从指尖弹出，他的三个魂环同样是一白一黄一紫。
1: 看到对方亮出武魂，唐三和小五也没闲着，小五熟练的腾空跃起，单脚点在唐三的肩膀上站稳，两个人同时开启自己的武魂。长长的兔耳朵，白色的绒毛，修长的双腿，红红的眼睛，都是小五的特点。和以前相比，小五的手臂上也多了一些绒毛，但要比瘦猫的细腻一些。两人的魂环都是两黄一紫，一共六个魂环骤然出现在三五组合身上，顿时引起了观众的惊呼声。这些经常观看斗魂比赛的观众对魂师的魂环级别自然极为熟悉，两个百年，一个千年，在魂环上三五组合明显高出对手。之前本来极为看好猫鼠组合的观众心态顿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气氛变得更加热烈，越是这样的比赛越好看呢。观众们看出三五组合魂环的强悍，对面的猫鼠组合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但斗魂比试已经开始，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瘦猫少女身形一展，双腿飞速律动，整个人就像一阵贴地的旋风，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席卷而来。他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利爪交错挥出，十道亮银色的爪影破空而出，同时攻向了三五组合的两人。他的速度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魂力带来的压力瞬间就上升到了极致。对方的两个魂技，一个是增速，一个是利爪攻击，虽然不知道名称，但唐三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一耸肩，肩头上的小舞已经借势跃入半空之中，直接朝着后面的胖鼠扑去，而唐三则用双手在身前一圈，脚踏鬼影迷踪，将控鹤擒龙直接用了出来，他要试试对方的魂力到底有多强。光影一闪而过，唐三的身体被带得踉跄了一下，他心中顿时一惊，什么？难怪猫鼠组合能够连胜四场，面前这位瘦猫少女的魂力恐怕已经达到不弱于戴沐白的程度了。幸好唐三同时用出了鬼影迷踪和控鹤擒龙，不但闪开了正面，还凭借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将对方的攻击给带偏了。
3: 瘦猫少女显然没有寄希望于自己第一次攻击就能击败对手，就在唐三卸掉他的银色爪影的同时，他已经来到唐三面前，身上的第三魂环亮了起来。而另一边，小五凌空扑下，直奔地上的胖鼠。胖鼠抬头看向小五，并没有因为小五的扑击而慌张，他圆球般的身体骤然弹起，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手上的利爪以与身材不相符的速度直接迎上小五。他的速度竟然比之前的瘦猫还要快，胖鼠的身材对任何对手都会产生一定的迷惑作用。

0: 其实唐三开始的判断并没有错，他和兽猫少女一样都是敏攻系魂师，兽猫的第一魂环技能是增速，那是一个十年魂环，而胖鼠的第二魂环技能才是增速。百年魂环技能的作用自然不是十年魂环技能相比的，所以实际上胖鼠的速度要比兽猫更快，只是用前两个魂环施展攻击力的时候它要弱于兽猫一些而已。胖鼠和兽猫都是37级的魂尊，在魂尊这一档的双人组合中也算是相当强悍的，两边同时交锋，斗魂的火爆也在这一刻完全展现出来。兽猫欺近唐三的身体时，他的第三魂环已经完全释放出技能，他的目的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唐三击败，然后去援助胖鼠。在看到唐三和小五的魂环比他们的出色之后，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兽猫就已经决定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发动攻击了。一般的斗魂比试，双方都会先进行一番试探，尽可能摸清楚对方的魂技之后才会发动全面攻击，而兽猫此时这么做也是被唐三和小五那种强悍的魂环所逼。一旦成功，这场二对二斗魂比试的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四连胜不容易啊，他们可不愿意放弃五连胜的机会。到那时候，不论是积分还是奖金都会增加十倍。一声尖利的猫叫声骤然响起，兽猫少女的身体就在半空中发生了变化，她双手的利爪突然变长十倍，变成了十把利剑刺向唐三。利爪带起的魂力在空中发出噗噗之声，所过之处空气阵阵扭曲。这显然已经不属于兽猫的力量，而是第三魂环技附带的能力。此时兽猫本就已经到了唐三面前，骤然变长的利爪直接就刺向了唐三的全身各处，他的攻击力也在自己的千年魂环作用之下陡增一倍，绝对不是同级别魂师能够抵挡的。
1: 如果兽猫面对的是另外一名魂师，说不定对方还真会被他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给震慑而败下阵来。正面被封，三五组合能做的只有后退，才有可能躲过兽猫的攻击。而唐三在之前闪避他的利爪时已经后退了一步，距离斗魂台的边缘不远了，只要此时唐三再后退一步，兽猫就有把握在他的武魂没有发挥出威力的情况下将唐三逼出斗魂台。不过可惜啊，兽猫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他面对的唐三曾经从生死之间走过，又岂会这么容易被击退出场呢？眼看着即将被利刃穿过，唐三突然上半身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就这么消失了。兽猫少女顿时呆住了，她的动作实在太快，以至于自己都没来得及看清唐三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唐三动作很简单，他只是做了一个标准的铁板桥，上身完全后仰。他虽然不能像小五那样柔弱无骨，但做出这样的动作还是没问题的。我们要考虑一个现状，他是在兽猫少女面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的，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胸腹全部暴露在对手面前了。兽猫少女虽然愣了一下，但立刻她就发现了唐三这看似错误的应对方式。此时她只需要手腕下翻，让猫爪利刃直接刺向唐三，就已经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胜利就在眼前，兽猫少女不禁大喜，手腕下翻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实在太简单了，他心中暗想，
2: 这戴面具的家伙魂环虽然不错，但是实战经验也太差了吧，居然用这种把要害暴露出来的方式化解自己之前的禁忌。
1: 但兽猫也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忽略了对方的武魂。兽猫少女心中的得意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下一刻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哪怕是手腕下翻这样最简单的动作他也没办法做出来了。早在小五从自己的肩膀上腾起的时候，唐三就已经释放出了蓝银草，只不过他的蓝银草是

0: 贴地释放的。瘦猫少女对唐三发动攻击的刹那，身体自然要停顿，早已操控自如的蓝颜草自然攀升而上，趁机缠绕住了瘦猫少女的身体。如果不是有蓝颜草的缠绕，对手速度如此之快，唐三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要害暴露在对手面前呢？凭借着铁板桥之势，唐三的身体向后翻起，双脚交互踢出，蹬在了对方的手腕上。瘦猫少女骤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蓝银草缠绕得动弹不得，拼了命地想要挣扎。面对唐三踢来的双脚，她却没有任何阻挡的可能。从手上传来的大力带动瘦猫的身体向后跌出，同时蓝银草上附带的尖刺也已凸起，麻痹感瞬间传遍瘦猫的全身，逼迫他不得不凝聚全部魂力予以对抗。
1: 在真正的实战中，就体现出了唐三承受巨大痛苦获得的那人面魔蛛魂环的强势之处，不但令蓝银草本身异常坚韧，而且附带的毒性也大幅度增强。缠绕看似只是唐三的第一魂环技能，但蓝银草是唐三武魂的本体，每获得一个魂环，蓝银草都会得到增强。这就是气魂师和兽魂师相比的优势所在。气魂师虽然本身无法被武魂增强，但武魂本体增强之后再用出魂技就会变得更强了。尽管瘦猫少女拼尽全力挣扎，但她的魂力不如戴沐白，武魂也不像戴沐白那么强势，唐三那极度坚韧的蓝银草又岂是他能挣脱的？在麻痹毒素的作用之下，瘦猫少女已经被唐三完全控制。唐三脚踏鬼影迷踪，一步就来到了瘦猫少女身侧，脚尖轻挑，将她的身体送下斗魂台。按照斗魂的规矩，一旦掉下斗魂台，就意味着斗魂失败。在瘦猫少女掉落台下的同时，胖鼠也飞了起来，从斗魂台的另一边摔了下去。原来在半空中扑向胖鼠的小五，眼看着对方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环技瞬移。身形闪烁之间，他来到胖鼠身后，甩出了蝎子变，卷住对方的脖子，右脚一蹬，已经将他踢了出去。如果是生死搏斗，被踢出去的胖鼠显然还有再战之力。小五这一下虽然发动了妖功技能，但还不足以给对方重创，毕竟兽魂师的身体都极为强悍。可这是斗魂比试啊，胖鼠的武魂又不是飞行类武魂，在空中怎么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呢？所以胖鼠立刻摔了出去，和瘦猫几乎同时掉落在斗魂台下。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更快，吐起胡落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决出胜负。观众台上那些开始为猫鼠组合欢呼的观众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唐三和小五稳稳地落在斗魂台上，相视一笑。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的斗魂会这么轻松，心中都认为这正好是武魂相克的原因。不论是唐三的控制还是小五的近身强攻，对敏攻系魂师都有很强的克制作用。原本小五是应该被敏攻系魂师克制的，可他现在有了这个瞬移的技能，很好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猝不及防之下，那位胖鼠甚至连自己的千年魂环都没能释放出来，就已经摔得飞了出去。
0: 大师坐在观众台上微微点头，对唐三和小五的表现很是满意。作为旁观者，他看得反而更加清楚，在之前动手的那几个瞬间，唐三两人表现出的应变能力以及与自身武魂的结合能力都恰到好处，轻松战胜了魂力超过自己的组合。这并不只是武魂相克那么简单，这几个月来在大师指点下进行的实战训练已经悄然发挥出了作用。在主持人的宣布之下，三五组合二对二斗魂获得了二连胜的好成绩，两人的积分也都上升到了

三分。直到这时，台上的观众才再次欢呼起来。尽管这场斗魂比试的时间格外短暂，但不论是唐三的蓝烟草，还是小五的瞬移，都令这些普通民众大开眼界。观众是公平的，更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三五组合就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悄然下台离去，等待他们的还有各自一对一的斗魂比试。或许今天是史莱克七怪的幸运日，在全部的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中，他们竟然都获得了胜利。奥斯卡和戴沐白的组合被他们自己命名为双翼白虎，一直在小奥的帮助下，邪谋白虎如虎添翼。他们遇到了一对攻防两系魂师的组合，戴沐白在奥斯卡的蘑菇肠帮助下，速度弱项得到全面弥补，更增添了飞行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将其中一名对手送下斗魂台，之后的比试自然没有任何悬念。宁荣荣和朱竹清的组合被他们命名为七宝灵猫，当对方看到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时，就已经战意大减了。面对拥有辅助系魂师的组合，本来应该先攻击里面的辅助系魂师，但七宝琉璃宗作为魂师界的七大宗门之一，可不是普通魂师愿意得罪的，所以两名同样是二十级的魂师就要面对速度和力量骤然提升 30% 的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之下，此时的朱竹清除了没有第三魂技以外，实力已经超越了30级的程度。凭借着闪电般的速度，他没有费太大周折就搞定了对手。五场一对一斗魂，三场二对二斗魂，全部胜利告终，给史莱克七怪的斗魂之旅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开端。当然，他们今天的斗魂比试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井，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生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七十集，狂战队。
4: 史莱克学院的斗魂比赛并没有随着前八场的胜利而告终，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去完成。奥斯卡连吃了两根恢复香肠，又给其他人一人一根，此时一脸得意。第一次参战就获得了一个积分，他又怎么能不兴奋呢？尤其是他除了消耗了一些魂力给戴沐白提供了一根蘑菇肠之外，根本什么都没做，连原本想要准备在擂台上逃避对方攻击的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七位弟子，都不禁暗暗点头。这些少年最大的才不过15岁，能够在斗魂场上取得这样的佳绩，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大师说，
5: 该去参加团战了，由于报名时间比较晚，你们应该是在后面出场。记住，你们要面对的是30级以上的团队，团战不同于一对一和二对二比试，彼此之间的配合远比单打独斗来得重要。对方既然也是团队作战，就不会缺少各类魂师，至于怎样的组合，就要看他们对组合的理解了。
4: 戴沐白说，
5: 大师，您对我们的配合难道还不放心吗？小三，你是控制系魂师，待会儿动手的时候你来指挥，我们大家都替你调遣。
4: 唐三也不推辞，作为队伍的灵魂，这是他的义务。
5: 好，待会儿沐白、小五、竹青，你们三人主攻，沐白居中，小五和竹青在两侧策应，我居中尽可能控制对手并辅助你们攻击。胖子，
6: 在，
5: 你留在后方，用你的凤凰火线做远程攻击，并且保护小奥和蓉蓉。
6: 知道了。
5: 小奥，说吧，三儿，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把你的三类香肠给每个人每样一根，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我的魂力还是充足的。
5: 唐三最后转向宁蓉蓉，蓉蓉，注意保护自己，你和小奥都不要远离胖子身边，如果对方向你们发动攻击也不用紧张，我会帮助胖子一起保护你们。
7: 哼，紧张是什么？我似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绪啊。
5: 戴沐白说，那好，我们走吧。
4: 团战的场地明显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大得多，选手休息室也显得格外热闹，至少有30名魂师等在这里。要知道，在整个巴拉克王国，像索托大斗魂场这样规模的斗魂场只有两个而已，一个是这里，另一个就是巴拉克王国首都中的巴拉克大斗魂场。可以说，巴拉克王国中只要肯参加斗魂比赛的魂师几乎都聚集在这两座城市当中，否则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魂师了。根据武魂殿的统计，全陆地的魂师总共不超过10万人，其中巴拉克王国常驻的魂师只有2000人左右而已。由此可见，大斗魂场能够吸引多少魂师。哪怕是像弗兰德和赵无极那样级别的魂师，也有不少参加斗魂大赛的，因为等级高，实力强悍，他们能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益极为可观。要不是赵无极仇家太多，弗兰德又自视甚高，在学院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说不定

0: 他们也会参加斗魂大赛呢。
1: 果然如大师所说，唐三七人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出场。他们并没有到外面去观战，而是在养精蓄锐。七人中有四个人都经历了两场斗魂比赛，魂力都有一定的消耗。尽管有奥斯卡的恢复香肠辅助，但魂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趁着他们出场之前的空隙，七个人在角落里坐了下来，静心凝聚魂力，准备待会儿的斗魂比试。如果只是一个人戴着面具，或许还不太会引人注目，但当七个人戴着同样的面具同时走入这个休息室的时候，就不得不被别人注意了。大多数魂师看到唐三一行人的时候都流露出了警惕的神色。那些人虽然看不到史莱克七怪的脸，但是从他们的身材和衣着上也能分出他们是三女四男的组合。在魂师团体中，女性魂师的数量只有男性魂师的五分之一，这样的组合本身就已经有些奇怪了。正在唐三七个人默默修炼等待出场的时候，一名身高超过两米极其壮硕的大汉突然朝他们方向走了过来。此人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赤裸着上身，露出夸张的黝黑色肌肉，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一名力量型魂师。
2: 小姑娘，遮着脸干什么？让我瞧瞧。
1: 他说话的对象是史莱克七怪三个女孩子中身材最好的朱竹清。尽管朱竹清年纪小，但她身材不错，此时又用面具遮着脸，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才12岁的孩子。滚！朱竹清的回答很符合她一贯的个性，只有冷冷的一个字。
2: 你说什么？小丫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敢这么和我说话？
1: 说着，这个人的大手已经举了起来。
3: 他说让你滚，你没听见吗？
1: 戴沐白猛地站起身，来到朱竹清身前。虽然在身材上他比对方要小上几号，但瞬间爆发出来的气势令对手不禁一滞。
2: 你找死！
1: 大汉眼睛大睁，右手骤然下挥，朝着戴沐白拍了下来。戴沐白冷哼一声，右拳由下而上迎向对方的手掌。砰的一声闷响，大汉的身体晃动了一下，戴沐白却向后退了两步，邪眸似瞳，同时闪过一丝冷光。强烈的杀机顿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老大邪眸白虎身上爆发出来。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自然都看出来是戴沐白吃亏了。作为强攻系魂师，戴沐白虽然没有用出武魂，但魂力是可以作用在攻击上的。被对方震退两步，显然对手的魂力要高于他。要知道，此时的戴沐白已经是37级魂尊，而且马上就要进入38级境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被对方击退，那么面前这极其壮硕的大汉很有可能就是一名38级甚至是39级的魂尊。在30级这一档中，壮汉的魂力已经是顶级的了。
3: 住手！
1: 正在双方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只见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大步走上前来，也没看到他有什么大动作，似乎只是迈出两步就来到了戴沐白和那名壮汉之间。
3: 你们不知道在斗魂休息区中是不能私斗的吗？这是大斗魂场的规矩，要打到斗魂台上打去。
1: 看到这个中年人，之前还怒发冲冠的壮汉竟然立刻变了一副嘴脸。
2: 熬主管，是我不好，一时没忍住。
1: 被称为敖主管的中年人看向史莱克七怪。
3: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那个组合史莱克七怪吧？行了，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正好今天你们就是斗魂台上的对手，有什么恩怨自己到斗魂台去解决。狂喜，
2: 在
3: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

0: 给我记住了。
1: 是，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2: 狂熙强壮的身体和他那一副讪讪的笑容看上去极不和谐，而当他的目光转向戴沐白时，立刻又变得冷厉起来。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戴沐白，
0: 小子，我们待会儿走着瞧。
1: 哼，
2: 说完狂熙转身而去。那位敖主管淡淡地扫了戴沐白一眼，
0: 他是狂熙，狂战队的队长，狂战队所有队员都有35级以上的实力，来到我们斗魂场7天，团队已经获得了魂尊级7连胜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够完成10连胜，将直接进阶为同斗魂，以他们的实力，就算在同斗魂一级的30级团队中也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你们几个自求多福吧，如果自认实力不够，上台后立即认输，否则一旦狂战队出手，你们非死即伤。
2: 敖主管的声音不大，正好能让史莱克七怪全部听到。说完这些，他就转身走了。而周围的其他魂师在见到敖主管离开之后，也不再注视史莱克七怪这边。戴沐白撇撇嘴，
3: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参加团战就遇上了这么难啃的骨头，非死即伤吗？
0: 哼，我倒要看看是谁非死即伤。
3: 听戴沐白这么说，奥斯卡接话，那个狂熙不简单啊，戴老大，你记得刚才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吗？不要被表象所蒙蔽，好像是在点醒我们呢。狂熙这个人绝对不像表面那么粗犷，能够成为一队之长，带领自己的战队获得7连胜，给其他组合都带来恐惧感，绝对不只是凭实力就能做到的。哎呀，这家伙恐怕是特意来试探我们实力的。戴沐白点了点头，
0: 很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谨慎一些。大家听好了，一旦形势不好，不要强求，立刻使用小奥的蘑菇肠飞离斗魂台，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作为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队长，戴沐白绝对不是意气用事的人，但是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队友受辱。唐三说，对方的优势是等级高，那个狂熙既然是以熙为名，武魂应该是犀牛，是偏防御的力量型魂师，展开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硬，先以攻击其他防御力不高的魂师为主，至于这个狂熙就交给我吧，我会尽可能地控制住他。13区的团战一共有5场，史莱克七怪在前面3场的斗魂中获得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终于要轮到他们出场了。史莱克七怪是和狂战队一同走出魂师休息区的，此时他们也终于看到了狂战队的全部成员。高大的狂熙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2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两人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相似，应该是一对兄弟，都身材普通，脸色阴沉。在后面是一名妖艳的女子，她是狂战队唯一的女性，浓妆艳抹，看不出年纪，但从她的身材来看，应该超过了20岁。那妖艳女子向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抛了一个媚眼儿，戴沐白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戴少见过的美女多了去了，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浓妆艳抹的，根本没有半分兴趣。妖艳女子身后是2名身材瘦小的青年，目光闪烁，不停地四处看着。走在狂战队最后面的人年纪最大，少说也得40了，看上去很普通，穿着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是在这大斗魂场内，很难让人把这个人和魂师二字联系在一起。
2: 史莱克七怪在观察对方，对方自然也在观察他们，可惜的是，史莱克七怪这边除了胖子的身材有些特别之外，其他人的身材都很正常，他们的脸呢又被史莱克面具蒙住，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出什么。团战

0: 斗魂台的面积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大太多了，直径达到了40米。斗魂台上有少许的血迹，显然是之前团战斗魂时留下的。周围的观众席也大了一倍，此时已经是坐满了人。狂战队一出场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全场。打败他们，打败他们，类似的呼喊声不但产生了压力，也令人热血沸腾。台上的主持人竟然就是之前那位替史莱克七怪解围的敖主管，他站在斗魂台中央说，
1: 第四场团战对战双方，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对于狂战队，我想已经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他们已经获得了7连胜的好成绩，如果能继续保持神勇，在今后的斗魂中再连胜几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创造索托大斗魂场最快到达同斗魂的记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斗魂台另一侧的神秘组合，这个组合是今天刚刚完成注册的，这也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很不幸，他们遇到了狂战队，这些戴着面具的魂师名叫史莱克七怪。
0: 不知道是因为狂战队的支持者太多，还是史莱克七怪上的面具给观众的感觉不好，当敖主管宣布他们的名号时，观众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嘘声。直径40米的圆形斗魂台非常大，所以对阵双方虽然有14个人，却也不会显得拥挤。伴随着敖主管的宣布，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各自摆出了阵型。狂战队一方，站在最前面的是队长狂熙，狂熙背后是那两名脸色阴沉的中年人，三个人摆出了一个三角阵型。妖艳女子站在7个人的中央，依旧是一脸媚笑的样子。两个身材瘦小的青年在两翼，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人则排在最后，整个队形就像尖锥一般。史莱克七怪一方也摆出了自己的阵型，和对方的331阵型不同，史莱克七怪这边摆出的是3112的阵型，7个人分成了4行。最前面的是戴沐白、小五和朱竹清，第二行是唐三，第三行是马红俊，最后一行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奥斯卡紧贴着宁荣荣站在那里，现在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任务，之前唐三要求的香肠都已经在大家手中了，就算需要补充他也能够快速完成。宁荣荣低声问，
2: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3: 万一有人攻击你，我好给你做人肉盾牌啊。
0: 如果是平时听到奥斯卡这么说，宁荣荣一定会以为奥斯卡在试图占自己的便宜，可此时他从奥斯卡的话中听不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奥斯卡的目光始终盯着不远处的对手，声音也明显变得凝重起来。有两名辅助系魂师固然好，可也使得史莱克七怪一方的战斗力只有5个人，而他们要面对的又是一支全部由35级以上的魂师组成的队伍，压力可想而知。而拥有7宝琉璃塔5魂的宁荣荣在团战中显然是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要知道他可是能让本方整体实力增强30%的存在。主持人分别向双方询问是否准备好了，作为队长的戴沐白和狂熙同时表示准备完毕。
1: 倒计时5秒开始，5 4 3 2 1，团战斗魂第四场现在开始。
0: 这个倒计时在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中都是没有的，为的是让双方的魂师能够有时间将自己的5魂释放出来，这样一来在团战时就可以避免有人因为5魂释放的慢而影响发挥。当然了，对于大斗魂场来说也是为了让斗魂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来吸引观众。
1: 兄弟们，释放5魂，白虎附体。
4: 戴沐白大吼一声，气势陡增，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双臂同时向身体两旁伸展，释放出了自己的5魂。 与此同时，双方的武魂都释放了出来。一时间，兽魂师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气魂师召唤出自己的武魂，整个斗魂台上顿时变得无比绚丽。唐三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观众都喜欢观看团战了，但是这开场的瞬间就不是另外两种斗魂方式能比的。试问，14名魂师同时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绚丽的魂环同时亮起，那是何等壮观的一幕。史莱克奇怪这边，四名魂尊身上的魂环颜色一模一样，戴沐白、奥斯卡、唐三、小五都是两黄一紫，也就是两个百年魂环一个千年魂环，共三个，另外的三个人都是两个百年魂环。和史莱克奇怪相比，对面狂战队的魂环就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了。狂犀是一白一黄一紫，标准的十年百年千年三魂环组成，他身边的两名中年人则是一白两黄，在魂环上明显弱了不少。唯一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竟然是那位妖艳的女子。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四名魂尊一样，他也拥有两黄一紫的魂环配置。另外三个人虽然也都是三十级以上的魂师，但千年魂环只是出现在最后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人身上，他的魂环和狂犀的一样，其他人则是一白两黄。史莱克七怪这边魂环颜色的一致和对方的参差不齐顿时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狂犀之前已经试探过戴沐白的实力，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史莱克七怪中竟然有四个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魂尊，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幸好还有三个大魂师级别的，否则的话，或许他直接就会产生出投降的心理。从眼前的魂环对比就能看出高等级魂环是何等难得了，普通魂师想要获得一个好的魂环是极为艰难的。毕竟产生优秀魂环的魂兽一般都比魂师实力强大，只有强者从旁辅助才能够平安获得呀。原本聒噪的观众此时已经安静下来，四个紫色魂环对他们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绝对不小，更何况史莱克七怪这边连一个十年的白色魂环都没有出现，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有背景的。敖主管同样被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魂环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伴随着一声开始，他已经飞身而退，动作快速无比，显然也是一名实力不足的魂师。随着他的退场，全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大斗魂台上。

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

0: 杨靖满超
1: 第71集。
2: 随着敖主管的退场，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的比赛一触即发。最先发动攻击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狂战队中的那名中年男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3: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光环绽放。
2: 两个与这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绽放，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他的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的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地响起：
4: 七宝有名，
5: 七宝有
4: 一晕二晕力
2: 速。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14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他们的力量与敏捷程度瞬间得到了30%的提升。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队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类武魂，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足以令他们有所顾忌。
3: 说，
6: 箭在弦上，不得不放。狂犀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了，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了。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胜利，也绝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重伤。七宝琉璃宗啊，那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狂犀的武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他不仅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伴随着狂犀发出的大喝声，他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来。狂犀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武魂，他们此时头生双脚，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犀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的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 5% 的防御力和 10% 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大，否则的话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犀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的毛发，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沐白三人，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她之所以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因为她的修炼方向。和唐三一样，这妖艳女子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她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

0: 此时妖艳女子双手同时抬起，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了出来，她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开始飞快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想都不用想，狂战队的武魂被己方正好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胖子，空中凤凰火线释放。马红俊早就已经准备好，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蛛网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地延伸而出，并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年轻魂师。控制系克敏攻系，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唐三的手抬了起来，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手法扔了出去，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犀。
1: 狂犀自然也看到了唐三释放出来的绿光，他也明白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想也不想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他的双拳同时挥出，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绿色光芒冲去。不得不说，狂犀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的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一旦将绿光击溃，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狂犀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千年魂环。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也没有阻挡黑光前行，而是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之下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正好抵在绿光后面，轻轻一弹，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再当头落下。
2: 狂犀，小心！
1: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赶忙大声提醒。此时妖艳女子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在马红俊那邪火面前已经被完全化去，根本起不到半分作用。有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马红俊这炮台一般的攻击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狂犀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但速度毕竟不是他的专长，他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环技白虎烈光波。黑白两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这一次狂犀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绿光终于展现出他真正的面目了，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把狂犀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然后骤然收紧，将狂犀的身体紧紧包裹住。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银草增强一倍的韧性，狂犀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3: 这是什么？
1: 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了，开始侵蚀狂犀身上的角质层。
0: 小三，好样的！戴沐白眼看狂犀被唐三成功控制，顿时精神大振，脚下一步，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面对对方的冲撞，他根本懒得闪避， 正所谓羊入虎口，武魂天性克制，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对对方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武身形一闪，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而过。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在第一次的碰撞中，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了。最主要的战力狂犀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令他们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就在这个时候，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不论人数多少，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妖艳女子此刻眼看狂犀被困，并没有露出焦躁的神色，她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犀扑去，同时大喝道：
2: 双猴队保护如意盘，双阳顶住。
0: 两个猴子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银草阻挠之后，已经飞速后撤到一旁，此时听到妖艳女子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清扑去。狂犀在剧烈的挣扎中已经滚倒在地，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蛛网束缚，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正在飞快地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狂犀的防御力固然很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剧毒免疫。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了，而他挣扎得越厉害，蛛网也就勒得越紧。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蛛网时，就已经大吃一惊。虽然唐三的蛛网是以蓝烟草组成的，但是妖艳女子很清楚，对方的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而拥有蜘蛛武魂的他，面对这样的对手一点把握也没有。此时妖艳女子的目的很简单，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而就在此时，唐三那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女子耳边响起：你的对手是我。蓝烟草蜂拥而至，直奔妖艳女子的身体缠绕而来，他绝对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1: 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师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但他在武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对方只能节节败退。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那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易动用的。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小武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除了冲撞技能之外，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但每当小武即将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根本不给小武近身的机会。同时呢，小武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还要面对他的冲撞，几次都险些受伤，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小武的瞬移技能竟然被对方的第二魂环技践踏给克制了。尽管对方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可就是这一秒让小武大感无奈。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自己，一时之间双方只能相互纠缠，谁拿对手都没有办法。朱竹清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之下，几乎只是几次闪身就已经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此时那两名猴魂师离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朱竹清的第一魂环技幽冥突刺发动了，在自己的魂技帮助之下，朱竹清的速度再次增加，利爪已经弹出，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令其辅助能力消失，朱竹清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蓝银草疯狂涌动，向妖艳女子缠绕而去。面对唐三的攻击，妖艳女子丝毫不敢大意，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

0: 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这些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但胜在数量多，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攻击。蛛丝和蓝银草接触在一起，不断发出了噗噗之声，那是毒素的交锋。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女子的魂技中怎能不包含剧毒呢？妖艳女子的蜘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是一样的发展方向，蛛丝坚韧，蓝银草本身也是以柔韧为主，双方在空中僵持，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在这方面，拥有人面魔蛛剧毒的蓝银草明显占据上风，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妖艳女子虽然心中吃惊，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犀解放出来，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还在他们一方。
1: 正在这时，砰的一声，一股粗鲁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穿过，直接轰击在妖艳女子织出的蛛网上。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蜘蛛网直接烧出了一个缺口，还依附其上快速向旁边蔓延，这正是马红俊的支援赶到了。唐三心中暗赞一声，他手腕一抖，又发出一团绿光，正好从对方蜘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制住，这场斗魂比试就将失去悬念了。妖艳女子如果不是闪得快，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攻击力变得极强，温度更是奇高无比。最可怕的是，他这凤凰火线并不只是直线攻击，在马红俊的控制之下，就像一条火焰长鞭，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蛛网。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妖艳女子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犀了，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啊，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的？就在这个时候，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在她的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在粉红色光芒的笼罩之下，化为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同时挥舞之下，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击的停顿了一下。最奇特的是，他挥出的这些粉红色长鞭居然没有被蛛网粘住，妖艳女子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了蛛网的覆盖范围。砰，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的朱竹清根本没有机会，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朱竹清一掌切在如意盘魂师的脖子上，这名魂师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一刻，这如意盘魂师自知无法幸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那如意盘上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那银光已经化成了六股，同时注入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而此时正是那名妖艳女子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银光入体，狂战队的六人同时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了，身体也都足足膨胀了一圈，就连地面上的狂犀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0: 戴沐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但他的对手在荧光注入之后竟然变得狂躁起来，不但魂力大增，同时双眼通红，硬生生地将戴沐白逼退，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小五的情况比戴沐白的还要糟糕，那荧光不但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 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而且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方冲过来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的力量就显示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撤，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女子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狂犀身上的蛛网，拼命地扯动。加上狂犀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地抽离了。虽然狂犀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蛛网的范围，那么局势立刻就会改变。妖艳女子的另外四股粉色长发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过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他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他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在狂战队的七个人当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之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虽然凤凰邪火是他的克星，但他用自己面前的狂犀当盾牌，一次次躲避过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烧上去，虽然会令狂犀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造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犀和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之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72集，智斗狂战队。史莱克七怪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之下完全改变。千年魂环之际果然非同凡响。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得自一只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环之技，能够令本方在3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被狂热状态加持之后，他们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1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队友身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1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瞬间扭转局面。
2: 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狂热技能持续的时间只有3分钟，3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的人将在1个时辰之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拼命用出的魂技，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正面的主动攻击，蓝银草快速探出，紧随小舞之后，被对方两名猴子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地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仅要控制对手，同时还要控制本方的队员。唐三此时做的这一切，这个作用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中战斗力爆表的6个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的一声尖笑，全部都聚集在了她身边停了下来。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3: 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而站在他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了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戴沐白冷喝道：
4: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2: 妖艳的蜘蛛女魂师不屑地撇了撇嘴：
3: 哼，如果不是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1: 尖笑声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技能只能维持3分钟，他不敢再耽搁下去。狂战队已经获得了7连胜，只要连胜下去，他们获得的收益将无法估量。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在之前的团战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将对手打伤甚至致死的结局。作为指挥者，唐三当机立断：大家升空。史莱克七怪口中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茬。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作用之下，

0: 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了。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队员，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己方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之后，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来恢复自己的体力以及魂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中连一个飞行魂师都没有，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他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的蓝银草那样控制20米外的对手。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场只能让我们飞1分钟，小奥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
1: 戴沐白虽然不惧对手，但眼看着狂战队那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此时实力再次大增，他也不禁感到了一阵无力。唐三并没有慌张，陈升说，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这魂技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沐白，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辅助能力的总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吗？
1: 马红俊说，
2: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那怎么办啊？
1: 唐三说，
0: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更加重要。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了。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来？
1: 奥斯卡先给唐三递过来一根蘑菇肠，然后说，
3: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三儿，和戴老大参加2对2斗魂时，我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9根了，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来。
0: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的飞行能力即将消失的时候，全部下单。小三，还是让我来吧。
1: 戴沐白此时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更是在赌对方会被狂热技能反噬。
0: 不，沐白，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这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也能够逃离战场。好了，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1: 1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就要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作为控制系魂师，他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那边只有1-2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可7个人同时飞起来，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的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的第10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立刻朝着斗魂台下飞去，此时他的魂力几乎耗尽，脸色极为苍白，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虚脱的状态。在这种时候，之前3个月的魔鬼训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他体内空虚极为难受，但他依旧保持着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太多。又过了30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之外都朝着台下飞去，脱离了斗魂台战场。蜘蛛女魂师看着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依旧剩下的唐三

0: 脸色不禁变了。此时的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蜘蛛女魂师脸上挂起一丝媚笑，
1: 哼，你还不离开战场吗？
0: 他仰望着空中的唐三，而唐三淡然一笑，
2: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肯定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0: 此时观众台上已经是一片哗然。当史莱克七怪升空的时候，观众们已经是大跌眼镜，眼看着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新奇的情况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响起。观众欢呼自然是因为魂师飞行的奇特景象，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双方脱离对战的对峙状态，而这怒骂的对象自然指向了漂浮在空中的唐三。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反应，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2: 紫极魔瞳，
0: 他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启动。
2: 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了，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唐三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有了这样的判断，唐三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后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集体一阵颤抖，除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之色渐渐消失，露出了懵懂的神情，眼底的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开始急剧下降。成了，唐三心中一喜，但此时丝毫不敢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那么大，但她的魂力下降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肠提供的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地落在地面上。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魂力也恢复了四成多。
1: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2: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魂力抽空而痛苦不堪的同伴们，她依旧盯着唐三，似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唐三淡然一笑，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魂师不昏迷，这样的技能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
1: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
2: 蜘蛛女魂师毫不示弱，唐三微微一笑，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指挥同伴，但那强化状态的负面作用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这样吗？
0: 狂犀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3: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就算凭借肉体的力量， 我也能掐碎你这个混蛋！
0: 狂犀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愤怒过，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没能发挥出半分，致使本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话音一落，狂犀立刻朝唐三冲过来。蜘蛛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犀，他很清楚，以狂犀的力量，就算没有魂力辅助，只凭借体力也能够扳倒一头健壮的公牛。蜘蛛女魂师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是因为她那千年魂环带来的作用。除了强烈的毒素和柔韧的外表以外，她那个千年魂环技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 50% 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积极改变的同时，对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因此，她才能在之前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离的魂力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了。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他剩余的魂力也只有三成而已。
2: 眼看着狂犀朝自己冲来，唐三并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和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犀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他的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犀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地迎了上去。鬼影迷踪使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犀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犀的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犀脚前，左臂横起，手肘向着狂犀的后背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犀那样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可并不比狂犀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他有极为强悍的体魄。狂犀的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她那千年魂环之际，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犀身形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过来，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全数笼罩。唐三眉头微皱，你还不死心？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上下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0: 蜘蛛女魂师大喜，大声说，
1: 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
0: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银草紧紧地缠绕着，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被唐三释放出来。
1: 这什么？
0: 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而对于蜘蛛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产生的作用太强悍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消失了。 蜘蛛女魂师。

0: 吃惊地发现，他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被全部吸收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蜘蛛女魂师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他产生了强大压力的气息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可以看得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在从他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被强行吸入了那里。唐三抬起右手抓住蜘蛛女魂师的左肩，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大扯力的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让他停了下来。
1: 此时的唐三紫眸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发出阵阵战栗。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唐三将左手食指竖在自己面具的嘴唇位置，向看台上的观众们做出一个晋升的动作。场上的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抓住了肩膀，这场团战至此终于结束了。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猿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金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金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聊天器慢慢走来，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3集，桃李花开。史莱克七怪和狂战队的团战终于结束了，邪气纵横的唐三终结了这一切。他背后那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由此折断，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时悄然消失了。蜘蛛女魂师眼神复杂，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问道，
4: 为什么？
3: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唐三让他凑近自己，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明白了吗？蜘蛛女魂师的身体骤然颤抖。
4: 可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够吸收？
3: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队友的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5: 看着主持人那位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了数米之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那些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这块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都有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它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并不充足，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终于还是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中的附加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使用外附魂骨的练习，唐三发现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仿佛沾染到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毛的时候，力气就又会完全消失，这也是刚才他一反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3: 那是因为人面魔蛛魂骨的能量比你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小三，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八蛛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毛上留存的人面魔蛛气息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担忧什么。当你的魂力足够强大时，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
5: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3: 史莱克七怪胜。
5: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中带着几分特殊的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敖主管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正在这时，蜘蛛女魂师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4: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5: 唐三停顿了一下，却并没有回头。
6: 史莱克七怪之一，千手修罗。
5: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了，敖主管和距离看台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过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7: 小三，你太帅了！
5: 戴沐白哈哈一笑。
6: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5: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在欢呼声中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之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大斗魂场13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强大的防御系战魂师狂吸，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又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受到了狂热消失之后的反噬，看到的只是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喊着他那千手修罗的名字。

0: 七小怪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之后，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当周围没有人关注他们时，他们这才摘下面具，彼此对视，不禁都笑了起来。平日里训练时，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战斗，却怎么也没有在大斗魂场这种真正面对敌人战斗时的感觉。众人感受最深的是，戴沐白、朱竹清和小五在关键时刻被唐三的蓝银草迅速扯回的那一幕。团队的力量使他们避免了损伤。他们对大师说的团队配合在作战中的重要性顿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到旅馆之后，大师再次将所有人叫到唐三的房间，也包括弗兰德和赵无极。看着有些疲惫但又十分兴奋的弟子们，大师平静地问道，在今天的斗魂比试中，你们都有什么感觉？戴沐白说，个人战的时候还好，但团战时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奥斯卡有些苦涩地说，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负担了，少了一个战力，令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很难获胜。其他人也想说什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一丝微笑渐渐在大师僵硬的面庞上绽放。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因为疲倦而眼花了。从魔鬼训练到现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师的笑容。哼，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做得很好，让我非常满意。没错，你们是还不够默契，但这毕竟是你们参加的第一次团战，而你们面对的是一支拥有七连胜战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队伍。你们的对手中，不论是那名蜘蛛女魂师的控制力、狂犀的防御力，还是那名辅助魂师的作用，在30级一档的魂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你们在配合并不算默契的情况之下，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希望你们快速成长，但绝对不是揠苗助长。能做到今天这样，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1: 得到一个天天都会微笑的人的称赞，大家或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得到这个从未见过笑容的魔鬼老师的赞叹，史莱克七怪甚至比获得胜利时还要兴奋。史莱克七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和最冰冷的朱竹清也不例外。大师看向奥斯卡，
2: 小奥，
3: 大师，
2: 你不需要妄自菲薄，不错，你并不能参与真正的战斗，但你从未停止对团队的辅助。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全部人中唯一一个耗光了所有魂力的。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小三固然控制了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的辅助，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准确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们既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缺一不可。更何况，作为食物系魂师，你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斗魂台上。在战场上，你能提供给大家的持续作战能力，绝对不是狂战队那些人能够比的。
1: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
4: 我说小刚啊，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1: 大师淡然一笑，
2: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不去参加斗魂比试，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比试之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 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1: 弗兰德说，
4: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1: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弗兰德说，
4: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2: 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赋好，在面对平均等级比他们高五级的对手时，他们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品质的体现，同心协力也十分重要。
4: 哎，但我还是输了，和小三相比，红俊那小胖子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教了这么多年，我终究还是不如你啊。
1: 听到弗兰德认输，大师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4: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哎，我是输了不认得主吗？
1: 一旁的赵无极适时插上一句，
3: 哼，似乎是吧，上次跟我打赌你输给我十个金魂币一直都不承认你。
2: 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你输了，就请客吧。
4: 好，看我不灌醉你们两个。
1: 弗兰德虽然恶狠狠地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很多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2: 小三，我来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1: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自己的麦酒，和戴沐白一起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那时候，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却并不危险。他是为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感谢的。
5: 三儿，我也敬你，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1: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酒杯，没等唐三举杯，小五就挡上来。
6: 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我给你喝。
1: 说着，小五充分显现出自己的风采，一口喝进了杯中的麦酒。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但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
6: 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我敬大家。
1: 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他并没有着急喝酒，站在那里看着众人，眼圈微红。
7: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的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会永远不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这杯酒我敬大家，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我一直说不出来的话，对不起。
1: 说完最后三个字，宁荣荣一口灌下麦酒。在他喝酒的时候，两行晶莹的泪水已经顺着白嫩的面颊流淌而下。奥斯卡好心提醒，
8: 蓉蓉，别喝这么猛。
1: 看着宁蓉蓉现在的样子，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她了。在第一次看到宁蓉蓉的时候，奥斯卡就已经确定了目标，后来却遭受到了打击。可现在的宁蓉蓉已经变得这么可爱。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只有12岁的宁蓉蓉此时已经和数月前截然不同。
2: 柔柔，我们是伙伴，也是兄弟，现在是，以后也是。早在从星斗大森林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纳你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这些了。来，大家喝酒。哎，不过你们年纪都太小，都要少喝一点。
1: 奥斯卡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说：
5: 哎，蓉蓉，为什么你管三儿叫三哥，却管我叫小奥啊？这似乎不公平啊。
1: 宁蓉蓉俏脸一红，没好气地瞪了奥斯卡一眼，却并没有回答。一旁的马红俊看出了些许端倪。
5: 哎呀，小奥，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啊，你问缺心眼，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1: 奥斯卡是聪明人，立刻回过味儿来，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兴奋地险些笑出来，赶忙说：
5: 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罚酒。
1: 宁荣荣不但没有醉倒，而且喝的酒是最多的，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0: 斗魂比试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异军突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了27场团战，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在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的默契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参与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呀。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荣荣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要好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2比赛，他们获得了27战22胜的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的成绩更是全线飙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的比试中，除了遇到两次控制系魂师输掉比赛之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个火类武魂都没遇到，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如果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他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也是异军突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一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虽然大斗魂场三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是凭借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急速飙升。如果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唐三就已经不是获得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眸白虎戴沐白的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他一直以来苦修的结果，也是和最近四个月的身体训练与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荣荣，他们俩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迈进。
1: 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内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比试的观众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不时有豪华马车在护卫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眼的自然是在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进行的比赛。今天是月末，

0: 同时正好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但能够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是分散着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要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的关注焦点。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达过中心主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名号早就已经被这些观众深深地记住了。大师习惯性地来到了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2: 史莱克七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让人不满意。
2: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1: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2: 先生，请您稍等，是这样，我们有个特殊的安排。

0: 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

0: 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1: 史莱克奇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而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工作人员试探着问道：
1: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奇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2: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1: 先生，请您稍等。
0: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快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奇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团战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是想要换一个分区也做不到了，只能在这里耐心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一个分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师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一会儿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他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给大师：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0: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2: 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0: 大师淡然地说：
2: 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敖主管赶忙说：
2: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大师点点头，这种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肯定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大斗魂场的势力非常庞大，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来到报名点后面一间安静的房间内。
2: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0: 敖主管有些凝重。
2: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能参加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的团战。哦。
0: 大师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
2: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啊。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成绩，今日斗魂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的，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差这一天吧。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呢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40级以上的水准啊，可这个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规矩，请40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啊。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吧，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这如果再输下去恐怕……
0: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心中微微一动。
2: 魂尊就已经达到。

0: 能斗过逆境，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铜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只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铜斗魂级别，曾经和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
1: 大师眉头微皱，
0: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啊，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那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都是最佳魂环组合，魂技上的巨大优势破得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1: 听了这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为百年魂环，第二魂环为500年以上的魂环，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魂环。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黄一紫，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皆是如此。
0: 那大斗魂场又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毕竟我们只有四名30级以上的魂师，剩余的三人还都未到30级。嗨，您就别谦虚了，谁都知道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史莱克七怪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可是在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他们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呀。所谓存在即合理，我想史莱克七怪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大师的眼中光芒闪烁，思索片刻之后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敖主管一看大师似乎心动了，心中顿时暗喜，赶忙说，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意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七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了。不等大师开口，敖主管继续说，为了这场斗魂比赛，请您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今日起就不要参加1-1和2-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是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1和2-2都算作胜利，让报名与他们斗魂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七怪就能够全力以赴地面对对手了。
1: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更何况对方给出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最重要的，让他对这场斗魂比赛动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积分和金钱，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以致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是很有好处的。大师缓缓点头，
0: 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2: 啊，不用麻烦您，召回史莱克七怪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1: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去将史莱克七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此时距离斗魂比赛开始还有整整一个时辰的功夫， 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时间不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被人请过来了。这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关注他们这个团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他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弗兰德有点无奈，
2: 小刚啊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过来再说呀。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重注，显然是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更多的酬劳。还是那么市侩。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了，一万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1000足矣，剩余的3000留给学院，用于我对他们第三阶段的试炼。你们有意见吗？
1: 大师的最后一句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说的。七个人几乎是同时摇头。学院的经济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不但他们的积分会上升，他们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连胜超过5场之后，每多胜一场就有100个金魂币，超过10场更是变成了200个金魂币。弗兰德前几天还提起，现在这些小孩子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大师抬手敲了敲桌上摊开的资料，表情凝重。
2: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比赛。
1: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花边，两旁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众人低头看了一遍，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沐白也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呀。按照团队斗魂比赛的规定，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10个人，最少不得低于7人。在斗魂时，按照人数少的一方参战的人员数量来决定双方参战的人数。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7人。资料如下。
0: 黄斗战队7人，银斗魂徽章拥有者，队长玉天恒，武魂蓝电霸王龙，39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副队长独孤雁，武魂为碧鳞蛇，38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墨，武魂玄武龟，38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魔，武魂玄武龟，37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玉峰，武魂风铃鸟，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奥斯罗，武魂为鬼豹，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叶玲玲，武魂九心海棠，35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2黄1紫。
1: 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没有办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2场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对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个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异。他们虽然也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那肯定不弱，但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 弗兰德推了推鼻子上的水晶眼镜。
2: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啊，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呢？小刚，你是真不应该答应跟他们斗魂呐，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1: 大师淡然地说，
0: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为不了真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1: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赵无极不忘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2: 大师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嘛。
1: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向大师说，
2: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大师点点头，
0: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豆战队的来历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小三，老师。
1: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大师说，
0: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八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许认输。
1: 见大师都不看好己方，唐三皱皱眉，
3: 老师，我们真的无法战胜对手吗？
1: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0: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慕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从资料上看，对方的七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
2: 等等，小刚，蓝电霸王龙？
1: 弗兰德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但他的话被大师的眼神阻止了。
0: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的顶级存在，攻击力极为强劲，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兽武魂，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的地位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吗？
1: 经过大师的提醒，弗兰德脸色骤变，
2: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冕下？
1: 大师点点头，
0: 我说的就是他。
1: 戴沐白忍不住问，
3: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1: 大师正色道，
0: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是有史以来只有一位出名的，他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1: 听到碧鳞斗罗四个字，戴沐白顿时脸色大变，急促地说，
3: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1: 大师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
0: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呀？据我所知，除了他之外，大陆上本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魂师，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1: 宁荣荣突然开口说，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弗兰德苦笑，
2: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呢。这个黄斗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呢、啊、玄武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1: 唐三似乎意识到什么。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赶忙向大师问道：
3: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1: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一个字：
2: 毒。
1: 以毒来控场，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啊。他微微颔首说：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能战胜他们。
1: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认识却深得唐门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2: 小傲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技，恐怕是挡不住碧鳞蛇的毒的，最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4: 宁荣荣说：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2: 你说吧。
4: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2: 哦，这是为什么？
1: 听了宁荣荣的话，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九星海棠这个武魂连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极为少有，但考虑到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
4: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一个死亡，后代才有可能再出现一个，这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宁荣荣的父亲是谁？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就算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是辅助系魂师中的权威，有着大陆第一辅助的称号。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那么这个武魂的厉害可想而知。对于九星海棠这样的新奇武魂，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立刻追问道，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宁荣荣沉声说道，
1: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他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也只有一个，这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愈，治疗程度随魂师的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0: 听了宁荣荣的话，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呆立好半晌才徐徐说道，这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我们能赢。
2: 就在这士气低落，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唐三突然大声说出了这句充满震撼力的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3: 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不弱，我们有慕白顶级的强空系武魂，有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敏攻系魂师里最快的，对方虽然强大，难道我们就弱小吗？不，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强，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大一些，就算我们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怪。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了，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比赛呢？
2: 唐三的话就像点燃了众人信心的引线，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怪物中的怪物，他们又怎会甘心服输呢？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来了。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3: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2: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两世为人，他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比试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却让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暗暗点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血性的战队，永远也不能激发出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估的程度，现在他们能做到的 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0: 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三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上面有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是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的。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那拥有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此时房间内只有7个人，那是7个各具特色的人，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身材修长的青年。他的相貌算不上英俊，脸上的表情很少，似乎脸部肌肉僵硬一样。他身着蓝色劲装，没有任何装饰，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可偏偏这种简单让人感到很危险。此刻他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姿势可就不是那么正常了。她没有靠在沙发背上，而是靠在蓝衣青年的肩膀上，一副懒散的样子，深紫色的短发看上去英气十足，但奇异的是他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这女孩说不上有多美，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此时她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上，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燕子，别总是跟老大在我们面前秀恩爱好不好？
1: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身材不高，胖瘦适中，金色短发，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他靠在那大型的水晶窗上，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沙发上的少女瞥了他一眼，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笑意。
4: 你管得着吗？不服单挑啊？
3: 那还是算了吧。
1: 青年忙不迭地拒绝，看着绿眸少女明显有些恐惧。在他对面水晶窗的另一边，靠着一名全身黑衣、同样为金发、相貌秀美堪比女子的青年，他一边晃着手中的饮料，一边幸灾乐祸地说：
3: 活该，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
1: 英俊青年怒道：
3: 豹子，你有意见吗？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我们来一场1对1，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1: 黑衣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
3: 和我1对1你也好意思说？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1对1，明显是欺负人。有本事你找老大1对1啊，别说赢，只要你能坚持3分钟，我就服你是个男人。 你
1: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坚持3分钟。
3: 好了，你们都安静点，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
1: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壁旁的地面上盘膝冥想。二人都是鼻直口方、身材壮硕的大汉，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英俊青年笑着说：
3: 老大，我们还用养精蓄锐啊？以我们40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里绝对找不出对手。别说这儿了，就算在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跟我们对抗的。
1: 蓝衣青年淡然说：
0: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魂师界强者辈出，谁也无法肯定会不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你面前。玲玲，到沙发上坐会儿吧，总是站着也会消耗体力的。
2: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房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说的，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阴暗的角落处，不仅穿着一身黑衣，甚至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纱。她身材苗条，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从她身上似乎只能够感受到孤独和落寞。
1: 不用了，我在这里很好。
2: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却极为空洞，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斗战队的成员，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
0: 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三号房间内，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团战的到来。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神态各异的黄斗战队队员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和冥想中的石家兄弟同时睁开眼，七个人原地站起，向白人恭敬的行礼。老师。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名黑发男子，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相貌普通，穿着简单而朴素的衣服，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他没有这些队员的外表那么引人注意，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能够让所有黄斗队员如此尊敬，又岂会普通呢？男子脸色显得有些怪异，这种神色连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他悄然上前几步，低声问道：秦老师，您怎么了？秦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
5: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遇到对手了，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定下来的，你们看看吧。
0: 说着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手上光芒一闪，已经多了一块布帛摊开在桌面上。黄斗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上向布帛看去，副队长独孤雁念道：
1: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员七人来历不详，铁斗魂徽章。老师，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斗魂？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5: 不错，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只有铁斗魂徽章，但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比试，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虽然还没有准确计算他们的积分，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了，正好来向你们挑战。根据城主所说，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27战全胜。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长时间啊？啊，不是一个月吧，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2: 一旁的风灵鸟魂师玉峰有些不服气。
5: 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才这么轻易的就取得了这些胜利。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吗？
2: 秦老师瞥了玉峰一眼。
5: 根据城主的调查，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就是上一场你们面对的狂战队。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他们的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 只是在魂技和武魂上有差距，这才败给你们的。
6: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他们吗？
2: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副队长独孤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问吗？玉天恒一直在仔细看着布帛上的资料，突然问
5: 秦老师，他们的魂力这么低，为什么也能赢矿战队呢？
2: 战队？黄斗战队的队员们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帛，仔细看着上面的资料。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武魂为白虎，3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千手修罗，武魂为蓝银草，32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柔骨媚兔，武魂为玉兔，31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

0: 子。队员邪火凤凰，武魂为邪凤凰，2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幽冥灵猫，武魂为幽冥灵猫，28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香肠专卖，武魂为香肠，31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七宝琉璃，武魂为七宝琉璃塔，27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在这些资料下面还有一行注解，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显示的那么简单。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此人控制力极强，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看了资料，独孤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秦老师，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笑死人了，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我们格外注意，还什么力挽狂澜。我看呢，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呢。秦老师冷哼一声，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
1: 燕子，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以这样的心态上场，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遭受一次巨大的挫折。
0: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却不敢再说话，虽然黄斗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唯独敬重眼前这位秦老师，不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是因为秦老师的实力。秦老师全名秦明，今年34岁，却在年初时突破了60级的门槛，成为了一名魂帝。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34岁的魂帝，这是黄斗战队的每一名队员的目标。玉天恒在背后向独孤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自己转向秦明说，
1: 秦老师，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从他们的武魂来看，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就算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最多也只是缩短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的团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六个人中，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眸白虎应该值得注意，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我从没听过这种武魂的存在，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武魂本身也毕竟只是蓝银草而已，又能有多强呢？
0: 秦明微微颔首，
1: 天恒的分析倒还算冷静，史莱克七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一切都必须等到真正交过手才知道。各位记住我的话，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必然有一定的把握。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提出的硬性要求，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谁也不许下杀手，甚至不许弄伤对手，听明白了？燕子，尤其是你，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不得有丝毫耽搁。
0: 为什么？老师，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战场上无父子，必须全力以赴吗？如果不伤对手，我们恐怕就要受创了，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1: 这次不一样，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等这场斗魂结束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好了，时间快到了，跟我走吧。
0: 说完，秦明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一声。
1: 孩子们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太顺利的成长，往往在以后更容易遇到大的

0: 有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健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啊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2: 嗯
3: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嗯，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3: 嗯
2: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

0: 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1: 嗯，
0: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1: 嗯，
0: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1: 嗯，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

0: 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1: 儿。哎，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 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啊，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 呼

0: 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 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了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丝字，
1: 丝
0: 丝发丝的音，那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

0: 通常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在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的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道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对，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就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咱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就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啊，解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是不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它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
1: 了，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

0: 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息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息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呀，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 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呀、啊，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嗯、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生。

0: 人静庆。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眼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去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
2: 为
3: 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

0: 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0: 嗯，
1: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0: 嗯，
1: 对吧？
0: 确实是，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好像是变了味儿，
1: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0: 对吧？
1: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0: 嗯，
1: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0: 嗯，
1: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0: 嗯，
1: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0: 嗯，
1: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0: 百姓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0: 对，
1: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0: 嗯，
1: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0: 那时代有变化了，
1: 哎，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 在这个

0: 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1: 嗯，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 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啊，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它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这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 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那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喝，
0: 别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

0: 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
1: 嗯，
0: 津液。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哎，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

0: 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他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在自然收臂，掌心在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就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

0: 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嘛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挑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他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他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他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 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嗯、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
1: 错，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 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 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

0: 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0: 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板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

0: 点，就是哎，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1: 嗯，
0: 啊，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 嗯，
0: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嗯，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啊，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
0: 嗯，
1: 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
0: 嗯，
1: 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0: 嗯
1: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0: 嗯，
1: 对吧？
0: 确实是。嗯、
1: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
0: 嗯、
1: 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他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0: 嗯，
1: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0: 嗯，
1: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

0: 那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我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1: 嗯，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 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来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是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是感冒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得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 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呢、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那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之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个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叫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 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
0: 是不是
1: 啊。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丝字，
1: 四，
0: 丝发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6:3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2: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肺不好的，它养肺。
2: 养肺。
1: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2: 嘶，
1: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就呼到底儿
2: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1: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2: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1: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2: 啊，向前推。
1: 哎，
2: 不是向肚子推了，
1: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2: 吹。
1: 吹。
2: 嗯。
1: 吹对应是啥？对应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插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2: 啊，就是吸得快，
1: 对，
2: 呼也得快，
1: 对，而且还要深，
2: 还要深，
1: 就这样。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2: 吹。
1: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2: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1: 哎，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插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 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2: 嗯。
1: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2: 嗯，
1: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2: 吸。
1: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2: 嗯，
1: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2: 嗯，
1: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个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息，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2: 嗯，
1: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2: 嗯，
1: 是吧？它不

0: 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吗？补天地元阳之气吗？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吗？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吗？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啊？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说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 脾气阳气充足。

0: 肌肉结实有力啊。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因为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啊？肺开窍在哪？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那么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了。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

0: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呵、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1: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0: 嗯。
1: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0: 嗯。
1: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0: 对，
1: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0: 嗯，
1: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0: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1: 哎，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0: 嗯，对
1: 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0: 嗯，
1: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0: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超

0: 工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1: 哎，对，
0: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1: 嗯嗯
0: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1: 嗯，是是，
0: 我们明天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这个很多朋友关注到我后边这个拐好像又出现了。
1: 对啊，昨天都已经不拄拐了，今天怎么又加了？
0: 你不能光拄一天的，这玩意儿是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啊。
1: 那昨天为啥不拄呢？
0: 昨天我就后悔了嘛，这不是。
1: 应该也煮，
0: 还得煮，就是不能太轻易的放弃啊，因为你不煮的话呢，所有的压力啊、重量啊都压在这。

0: 瞧不起我，可能上午瞧不起，下午就给我跪下了。就这种反转就特别的爽快，
1: 对，就满足了大家这个心里边那种欲望的发泄。
0: 对，但其实呢，我们说抛开短就不说，咱们人生当中其实也有反转。只不过这个反转呢，有的时候来的比较漫长一点，比方说在某些方面你被人看不起，但是经过你的努力或者机缘巧合，哭嚓一下就反转了、哎，曾经对你爱理不理的人，至今你对他来说已经高攀不起、是不是、哎，曾经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现在呢对你已经是一种仰望的状态、哎，你有没有那种人生的反转？
1: 没有我现在就等着呀，等着什么时候给我辞了呀、然后我就开辟另一段这个人生、再找点什么其他的这个另一个领域的这个工作、机会事业，
0: 这等着被辞了、这是，
1: 然后就闪瞎你的钛金狗眼、
0: 你都想知道你要有是这能力的话，你为什么现在不主动辞了呢？
1: 就有的人呢是这样的、
0: 必须得被动，
1: 对，就是没有被逼到绝路上、有很多人是那种好像哎呀被工作单位辞掉了，然后哎呀、绝望了，不行了，然后我没办法、我必须得开启另外一段人生了，
0: 是
1: 啊，必须，比如说我去做一个什么以前我根本就瞧不上，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想过的工作，一下人就赚钱了，
0: 所以
1: 一下人就变成大富豪了。
0: 你现在离大富豪就差一个被辞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首先呢，今天这个大明脱口秀的这个时段呢，就满足你，
1: 还是没有脱口秀，还是没有脱口秀啊。
0: 今天有脱口秀、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你不能完全怎么能没有脱口秀呢、那没有创作吗？那字数比那个脱口秀都多呀
1: 不是简单吗？
0: 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挺简单，写剧本太简单了、今天我给大迪创作了一个剧本、
1: 我真的就发现你太适合出那种短剧的剧本了，
0: 我太适合了，
1: 就是全是那种废话连篇，然后你的一点都不精简，然后一点都没有内容，没有内涵，
0: 你看
1: 纯爽文，
0: 不是，就是现在就流行这东西，越直给越简单越好。而且呢，我跟你说，这里边啊，你看似很简单的对白，里边都包藏着很多就梗彩蛋、你得挖掘，
1: 有设计。
0: 今天大家伙回头可以回听，然后呢不间断的回听，回听十次有十次不同的收获。
1: 总结一下作者的中心思想。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人生反转这个事儿。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爽文当中才会出现的那种反转的时刻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第一时间送一祝福啊。林雨说我们家宝贝儿啊苏十月是你们的忠实小听众。
0: 哎呀，
1: 每天早上七点开车送他上学，第一件事就是锁定你们的频道，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明天是他的九岁生日，但是明天不能开车送他上学，所以在路上可能没法听你们的节目。所以请你们今天早上能够给他送一祝福吗？希望
0: 可以
1: 实现愿望啊。
0: 可以的。
1: 祝苏十月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成长啊。
0: 天天开心，永远快乐。
1: 古月就说了 AI 脸没表情，台词都是一个语调，你看没看过那个 AI 短剧啊？
0: 我太看过了，
1: 就是别的我倒没注意，因为我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所以我没有发现说比如说他忽然出一包啊、忽然多一什么东西啊，我只是关注这些主角的脸、他们的嘴部表情都就嘴部动作都是一样的
0: 啊、是
1: 就特别夸张的那种咬字的方式，然后
0: 所以我说呀，就是咱们俩今天这个节目啊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你知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现在这个 AI 短剧不都是视频的吗？那其实视频的内容是千篇一律的，对，而且是很枯燥的，视频的那东西都没什么可看的
1: 啊，
0: 听声就行了，所以我们要开辟广播短剧的时代
1: 啊。视频都没意思了，你广播能行
0: 啊？视频你看着没意思呀，
1: 啊，广播有意思，
0: 你满足很多朋友听广播的时候也能听到爽文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对不对？那不能光短视频爽，咱们这个音频也得爽一下子呀。
1: 那是你想爽，你没招了，你
0: 今天就让大家爽一下子、敬请期待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对，反正看视频也行，视频也能看着太爽，还听也行啊。大家如果通过听的方式来收听啊，您可以在车载里边听，或者收音机听、或者手机下载一个云听 APP 来听啊。云听 APP 里边的 可以搜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定位在北京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内容。如果想回听的话也可以。另外我们这波给大家收到的这个福利，就是您还是可以领取一年免费的云听 VIP 会员。
0: 哎，
1: 当然您是得新会员才行啊，您之前没有注册过云听的啊。您说呀，以前宣传的时候就下载了，那怎么办？那您就用另外其他的手机号，或者你家人什么其他老年朋友。

0: 就是怎么着，他们没听过的或者没有注册过的，您就可以用那个手机号来注册，就可以领到一年的免费的云听 VIP 会员。
1: 哎，
0: 前提是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然后扫那个二维码下载并注册才可以啊。
1: 是，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听两个字，然后呢用一个新的手机号，或者是说以前您就没有注册过，那您就直接可以注册了啊。
0: 哎，煮雪烹茶说看了直播、嗯、怎么跟我想象的人物不太一样
1: 啊、
0: 哦？对，所以就是你看的会
1: 不一样呢，
0: 就是容易让你把形象固化。哎，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人、嗯、就是这个表情和这个形象，
1: 是
0: 听不一样。
1: 哎，
0: 听你想象力会更丰富一些。
1: 说实话呀，今天咱们的话题不是说人生的反转吗、
0: 嗯、
1: 我人生当中一大反转就是我这个形象反转的特别的彻底，就是很多我上学那会儿的同学，但凡见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基本上都认不太出来
0: 了。就是转差了，是这意思吗？
1: 想当年呐，那真的是玉树临风，
0: 风流倜傥。
1: 那真的是啊，衣袂飘飘。那样一个美男子，如今呢，被世俗啊已经搞得是逐渐的圆滑。这个体重长得确实是挺多的，
0: 那你可以不圆滑呀，我觉得你还是可以风流倜傥、啊。
1: 你别扯那没用的，就圆滑就圆滑了吧。
0: 还是想当领导？
1: 那无所谓了，无所谓的事，人生要成长，对不对？那起码我曾经瘦过，你曾经美过吗？
0: 这话说的，
1: 真是是真。
0: 我可走了啊！
1: 哦、等会儿的，等那个脱口秀那时候再走。
0: 完事儿再走。
1: 那个剧情有你走的那个剧情啊。
0: 风雨伞，我说
1: 啊，
0: 原本盼着退休躺平，结果活成家里边的全能大厨了。这波人生反转，我属实是没想到、啊。你看退休了之后，哎，想着想着做点啥事呢？做饭吧。哎，做着做着感兴趣了。
1: 它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如果全能大厨是你自己心中所想，哎，是你发挥自己技艺，同时自己又很开心。那这也挺好的呀、
0: 啊。嗯，我觉得得靠别人怎么说捧
1: 啊捧，我就一边做、
0: 哎、就家里边的人，哎，家里边的人你吃着得开心、
1: 啊、
0: 要不然就是夸啊，情绪价值给到，要不然就是
1: 我特别擅长干这个、
0: 啊、
1: 这是我最擅长的一个事儿、
0: 啊、
1: 就谁做饭、
0: 啊、
1: 就找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找我去吃的做饭的时候，那个成就感就真的是爆棚的，
0: 就是无论什么样都能光盘。
1: 哎，对，馒头啊，蹭那个盘底子呀，就吃到那个地步。
0: 小时候就是梦中情孙。
1: 而吃完的时候呢，那个眼光还是绿的，满桌子找剩下的残渣什么的，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对方的那个满足感那完全不一样啊！
0: 活该你圆滑。我们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回复各种关键词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北面冲锋衣已经在上架了。昨天这个经过短剧的加持，销量暴增。应该是有一些尺码和颜色可能陆陆续续要断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箱中的颜色和尺码，反正我给您一建议和方法。我们不是给大家安排了运费险吗？您这样，您就。比如说拿不准尺码的或者拿不准颜色的，您多买几件，或者说我是觉得您多买几件然后到时候再退，比你先买再退了之后再买强，因为那时候有可能会没货啊，
1: 是、
0: 所以就先买拿到手，然后哪个颜色不喜欢哪个尺码不行再退掉就可以了、啊、
1: 而且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成本
0: 啊对，当然那个运费险应该是给的首重的运费险啊、
1: 嗯、
0: 所以您不要买的过多、首重的啊，
1: 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会跳出链接，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购买了啊，
1: 哎，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两个字都行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
1: 另外呢，之前说那个大闸蟹也仍然在热卖当中，而且现在的蟹卡应该是可以提了，
0: 早就可以提了，九月份末就可以提、
1: 大的就是大号的、
0: 大的之前有人说好像要再等几天，要等它最大最饱满的时候。
1: 你看吧啊，反正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我们给大家伙专门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推送给各位了，各种规格啊，最好自己要的规格就直接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哎，另外17号下午2:30啊，我跟大明会在线下跟这个大家相见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啊、然后搜一下后米的地址，或者您直接填写底下有一个链接报名，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会告诉您地址在哪儿，
1: 好
0: 啊、就在北京望京附近啊，下午呢除了有装修需求的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之外，还会有现场的什么周边、啊还有这个装修的家具家电的好礼送给大家啊，回复后米报名链接就可以了。

0: 说今天是我小儿子邢明华数学考试，祝他考的都会，蒙的全对。不是这几月份就开始考试了啊？
1: 不知道啊。
0: 不是现在考试是一个月一考了是吗？月考了变成？
1: 不知道，可能也不是那种期、啊、就期末考试，最终的考试吧，小考吧。
2: 嗯，
1: 哦，
0: 好吧，不管什么考试吧，咱们都这
1: 祝邢明华
0: 考的都会啊，蒙的都对啊。
1: 大虫说了，今天该不会是大闸蟹的剧场吧？
0: 今天不是啊，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剧场，
1: 纯爽
0: 剧剧场。我们也是尝试一下，从这个音频，从广播的角度来讲啊，咱们能不能开启这个广播的爽剧时代？好，北京时间7:19，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反转啊，你的人生有没有像这个爽剧一样有过那种反转时刻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

0: 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件特别让人痛心的事情。近日媒体报道，四川宜宾高县女摊主胡女士在遭遇顾客多平台差评之后跳河轻生，这事儿引发关注了。33岁的胡女士本来呢是在当地摆摊卖炸串啊，卖炸洋芋土豆的。近日呢，她接待了一个女顾客，涉事顾客呢购买的10元炸菜是自选模式，就是自己挑，有20多种菜品可以随意挑，然后放在一个盆里，你愿意加多少加多少。经营规则是你菜如果夹得多，最后他会给你送点土豆条，那送的土豆条就会相应减少。然后到时候说提前会跟顾客商量，对方因为对菜量不满，在多个平台就发布差评了，说老板娘是玩不起啊，最后这个土豆条都没送。随后相关贴文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针对摊主的负面评论，相关言论在当地也传播开来，给胡女士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胡女士的丈夫说了，说家人多次劝慰胡女士不必在意网络评价，但是她始终背负着心理包袱，于是她就轻生了。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老板娘因为轻生啊，因为这个差评轻生了。那所以呢，就有一个大家伙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写差评的顾客要不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那对此呢，有律师是这么解读的，说顾客是否要担责呢，要看因果关系。而这件事的关键在于随后出现大量的针对摊主的负面言论。那治理网络暴力呢，不能只盯着普通发言者，那平台主体责任同样是不能缺位的。那平台担责同样也需要满足法定条件，并依靠完整的证据来进行支撑。
0: 对，
1: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啊，你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的负面的差评啊，这些东西他就很难去一个一个的去进行追责了。那可能呢，哪一句话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归根到底啊，真的，咱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所以每个人呢都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因为现在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比方说网络的骂战，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一个人啊，他在背后可能通点关系把你给开盒了啊。现在还有专门负责搞这种什么所谓的开盒人肉的这帮人啊，真的能找到。我们说这肯定是在网络上是一种违法行为啊，但是呢在互联网时代，这个东西呢是很难禁止的，而且呢很常见。所以呢我们在这互联网时代当中呢，一个呢就是要求自己不要做那么无底线那么没有素质的人啊。在网络上呢，无论是再怎么生气啊，再看到怎么的评论或者甚至呢有人身攻击，咱们呢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底线啊，不能因为哪句话自己看不开了，你不能做一些让这个仇者快亲者痛的一些事情。
0: 哎呦，再来关注啊，近日云南大理李女士反映，初中儿子在学校操场接力赛跑步的时候，外校教师徐某突然闯入赛道，儿子被撞飞，腾空落地，多处骨折。最近大理祥云县法院判定徐某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约3万元，学校不应该承担补充责任。
1: 这位所谓的这个外校老师啊，就为什么会出现操场跑道上，我们不得而知。按理说如果是老师的应该更加知道这个跑道上的一个学生的情况才对，因为他应该是有经验的。就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得注意周围的一个环境啊，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要影响。

0: 响他人啊。好，每年运动会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就是有一些啊，甭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啊，就窜到跑道上，那当时跑道可能正在有进行了比赛呢。那这个呢，这真的啊，甚至有些大型的比赛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故，
1: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
0: 对，这你在操场上的，你可不看着点吗？这玩意儿。哎，
1: 提醒大家在公共场合要注意素质和言行。近日，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4列车上，一名女乘客开免提通话一个多小时啊，前排一女子就要求这名女乘客去没有人的地方，你开免提打电话。
0: 嗯，
1: 结果这对方就说了，说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儿？前排女子说，你已经打了一个小时了，并呼叫了乘警。经提醒劝阻，开手机打免提电话的这个旅客就挂断了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0: 对。有网友表示，列车上经常会发生这类的事件。对，我也表示这个，尤其是北京开往上海的，北京开往杭州的，这家伙一个个忙的呀。
1: 出差神车，
0: 这家伙电话，我上次去哪儿啊？去杭州吧，真的是从头打电话打到尾啊。
1: 嗯、
0: 而且呢，一看啊，去杭州的就是那种这个带货的那种，都是考虑那什么。
1: 不也是吗？
0: 但是我不打电话呀，旁边那个就是考虑什么货品上架呀，什么什么供应链呢，等等啊，从头到尾啊，我的这个我就服了我的。哎，但是因为普通车厢呢，它没有禁止通话的硬性规定嘛，所以说乘务员呢，只是他有权有劝导权，但是没有强制的执法权，所以经常会导致事后处理的一个局面。这提醒相关方呢，要完善噪声投诉流程和细化处置规则。还是请广大旅客呢文明乘车啊，在列车车厢还有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啊。
1: 我在想，就是镜子那个车厢啊，他是不是有打电话的话是有法律规定可以拒绝或者怎么着的？
0: 静音车厢肯定是有的。
1: 镜子的那个车厢是可以的吧？
0: 是，静音车厢肯定是有。其他车厢呢就没，但是怎么说呢？偶尔打打电话行。你说之前不是有个新闻吗？一哥们打电话打了8个小时。
1: 我的天哪，怎么这个火车上啊？
0: 哎，对，从头打到尾，我都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强的一个信号。
1: 电也够啊。
0: 是啊，这打电话呢倒是可以，但是你连续打那么长时间小时，任何人他都得疯个在旁边。
1: 反正就不要太自私了，要想一下别的人啊。
0: 是。
1: 再来关注啊，央视近日曝光的一个金融骗局，5000块养一头牛，平台帮养帮卖。面对这种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心动了。经过几次小额试水，他都连本带息拿回了收益，于是呢就连续追加啊，累计投入了300万元，认养了600头所谓的这个牛。24年的时候，武先生发现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收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的牛肉兑换额度，而且这个额度无法兑付，只能放在平台寄售。他才意识到上当了，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在2016年起，就张某就操控了这个全民养牛的 APP， 虚构了澳洲合作牧场，打造所谓的云养牛模式，宣称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5%到15%，并依托线上渠道引流、线下推荐会等方式，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大规模的招揽投资者。实际上这些画面呢都是拼凑的视频。牛肉是来自批发市场的，资金呢刚用于借新还旧的这个庞氏骗局。24年十月，老板张某因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截至案发呢，共有12万多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的 APP 上投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5.6亿多元。
0: 哎呀，其实这种诈骗套路很多年前就有。这不像就是那个 P2P 上只能是在线上看见数字啊，这是给你营造了线下的那种有好像所谓正规企业经营的那种假象啊，但殊不知呢，这些所谓的企业也都是假的，而且呢，即使他们被抓了，但是您可能之前投入的资金早就被挥霍或者已经被转移了，就是维权起来特别的困难。所以提醒各位啊，投资还是需要谨慎，收益率太高的呀，真的千万不要轻信的。
1: 现在5%了，3%都算高收益。
0: 真的是啊。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1: 陆征啊，发来张照片啊，说大明老师，想当年大迪刚来台里的时候，绝对是清新小美女一枚呀、啊，怎么能说没有美过呢？现在也是美，是成熟美
0: 哦。
1: 哦，看了那个时候啊，哎，那个时候你还挺瘦的。
0: 怎么说呢？
1: 就是我说实话，我一直跟你说一个，就对你外表形象上的一个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你相对瘦一点的时候，就特别贱嗖嗖的感觉。

0: 去。最初想打你，现在看起来还好一点，还厚重一点，
1: 是因为身份地位不一样了。
0: 现在不是领导，还是见走走的。
1: Luna 周问咱们的小方糖手表还会回归吗？你玩想要手表发现没有了，
0: 现没了。
1: 我们回头跟那个供应链那边问一下，问一下，应该还会有，因为这个表的它每次出来之后呢，它就是被抢光了，量很少，因为它配色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配色的
0: 都很经典，
1: 对，量又不是那么的多，应该还会有的，耐心等待啊。
0: 讲到这儿，柴郡主说，我最大的反转就是前四十年不敢说的话现在敢张嘴了。
1: 哎，真有人真是这样。
0: 原来随心所欲无所谓啊的话现在学会闭嘴了。那这个还挺厉害的。
1: 这人成长了。
0: 敢张嘴吧我觉得都还好。学会闭嘴这个事情是特别难的。
1: 是啊。
0: 特别难的。
1: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现在比在台里比以前收敛多了。我刚来中央台的时候，那真的
0: 那家伙
1: 很多问题我真的意识不到。这什么这楼里边就
0: 得罪了好多人。那这
1: 什么办公室里边喝红酒。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生的各种反转，你的人生有没有像爽文里边有过反转的那种剧情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北京时间7:3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午是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通。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10月14号上午，通甬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线路自南通西站开始，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那新建线路呢，长30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共设11座车站。
0: 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
1: 嗯，
0: 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来，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山东、云南、黑龙江等地啊，相继的都出台了规范，对教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行为做出了一个细化的要求，而部分自媒体呢，将所谓的这个规范使用啊，就解读成为了全面禁止。
0: 嗯，
1: 网络上随即出现了很多，比方说这个禁止教师使用 AI 备课呀 ，AI 备课将被查处啊等等网络上的一些传闻。而事实上啊，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来看，对教师使用 AI 的态度始终是鼓励用，但不滥用。
0: 嗯，
1: 那鼓励合理利用技术减负增效，同时呢划清辅助与替代的明确边界。
0: 哎，再来说啊，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河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嗯，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新低。那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摄氏度，而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呢是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加快啊。同时呢，冷空气还将会带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我们也要注意了啊。这个孟少啊，孟少说了啊，孟少还是孟少，
0: 孟少
1: 啊，孟少说了，问现在兰州那边怎么听不到咱们广播了？就调频换多少了？具体那边是技术检修还是什么原因，我不太了解啊。这样，如果说您真的就是传统的那种调频的方式听不到的话呢，那您就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这是网络收听的方式，这是非常稳定的啊。另外呢，也是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就是现在您所收看的这种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我们都会有视频的直播啊，您点上那个上面亮那个直播中，就可以直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0: 哎，做一只无往不胜的孙猴子说了啊，提示一路况啊，昌平、龙峪、东一路整条路的交通信号灯都不亮了，有的路口呢很有秩序，有的路口就都在乱走。
1: 哦，是，那早晚都会乱走的，因为这玩意儿尤其早高峰。
0: 就早点修吧。
1: 是，嗯。今天咱们说的话题呢是人生的那种反转啊，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类似于爽文呐、爽剧当中的那种反转剧情呢？您的人生经历过哪些反转？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冷眸啊，也是求一祝福，是今天考科一啊，祝我顺利通过吧。
1: 嗯，
0: 科一。

0: 是比较好过的吧。
1: 科一不是那个
0: 就机卡吗？
1: 对啊，
0: 嗯
1: 嗯，
0: 科一就是背其实就行了。
1: 对，
0: 现在我觉得正常就是不太好考的就是上路，照我那个时候考好像是加了很多个项目。
1: 嗯
0: 嗯，有的真的挺难的。
1: 是，
0: 嗯，
1: 啊，说实话，我现在
0: 你要让你过，你可能都够呛。
1: 你让我再开那个什么有离合器那车，那手动挡的，那我确实开不了。
0: 哎，现在可以不开吧？就
1: 现在是好像据说是有这个
0: 自动挡
1: 的考试。嗯。太长时间了，我没太关注了。
0: 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人生的反转啊！
1: 嗯、
0: 欢迎大家通过的互动方式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哪些反转的时刻啊！
1: 嗯。
0: 但是17号下午我们厚米的这个活动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先把这个优惠政策占上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然后跟客服要这个月的优惠政策是实打实的代金券。
1: 嗯。
0: 18000的有四张，有血金有四张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领完，然后随后的有15000、12000、18000的啊。
1: 嗯。
0: 先到先得，用于您可以买任何的东西，随意花钱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出啊。
1: 是。
0: 回复厚米扫码，然后下边有一链接，您点击链接就会报名我们实际上下午的活动了。2:30左右在望京的厚米的店里啊。
1: 嗯。
0: 您看一下您的时间和地点行不行，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1: 那天我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已经把我们的主持的周边啊，就这次活动的周边发送到群里了，很多朋友真的特别的感兴趣。
0: 嗯。
1: 尤其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就是不说来嘛，可能来不了啊，因为太远了，但都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周边呢，就是直接就是寄到他们手里边。这周边真的我特别想销毁的一批。对呀，看起来太像这个婚礼的纪念品了，这玩意儿。
0: 哦，成都少年爱吃肉问一问题，说成都的收音机晚高峰收到的节目跟你们直播的节目不太一样，
1: 嗯，
0: 说你们有几套主持人啊？
1: 啊，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各地落地的交通广播是有他们自制的节目和自己的主持人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比如说早高峰他们是自己的节目了，或者晚高峰是他们自己的节目，
1: 是成都
0: 就不会讲播我
1: 了。成都那边应该是他们自己的。
0: 对，早高峰现在目前还是转的我们吗？
1: 早高峰我不太清楚，但是晚高峰是他们自己自制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啊，有可能是转播咱们的节目。嗯，
0: 伊丽也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1: 嗯，
0: 说想问一下，现在还统计收听率吗？
1: 嗯，
0: 那都用网络收听了，那收听率怎么算呢？
1: 嗯
0: 嗯，目前好像没有统计了。
1: 我跟收听率啊，就是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反转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啊，因为以前的那种收听率调查呢，是那种入室调查，
0: 那我觉得特别不靠谱的是，
1: 确实，
0: 你的样本太少了，
1: 他是每次都换样本。就是这次
0: 是也太少，
1: 他每次呢样本基本上，比方说300户左右，然后呢得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概率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比方说，哎，这300人呢可能听早高峰的比较多，那早高峰的收听率可能就排的比较高一点。那反转的是什么呢？经常会发生，比方说我下一次3个月过后我换了300户，这300户刚好他听的是晚高峰，
0: 对呀，啊，对，是的。
1: 对，然后呢，在上一季度你还在那得意忘形的说，哎呀，这我们的节目特别的受欢迎，下一季度没人听了。就那种起伏真的特别的大，真的特别的大。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有这很多的一个偏差，就比方说记忆点偏差。那种入户调查的话呢，就比方说，嗯，你越有名越知名的节目，即便是没什么人听，但这节目太知名了。
0: 嗯，
1: 就比方说新闻联播，现在看新闻联播的人没有那么的多。但你要提到新闻联播，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收听率一定会非常高
0: 啊！你的影响力哈，
1: 对啊，因为待会儿你听没听过新闻联播啊？听过，对，就是导致他没听，但是他听过，他的收听率也会一直居高不下
0: 啊。那当然了，那就是人家的影响力嘛。
1: 是，
0: 嗯，
1: 但他影响力跟收听率其实不应该画到一起去的，对。收听率的它应该是一个更精确的这么一个数字，但现在呢已经不是那种入室调查了，现在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种机器啊，据说是能够很好的就是把通过收音机的，或者说通过车载的，或者通过手机的都能够就是接收到，
0: 高级啊，
1: 据说是啊，据说是，但是我每次我们收听率低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这些东西。
0: 哎，咱们收听率有低的时候吗？
1: 一般没有。
0: 啊，一般说现在可以统计网络上收听率了，其实网络上是最好统计的，
1: 嗯，
0: 对吧？你点没点击，你这个网络走的是哪儿，你什么时候点击，听了多长时间，人家一下子就算出来了。
1: 是，
0: 嗯。没辙，说云听会员还送吗？不送我就卸载了啊。哎，首先，
1: 嗯，
0: 不送云听会员，你们也要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你们的精彩节目，因为有很多是免费收听的，
1: 对，不用成为会员，
0: 对，你就可以免费听，
1: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对，
0: 哎，
1: 我们的节目就贵在免费嘛，对，
0: 回听也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其次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送会员的，
1: 嗯，
0: 啊，您得通过扫我们跳出来的二维码去，输入你的信息，然后才能领取会员，不能自己去注册啊，
1: 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会跳这个二维码，您扫码，输入您的电话、验证码什么的。然后才能够认证成功，会送您一年的免费云听 VIP 会员，
1: 是的，嗯，哎呀 KO 说了，人生没有反转的，只有一路向下呀，
0: 反转这事儿吧，它是一个大事儿，
1: 嗯，
0: 你总得经历点什么，有一个忽然的变化，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按部就班的工作，或者是比较简单的。
1: 那我觉得我经历的反转还真的是挺多的
0: 啊，
1: 就比方说那个这身材的一个反转呢，这是非常表面上表面化的东西，
0: 能看出来
1: 啊，是，
0: 嗯，
1: 事业上其实反转也特别的大，
0: 嗯，
1: 就从最开始无业待岗，
0: 嗯嗯嗯，
1: 哦，然后呢，哭嚓一下子，就是当时这个节目突然一下子受欢迎了，也就前前后后几个月的事儿。
0: 哦，
1: 嗯，
0: 然后哭嚓子一下子又从这个温州就来到北京了
1: 啊，又哭嚓一下子就是那个被那个千夫所指，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1: 你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
0: 啊，说成都晚高峰，早高峰是我们，晚高峰偶尔是凡客和王上，
1: 嗯，
0: 对，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节目在试播吧，应该是啊，
1: 嗯，
0: 因为成都是我们的一个落地的地方，
1: 是，
0: 嗯，也是在陆陆续续的有主持人进入啊，
1: 哎，行吧，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今天节目开始也介绍了，就是为了配合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反转呢，也是因为现在大家伙太喜欢看那种短剧了，看短剧的太多了，说日活量已经达到了好几个亿了，这种，而且呢它的日活量不仅高，而且呢观看时长还特别的长，就很多人看了第一集以后他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里边的反转再反转一直在揪着你的心，所以我们一直探讨这个别光视频呢，咱们广播咱们音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做一些反转的那种爽剧呢，我们今天就尝试了一下啊，今天呢写了一个爽剧，这个爽剧的名字呢叫做我的搭档竟是世界女首富。
0: 爽，
1: 听这名字就够 爽是不是，嗯，就很爽，
0: 嗯，
1: 所以敬请收听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大迪。所有人都认为我只是像快乐出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主持，朝九晚五，老老实实，默默无闻。没人知道我是世界女首富，身家万亿，坐拥全球顶级商业资源。我来电台上班不为薪水，不为名气，只是单纯喜欢播音，热爱舞台。我本想低调度日，安稳做事，与世无争，可我的搭档兼领导大明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我的策划，我的创意，我的商业资源，我的所有成绩全部他明目张胆地抢走了，据为己有。我一次次忍让，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欺负。
1: 喂喂，哎哎，领导啊，领导，告诉你个好消息，哎，经过我一个人呐、没日没夜的努力啊，我终于把厚米装修四八快装光大银行这个客户全都谈下来了。哎呀，这个手下的员工啊都没什么能力，你说房客那人指望不上，那小泉都不能当人用。那大迪，哎呦，别提大迪，大迪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是。哎呀，只能靠我自己呀，幸好我不辱使命。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我一定继续努力。
0: 大明，哎，这次从联系客户到提供方案话术，对接细节，所有全部的客户维系从头到尾都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打磨亲自对接的，你是不是有点太贪功了？
1: 不是大迪，你什么意思啊？你记住啊，我是你的领导，而且我在这个业界是什么地位啊？功劳当然是我是大头啊。你说你个女人你能干什么大事啊？你平时不就是念念稿子还念不好吗？啊，节目里边你就是个凑个数的人，做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别老搁那想着蹭功劳。
0: 我蹭功劳？你上台领奖、开会汇报啊、接受表扬，所有的成果全都算在你头上，你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1: 你给我闭嘴吧！你还要感谢我能给你口饭吃，要不是我，你早就睡大街了。我跟你说，别磨叽了，现在赶紧的，立马收拾好，给我上楼，领导那边有个重要的会议。
2: 这个同志们啊，现在我们开个会啊，开个会啊。最近啊，咱们这个台里边啊，成本压缩，要精简人员，优化团队。这个对于优化团队这方面啊，各位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哈。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大明，我直说了，这个说到这个优化呀，那我们部门确实是预算很紧张，资源有限。而其实我们部门呢，就是精打细算下来，真正创造价值的，其实就我一个人呢，领导。你看那个大迪，大迪长期划水，毫无建树，拖累团队。所以我强烈建议，要优化的话呢，直接把大迪给优化掉啊，把他裁掉，省下预算，全部投入到我们的节目升级当中。
2: 哎，这个优化大迪，我听说这个大迪很受听众的欢迎啊。啊，号称这个央广王佳佳啊，而且据说一直很认真的工作，这个直接优化掉是不是太草率啊？
1: 草率一点都不草率，领导。节目热度，哎，商务成绩，粉丝增长，哪一项跟他有关系啊？我跟留着他呀，哎，都浪费台里的工资。反正我跟领导啊，今天是有他没我用，没他你也知道，那我是刚刚签了大客户的啊。
0: 不用麻烦领导们了，不用麻烦领导们优化，我自己走。
1: 哈哈哈！哎，我的天哪，我没有听错吧？你自己走，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种蝼蚁，离开这你连饭都吃不着啊！
0: 我有没有饭吃，还轮不到你评价。大明，记住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你抢走的，你霸占的，很快全部都会一一清算。
1: 清算？你真把自己当上帝了啊？凭什么清算我呀？凭你这张只会念稿子还念不好的嘴吗？别做梦了，想滚的话赶紧滚吧，别在我们开会。
0: 好，如你所愿，从现在起我辞职，从此山水不相逢，再见。
1: 哎呀，还真的走了，太好了，费用又省了一笔，今天晚上我请同事们吃大餐。哎，这有电话，有电话。哎呦，这不是我的大客户厚米吗？看来这又有事求我了。
0: 你好，哎，你好，我们是厚米官方商务组的，我们通知您啊，即刻起全面终止与柜台的一切合作。哎，而且之前的合同当中有关于大迪个人的 IP 联名合作，现在不仅作废，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追诉你们的违法行为。
1: 哎哎，不是，哎哎，咱们不是合作好好的吗？ 那10月17号不是还有个线下活动的吗？哎，你们合作不是看中我，因为我长得帅吗？那，喂，哎，挂了，啊，没事，又打下来了。哎，我说厚米啊，你
0: 什么厚米啊？嗯，我是48快装，嗯，我是博总。
1: 博总什么时候成女的了？
0: 我是博总秘书，我就是告诉你啊，我们合作对接的唯一负责人是大迪女士，你只是挂名搭档，无权对接我方任何业务。大迪离职了，合作立即作废。哎，就这么说了，博总喊我去吃烧麦了。
1: 哎，你让博总再考虑考虑啊，实在不行那个烧麦我请客呀。我这有个听众专门做烧麦的呀。喂，哎，这北面也给我打电话了。喂，
0: 你现在不用说话，我们单方面的通知你立刻终止所有的投放，嗯，所有资源全部撤回，当初是看大迪女士的面子独家合作的，你们欺负核心功臣，颠倒黑白，纵容抢功，我方绝不与无良团队合作。
1: 喂，哎，这又是谁啊？
0: 您好，我是爱马仕官方法务部。
1: 爱马仕，我也跟你们没有过合作呀。
0: 是我们是没有什么合作，我们就是听说你们把大迪开除了，所以过来提前告诉你，我们之前没有合作，之后更不可能有合作了，再见。
1: 这是什么呀？薛定谔的合作吗？这又是谁呀？
0: 谁？你一天去我那儿买八回盒饭，你听不来我是谁？
1: 哦，这不是我们台门口卖盒饭的王姨吗？王姨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0: 啊，没啥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盒饭涨价了。嗯，原来一盒5块，现在一盒80。

0: 哈。以前呢都是大迪的关系，所以给你们都是5块钱。现在大迪不在这儿了，也没有必要照顾你们这么情面了。那咱们就按原价卖，80一盒啊，加价不加量。
1: 这，哎呀，这个大迪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啊啊！全台全年商务合作一夜清零，千万级营收直接蒸发，所有品牌全都拉黑我们的电台，连盒饭都给我涨价了，你看看。你口口声声说资源是你的，功劳是你的，现在呢？不是台长，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我以为大迪就是个普通女主播呀，普通主播，普通主播能撬动全球顶级品牌，普通主播能拿下独家年度冠名。大明啊，你这个功劳你讲的是明目张胆，你其他同事你肆无忌惮，你虚荣自大，目光短浅，你亲手把我们台的顶级贵人给逼走了。领导你别激动，领导那个我现在给大迪打电话啊，喂大迪，你赶紧去跟品牌方解释，把合作全都恢复。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
0: 我整你，从头到尾是你贪心，是你势利，是你得寸进尺。我默默付出，不争不抢，你抢我功劳，踩我付出，逼我离职，现在出了事儿，你反过来怪我。
1: 哦，不，我错了，行不行？哦，我不该抢功啊，我不该说你没用。大迪啊，你大人有大量，赶紧把资源恢复吧，节目不能黄，我的工作不能丢。
0: 你的工作，你的功劳，你的人脉，大明醒醒吧，你从头到尾一无所有，所有的资源，所有合作，所有商机，全都是我的私人圈层，我个人人脉，我独家资源。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你打开广播听听新闻吧。
1: 嗯，听广播新闻。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匿名多年的世界第一首富大迪今日正式解除隐藏身份，回归财团，其名下控股全球数百家一线品牌，并有大量的黄金石油产业。
1: 不可能，天天跟我搭档的普通女主播竟然是世界女首富。
0: 我低调上班是热爱舞台，我从不争功是心存善良，可善良从来不是被你拿捏的软肋。你把我的忍让当成你嚣张的资本，你把我的付出当成你炫耀的筹码。
1: 哦，不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0: 你以为我仅仅是生气你抢我功劳？你私底下那些小动作我从头到尾一清二楚。
1: 小动作？我兢兢业业的工作，你别血口喷人。
0: 第一，所有品牌给到的样品，比如北面冲锋衣，全部被你私自截留，通通的卖到了二手平台倒卖，私吞牟利。品牌方早有备案，每一件样品都有专属的溯源码。第二，商务对接返点，栏目物料预算，节目推广经费，你长期虚报账目，拆分报销，吃高额回扣，每次合作结算你都暗中抽成，中饱私囊。第三，我对接的所有客户资源你偷偷的都是私下撬走了，私自联系商家，谎称自己是独家负责人，在外接私单赚外快，欺上瞒下。
1: 这大迪，你说的是真的吗？这还有这种事情啊啊！虚报公款，倒卖样品，私吞回扣，盗取资源，私下还接私活，这已经不是职场问题，这是违规违纪，涉嫌违法了，快打110报警。
2: 喂嘛，
1: 我不要带走我呀。哎呀，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太可怕了。我一直以为大明是台里的骨干，兢兢业业，没想到他竟然是藏在团队里的蛀虫，拿着国家资源，靠着同事关系，背地里疯狂谋私。
0: 职场最蠢的事，就是把别人的善良当软弱，把别人的忍让当活该。偷来的功劳，摸来的私利，骗来的体面，看似占尽便宜，实则步步深渊。
1: 说到这里，我也有责任。
0: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以后还是先把规矩立住，路才会越走越宽。
1: 大迪说的对，大迪你回来吧，我们这里需要你。
0: 那啊，我还可以回来吗？
1: 当然了，如果你想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你听到我们群众的声音了吗？听大迪的节目，不烧心。